0: 需仍处高考时段，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集团获悉，国华投资江苏吴东光清除一体化项目全面建成，这也是全国规模最大的光清除一体化海上光伏示范项目。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晚19:59，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亿元。2026年暑期档已经全面开启，目前已有超过60部影片锁定暑期档，涵盖历史、喜剧、动画、科幻、动作等多元类型，共同点燃夏日的光影热情。北京时间昨晚，2026中国支队国际足球邀请赛，中国男足在浙江金华主场0-0战平泰国男足。整场比赛，中国队占据压倒性优势，却未能取得进球。中国队共有24次射门，6次射正，控球率达到了66%。泰国队全场仅有3次射门，无一射正。这场国际友谊赛是中国队主教练邵佳一执掌中国队教鞭后的主场首秀。昨天在贵州省贵阳市举行的2026 CFA 中国支队贵阳国际青年足球邀请赛中，中国 U23 男足以3-0战胜塔吉克斯坦 U23 男足，继6号后再次战胜对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继续来关注伊朗局势。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地时间9号说，以军始终保持并将继续保持随时恢复对伊朗作战的战备状态。以军已对伊朗进行迅速而有力的打击，这是为更大规模更有力的打击做准备。他还表示，以军正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前线防线一带开展军事行动，摧毁黎真主党武装人员的基础设施。
3: 当天，以色列方面消息称，以色列安全内阁批准了一项决定，如果黎真主党发动任何针对以色列境内的袭击，以方将袭击黎首都贝鲁特南郊代西耶地区。
2: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9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达到最高战斗和防御准备状态，受损情况已得到修复。他还称，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以最高级别应对任何侵略的准备。
3: 总台记者了解到，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东部地区，包括西里克、米纳布等发生数起爆炸，爆炸的确切来源和地点尚不清楚，但当地消息人士称，该省部分地区有防空系统启动。另有消息称，伊朗南部西里克、格什姆岛和米纳布地区当天凌晨发生6起爆炸，据称这些地区遭到美国战机袭击。
2: 当地时间8号，美国消息人士称，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坠毁，2名机组成员获救。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我一直相信要以强硬方式回应，我们原本有一项非常好的协议，而且很可能仍然会有，这次行动是对他们昨晚击落我们直升机的回应，我认为回应应该非常强硬，非常有力，而这次行动正是如此。
3: 美国中央司令部9号宣布，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7点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以回应前一天美军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事件。
2: 此外，据美国官员的消息，美军已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多套伊朗防空系统和雷达系统发动打击。另有消息称，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方认为美国对伊朗发动的打击行动不会干扰旨在结束与伊朗战争的谈判进程。该官员称，此次美军打击旨在向伊朗发出警告信号。
3: 稍后，中国之声锋线瞭望将对一架美军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被伊朗击落进行深度解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说到养老，您是不是觉得还早？其实呢，现在不少的年轻人已经悄悄开始给自己做养老规划了。可问题是，手里辛苦存下的养老钱到底该放在哪儿？怎样才能兼顾安全与收益？这些恐怕是很多开通了个人养老金账户的朋友一直都在琢磨的事儿。
3: 从

0: 年六月起，电子式储蓄国债正式被纳入了个人养老金的投资产品范围。今天最新一期养老专属储蓄国债正式发售。那目前各大银行已经开放了申购通道。这类产品具有什么特点？该怎么买？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1: 现在如果您打开各家银行的个人养老金专区，就能发现储蓄国债购买入口已经悄然上线。不习惯线上办理的市民也能携带身份证与银行卡前往线下网点柜面完成业务办理。中国光大银行私人银行部产品经理刘玉晨介绍，
2: 目前个人投资者对于储蓄国债的认购热情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针对此呢也做了多轮的技术测试，保证这个系统不宕机不卡顿。
1: 储蓄国债是财政部面向普通民众发行的债券，主要分凭证式、电子式两种。目前纳入个人养老金的是电子式，它利率稳定，利息免征个税，起购门槛低，不能私下转让，急用钱可提前兑取。如果把咱们的个人养老金账户比作一个为晚年存钱的养老存钱罐，里面有基金、理财、保险、存款这些不同用途的零钱、整钱、增值钱，那储蓄国债就是这个存钱罐里压在最底下最踏实的压箱底本金。按财政部与中国人民银行官方发布，自六月起，所有开立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的投资者都可参与电子式储蓄国债投资。银行会为投资者单独开立个人养老金专用国债账户。备受市场关注的首期养老专属储蓄国债也定于今天正式发售。北京市民朱女士早在2022年年底就开通了个人养老金账户，此前她的养老资金主要投向定期存款和理财，现在她计划在账户中新增购买部分储蓄国债。
3: 像我们这个年纪嘛，对这个养老还是很关注的。之前呢，我就主要是买那个定期存款和理财。
1: 在北京市民卢先生看来，储蓄国债期限较长，在个人养老金账户中购买，不仅有助于强制储蓄，还能锁定长期收益。
4: 个养账户里面的资金整体还是以这个稳健为主的，因为它毕竟是用来养老的一个长期的钱。
1: 和门槛较高的大额存单不同，储蓄国债的起购金额十分亲民，普通工薪阶层也能轻松参与。虽说常规储蓄国债支持提前支取具备一定流动性，但结合个人养老金账户封闭管理、专款专用的特性来看，二者长期持有的属性高度契合。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对此分析指出，
5: 储蓄国债呢，它投资呢是一般来说持有到期的，那么个人养老金账户呢，它封闭的投资模式呢也与储蓄国债的投资模式呢匹配度比较高，有助于丰富投资者的选择，特别是对于风险偏好比较低的投资者，比如说临近退休的投资者，也有助于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参与个人养老金制度，丰富个人养老金资金积累规模。
6: 此前我国个人养老金产品池主要由银行存款、养老理财、养老基金、商业养老保险四大品类构成，四类产品风险梯度分明，收益表现各有差异，但对于极度保守的投资者而言，始终缺少一款风险等级触底的核心产品，储蓄国债的入局恰好补上了这块短板。
0: 站在投资者的角度，储蓄国债搭建起了资产配置的底层防线。专家表示，大家可以拿出一部分资金配置储蓄国债，筑牢本金安全的根基，剩余资金再根据自身承受能力逐步搭配银行养老存款、商业养老保险，再适度布局养老理财产品与养老目标基金，由低风险到中高风险层层递进，形成梯度化的资产组合。那么不同年龄段的人群该怎么买？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中国社科院保险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向南深耕养老金融领域多年，在他看来，储蓄国债凭借极致的低风险属性，成为个人养老金资产配置里名副其实的压舱石与定价锚点。
7: 储蓄国债的加入本身构成了个人养老金里最稳健、最低风险的底层，它的利率水平也是这些机构设计产品预定利率、规划投资风格的一个锚点。
1: 市场专家认为，长期以来有大量个人养老金账户缴存资金沉睡在银行存款中，投资者出于避险心态不愿主动调整配置，如今储蓄国债收益更具优势，又保有同等安全属性，这部分沉睡资金有望被激活。当然，没有任何一款理财产品能够适配所有人，储蓄国债也不例外，它胜在安全稳健、收益确定，但也存在收益率相对有限的特点。不同年龄、不同家庭状况的投资者配置思路也应当有所区别。结合多年行业研究经验，王向南也给出了分人群配置建议。 对于距离退休还有数十年的年轻群体，职业生涯仍在上升期，风险承受能力更强，短期资金使用需求少，养老投资可以偏向长期增值。
7: 年轻距离退休还远的人呢，可以将很大部分资金，比如说啊，就到60%-80%配置在养老目标基金，然后是较高风险的保险产品上，而把较少的资金呢配置于储蓄国债、养老储蓄存款啊。那对于中年了有一定家庭负担的人，可以采取就更均衡的策略，那几类产品都配置一些。对于距离退休不远，或者其实已经办了法定退休的手续了，可以将更多的资金啊配置于储蓄国债和养老存款啊，就是他们的风险承受能力有限，以确保呢获得首先本金安全，第二呢就更稳定、更可预期的养老收入。
1: 养老投资是一场贯穿数十年的长跑，个人养老金产品体系的建设也始终在循序渐进、不断扩容。储蓄国债落地只是一个新起点，放眼未来，这片市场还有广阔的发展空间。
7: 固收类资产呢，可以适度放宽到较高等级的企业债、专项金融债、优质的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分红属性强、契合长期养老资金对稳定现金流的追求，也可以进一步丰富主动管理的权益类基金。黄金等实物贵金属对冲通胀能力突出，未来都有望纳入养老产品范围。
1: 养老规划没有固定套路，资产配置也没有万能公式，唯有贴合自身需求才是优解。从善用储蓄国债这一稳健选择开始，科学搭配资产，让更多人养老资金安稳增值，守护安康。
6: 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0: 一架美军 AH-64 阿帕奇武装直升机6月9号凌晨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被伊朗击落坠毁，两名机组人员获救。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说，美军正对伊朗击落美方一架直升机做出非常强硬、非常有力的回应。
6: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霍尔木兹干省东部地区，包括西里克米纳布等地传出爆炸声，爆炸确切地点尚不清楚。当地消息人士称，该省部分地区有防空活动。
0: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绝不会对任何攻击或威胁置之不理。
6: AH-64 阿帕奇是美国陆军攻击直升机机队的中坚力量，累计飞行时间超过530万小时，其中130多万小时用于战斗。两名美国官员称，这架直升机是被一架伊朗无人机击落的，目前尚不清楚无人机是蓄意击落这架阿帕奇直升机还是意外击落。另一名知情人士则表示，击落这架美国直升机的是一架伊朗沙赫德无人机。
0: 这架美国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霍尔木兹海峡究竟经历了什么？为何会被伊朗击落？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1: 两名美国官员称，这架直升机是被一架伊朗无人机击落的，目前尚不清楚无人机是蓄意击落这架阿帕奇直升机还是意外击落。另一名知情人士则表示，击落这架美国直升机的是一架伊朗沙赫德无人机，其中沙赫德136无人机是伊朗自主研发的自杀式无人机，也称巡飞弹，能搭载50公斤高爆战斗部，采用民用摩托车发动机与木质螺旋桨，航程可达1000公里以上，以低空慢速飞行、蜂群饱和攻击著称，也被称为飞行小摩托，能显著消耗对方防空资源。军事评论员宋小军指出，伊朗的无人机和反舰导弹完全能够凭借地形优势和伊朗多年的精心部署击落美国空军力量。
8: 从政治上或者从战略上来说，就是伊朗险些造成美军人员伤亡，尽管未造成人员死亡，但可能引发美国军事报复。特朗普可能借此施压伊朗在谈判中让步，而非立即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沙赫德136呢，这款无人机呢，应该是伊朗无人机武器库当中的明星的这样的一个无人机。它以低成本、长航程、相对精准的杀伤力为著称，完全具备击落阿帕奇的能力，因为它相当于大概是一枚15毫米炮弹的这样的一个装药量，这个战斗部。那么这个阿帕奇直升机肯定是经受不住这样的一个撞击的。
0: 宋小军表示，这次打击阿帕奇行动不排除另一种可能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

0: 队的特种部队的作为，而并非是一方主动破坏停火。其总部在大通步岛上，擅长使用沙赫德136和小艇对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目标进行打击。
1: 还有一点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在美国和以色列一开始三月份之初打死了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司令之后，伊朗一直没有任命新的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海军司令，而是由中央总部来接管了这个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也就是同时他采取了一种马赛克式的分布式作战的这样的一种指挥体系，防止被所谓的斩断蛇头。他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发现相关的目标对他有威胁，他就可能对其进行打击。从这个特点上来分析，他所谓的这个是不是破坏停火，这就不好说了。
0: 美军中央司令部此前发表声明说，事发时这两名美军陆军士兵正驾驶阿帕奇直升机在阿曼近海执行巡逻任务。军事评论员宋小军表示，此前美方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行动中，该机型曾多次出动，用于打击伊朗小型船只。
1: 原来呢，美国比较多的来派这个地方，就是打击这个革命卫队小艇，采用的是 A10 攻击机，往往是要在这个附近的几个海湾国家的这个机场上起飞，相对来讲它的这个成本也比较高。另外之前我们知道有一架 A10 已经被击落过了在这个附近，所以呢它改用了这个阿帕奇直升机。阿帕奇直升机在对这个海上小目标攻击方面它可能更灵活一些，而且同时它更精准，比 A10， 因为它有毫米波雷达上面。我觉得说主要是监视维持霍尔木兹海峡收费也好管理也好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那个小艇的这样的一个任务。
0: AH-64 阿帕奇是美国陆军攻击直升机机队的中坚力量，累计飞行时间超过530万小时，其中130多万小时用于战斗。以过去他在实战的战力上来说，无论是对海面上还是对这个岸上的小目标都有很强的打击能力。宋小军说， AH-64 阿帕奇的雷达波甚至可以穿过地面的植被来发现隐藏的目标，
1: 它能够携带十几枚的这样的一个地狱火反坦克导弹，当然它还有这个30毫米的机关炮，而且带弹量也比较大，一般来说都是1200发左右。同时呢，它还可以装4枚这个小型的凯瑟怪70的发射器，转场最大航程是1900公里，划算的，因为它的价格呢，也就是大概在3000万美元左右。
0: 美国军方官员事后向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证实，事发时这两名美军陆军士兵正驾驶阿帕奇直升机在阿曼近海执行巡逻任务，机上两名机组人员被海上无人艇救起，这也是美军史上首次借助无人装备完成海上救援行动。宋小军说，阿帕奇直升机的活动海域附近本身就有这个无人艇在这个附近待命，一旦飞机失事，无论是被击落还是机械故障，立刻便能就近救援。
1: 因为美国的无人艇的救援和侦察识别最早开发的时候就在美国的第五舰队，就在巴林。无人艇的本身它还有一个有利的条件，它无论什么样的海况他都不怕，因为他没有人员安全问题，在海况比较差的情况下他都可以过来，甚至在战火当中他也可以穿越战区，穿越这个火力密集的地区来救人。如果阿帕奇在某些地方来执行监视甚至兼顾打击的这样的一个任务，只要阿帕奇一起飞，无人艇就出动了。
2: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早上好，穆威。
3: 早上好，刘磊。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全面发布，来给大家说天气。这档我们重点关注北方阵雨频繁，天气清凉，南方降水减弱，暑热发展。最近呢，北方的大多数地方天气都很舒适，不冷不热，而且天空颜值都很高。那今年两天呢，随着冷空气南下占据主导，暖湿气流暂时败退，我们国家的降雨会明显的减少。不过在东北、华北、黄淮等地呢，还是会有些阵雨。那随着雨水和晴天的交替出现，东北、华北多地的气温会有一些波动，但总的来看呢，还是比常年同期要偏低，会维持在比较凉爽、舒适这样的状态。那今天呢，这一带的气温大多在30度以下，但是黄淮到江南这一带呢，暑热会有一个明显的发展。 明天开始向河南、山东等地的

0: 温天气就会陆续冒头。那这一带的高温呢，主打干热，最高气温普遍在35到37度之间。整体来看，高温的范围并不大，持续时间也不会太长。城市当中，郑州今后三天都是接近高温的水平，到13、14号，最高气温可能会达到或者是超过35度。此外呢，南京明天开始也会出现高温，那这也会是当地今年首次出现高温天气，提醒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避免在午后高温时段户外活动。而南方暑热升级呢，和强降雨减少也是有一些关联的。和前几天比起来呢，今明两天的降雨会继续减少。那长江中下游地区、华南的西部、贵州等地会进入到一个降水的间歇期。那西北到华北等地呢，降水不多，以上地方阳光可能会比较多，更适合洗洗晒晒。不过在南方部分地方呢，还是会有一些分散的强降雨出现，比如说在西藏的东南部、云南西部、海南南部、台湾中南部这些地方会有暴雨或大暴雨。明天呢，降雨的区域整体变化不大，强降雨会继续减少。不过呢，不少地方还是会有一些分散性的大到暴雨，甚至大暴雨，提醒这一带的朋友还是要注意出行安全。好，这段信息就给大家梳理这么多，刘磊。
1: 嗯，好的，穆威。
2: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描磁流变显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接下来新闻纵横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柴华。
3: 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了人民币存贷款利率管理规定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这部新规要替代的一部重要的旧规，也就是现行的利率管理规定，是1999年发布的，执行了27年之久。都有哪些特别值得关注的规定要改了呢？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首先也是关注度最高的，就是逾期贷款的罚息利率从行政规定修改为借贷双方协商了。根据现行规定，借款人如果发生贷款逾期，银行将在合同利率基础上直接加收30%到50%的罚息，挪用贷款上浮50%至100%，这个之前是被定死了的罚息浮动区间。但是征求意见稿明确，未来贷款逾期或发生其他违约情形时，罚息利率、计息方式乃至宽限期都由银行与借款人在合同中自主协商约定，也就是说不再一刀切了，将定价权进一步交给市场。这样一来，对于那些一时疏忽短期逾期的守信贷款人，银行就可以和他约定相对宽松的惩罚条件，有一个可以体现银行服务水平的容错机制。而对于那些恶意逃废债的，银行可以在合同里约定更严厉的处罚，真正达到严惩失信者的目的。与此同时，新规征求意见稿全面强化了贷款产品的利率信息披露，规定金融机构在各类渠道营销或者是办理贷款业务时，必须以明显方式向借款人展示年化利率，并在签订合同时写明年化利率及对应的罚息年化利率。而且明确了年化利率的计算需包含利息及与贷款直接相关的各类费用，这样就可以有力地遏制贷款营销当中可能存在的低利率误导宣传，保护我们金融消费者的知情权。此外，新规首次在规章层面明确定义并禁止了高息揽储行为，把它从一种相对软性的劝诫变成了硬性的法规红线，约束力更强，避免银行恶性竞争，实际上也就是推动银行把更多的心思从拼价格转向拼服务、拼产品、拼经营能力。推动银行良性竞争的同时，也有助于降低整个社会的融资成本。此次修订还首次以明文形式规定了单利、复利两类年化利率的核算方式，要求统一采用自然实际天数计息，也就是按照365天或者是闰年366天算作一年，而不再是此前的行业惯例360，这就避免了不同机构计息规则不一样的乱象，让利率本身更精确、公平，避免套利。这也是利率管理向精细化、规范化迈进的重要一步。说了这么多，不难发现，这其中的一些规定并不陌生。新规是将原来规定中一些行政管制色彩浓重的条款废弃掉，并整合了近年来其他很多文件中对存贷款利率的规定，修改其中不合时宜的部分，从而形成统一的、也更适应现在金融发展水平的存贷款利率管理规则。对市场。

0: 和金融机构来说，新规强化了分层治理的格局，在央行定规则、自律机制、维护秩序的基础上，将更多的定价权交给金融机构，形成权责清晰的治理结构。在监管底线之上、规则范围之内，金融机构可以放开手脚，最大化释放利率市场化的改革红利。而对普通人来说，新规使得守信的人更容易获得低价优质的服务，所以我们应该更加重视自己的信用。长远看去，更规范、更透明、更有序的金融市场将使得每个守信的人获得更好的金融服务，最终实现整个市场的多赢格局。好了，这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们继续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打击，以回应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被伊朗击落事件。
2: 美军中央司令部说，美军于美东时间9号下午5点开始对伊朗实施所谓自卫性打击，并称此次行动是对伊朗无端攻击行径的适度回应。不过美军没有进一步说明对伊朗实施打击的具体细节。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今晨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现在是当地时间6月10号的凌晨2点，北京时间的6点30分。据伊朗南部当地居民反馈称，稍早前伊朗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格什姆岛、西里克等地区传出爆炸声。随后，美国方面宣布，美军正在对伊朗击落一架美军阿帕奇直升机的行为实施报复行动。目前，伊朗首都德黑兰一切正常。而据伊朗南部居民反馈称，在美国的行动结束后，当地的局势也已经恢复正常。一些伊朗军方的消息人士此前曾表示，如果美国以本次阿帕奇直升机事件为借口对伊朗实施打击，伊朗将对美国进行回应。而本次事件是继当地时间7号和8号的伊伊冲突后，地区内发生的与伊朗有关联的另一次冲突。接下来呢，我们也会密切的关注当地的局势走向。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155首个国家重大标志性工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近日在湖北宜昌开工，这也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据了解，工程静态总投资约772.08亿元，搬迁人口超1.5万人。
2: 滚滚长江穿三峡，百舸争流过两坝。眼下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开工建设，坐镇湖北宜昌的三峡通航指挥中心正统筹全线通航调度。这个新通道新在哪儿？将会给通航带来哪些变化？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5: 这里是三峡通航指挥中心，目前三峡葛洲坝船舶过闸的调度指令就是从这里发出的。新启动建设的三峡水运新通道是否会对长江上的船舶通航造成影响呢？我们一起去探个班。
2: 在三峡通航指挥中心大厅里，整套智能调度大屏实时刷新全河段船舶动态，待闸船只数量、锚泊位置、过闸排队次序一目了然。这里正是通航的智慧大脑调度中枢，偌大的调度指挥大厅内分工清晰，各司其职，计划执行员紧盯屏幕，严格按照船舶排档图有序发航，把控通航节奏，安全监视员目光不离监测画面，不间断地对危化品船、大件运输船等各类重点船舶进行动态跟踪，实时安全提醒。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三峡通航指挥中心副主任南航告诉中国之声，常年满负荷运转之下，现有船闸运力趋近饱和。
5: 新启动建设的三峡水运新通道未来能发挥怎样的作用？
6: 新通道建成以后，基本上可以做到随到随过。
5: 全长59公里的三峡河段是贯通长江黄金水道中上游水域的咽喉要道，其间的三峡船闸、葛洲坝船闸、三峡生船机更是沿江大宗物资流通、内河物流周转的关键节点。南航介绍，
2: 从船舶驶入锚地待命到顺利驶入船闸，全流程都在指挥中心的精细化管控范围内。
6: 我们同时还要监控它的动态，这个船是不是起锚已经从锚地出来了，如果没出来，我们还马上再要提醒它要准时出来，因为不能影响我整个闸次的运行计划，包括航行过程中航路走偏的我们都要进行安全提醒。
2: 未来新船闸投用后，万吨货轮畅行峡江，船舶待闸时长大幅压缩，低附加值的大宗货物会因走水路而省下巨额物流开支，因此沿江货主、船东都十分期盼新通道的建成。
6: 货船也有很多，最多的是估计是矿石、粮食、煤炭、矿建材料，在成品油，成品油就是包括汽柴油、航空煤油，在集装箱，集装箱里面它一般的汽车零配件等等。这新通道建成之后，时间成本肯定是减少，通道条件发生根本性变化，我三江的航道要往下挖3米，船闸也更大了，现在船舶可以做得更大，我们水路运输是分分钱，铁路运输是毛毛钱，公路运输块块钱，特别是对这些大宗散货附加值相对来说是低一点的，它有非常大的优势。从水路运输
7: 企业对咱们新通道的看法是什么？
6: 充满了期待，因为对他们呢是利好，绝对的利好。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9: 最近，德国知名保温品牌膳魔师因瓶塞存在弹出风险，在多国大规模召回数百万件食物罐等产品。据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披露的公告，已经有3名消费者因瓶塞击中眼睛，导致永久性视力丧失。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官网日前发布公告称，针对膳魔师中国家庭制品有限公司召回部分高真空不锈钢食物罐，涉及数量近400万件。
9: 日常使用的保温杯、焖烧壶一不注意竟成了伤人凶器，一时间保温容器的使用安全引发广泛的关注。那么消费者如何判断家中的产品是否在召回之列？怎样正确使用保温杯才能不让滚烫的热水突然喷溅？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10: 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公告，膳魔师中国家庭制品有限公司召回2011年到2023年期间制造的部分 SK3000 以及 SK3020 型高真空不锈钢食物罐，涉及数量为3995415件。本次召回范围内的高真空不锈钢食物罐，如果消费者长时间在保温食物罐中存放易腐食品或者饮料，打开时密封塞可能会有弹出风险，对使用者造成撞击伤害。公开报道显示，在海外包括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膳魔师也发布了相关产品的召回公告。根据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披露的公告，有3名消费者因眼睛被击中而导致永久性视力丧失。中国日用杂品工业协会杯壶分会秘书长许崇义指出，
11: 这种密封盖弹出伤人的这种情况其实并不是很普遍的。当然通过这个事件呢，我们的企业也应该有一个非常大的触动，那么在产品结构的开发上以及产品使用信息的传递上，要更加重视消费者使用安全的隐患。
10: 许崇义解释，出现瓶塞意外弹出的情况，可能是因为内部存放了碳酸饮料或者是温度较高的水或者其他饮品，经过激烈晃动后立即打开，罐内的压力过大导致液体冲出。此外，当罐内有气压不能正常用手拧开盖时，部分消费者采用工具自行拆解瓶盖，导致罐内非正常快速泄压，也会带来风险。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指出，密封瓶或者是密封罐的盖子弹开导致喷溅，还有一种可能是里面存放了易腐败或者是易膨胀的食物时间过长导致的。
12: 当你长时间把食物闷在罐子里的时候，因为温度还达不到杀菌温度，那么微生物呢就会在里边逐渐的增殖，微生物的增殖很可能会产生一些气体，尤其是一些碳水化合物的食品，那它要是细菌发酵了，会产生氢气啊、甲烷呐、二氧化碳呐、等等。那这些气体在罐子里也是越积越多，当你打开的时候也会喷溅， 出来，那么有可能会造成一个伤害。
10: 为了防止内部液体或者是食物发生喷溅，如今很多类似的保温杯、保温瓶和真空食物罐都设计了泄压阀的安全部件，防止内部压力过大带来安全隐患。科信食品与营养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指出，即便是带有泄压阀的合格产品，也不建议长时间存放液体或者食物。无论是真空食物罐还是真空保温杯，它们都不是保险箱。
13: 如果你长时间的放置食物或者饮料，即使它不会发生喷溅的这种危险，也可能会滋生细菌，特别是现在是夏天的气温很高。

0: 发生烫伤，而且呢食物因为很热嘛，它的水蒸气在里边就容易积累，所以说我们可以装一些温度低一点的，比如说40-50度的啊，30-40度的这样的温度。
1: 阮光峰介绍，真空食物罐和真空保温杯要定期清洗消毒，存放液体不要装得太满，易损件、易老化部件，例如密封圈还有把手等部件要定期更换。此外还要牢记不能使用微波炉加热此类产品。
2: 第一，如果你是装滚烫的水啊，最好装进去之后不要立即的就旋紧盖子，最好是你放个1-2分钟，等它这个热气散去，内外的气压稍作平衡之后再拧盖子。第二呢，如果保温杯外边是有配备一个专门的泄压的这种排气按钮的话，那么你在打开之前可以先按一下这个排气阀。第三，在打开杯盖的时候，如果你没有这种泄压阀，你也不要猛然一下子就把它完全打开，你可以先慢慢的松这个半圈，让杯子里面的这个高压的气体能够通过这个缝隙慢慢的释放一点出来。第四呢，在开这种装有热饮的保温杯的时候呢，你的杯口就不要对着你的人脸或者身体。
1: 记者在国内主流电商平台检索发现，涉事企业的旗舰店内目前没有上述召回型号的产品在售卖。真空保温产品未来还能如何进一步通过技术升级提升安全性？中国日用杂品工业协会杯壶分会秘书长许崇义认为，
3: 那么我们认为呢，企业在售卖产品的时候应尽可能的向消费者传递使用的注意事项啊。另外呢，消费者他毕竟不是专业人士，所以我们企业在开发这类产品的时候应该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充分的予以考虑产品结构上的风险。现在市场上也有一部分产品，食物罐啊，或者有些称为闷烧罐，它实际上是配有泄压阀装置的，当然它一般都是用于容量啊口径都比较大的产品上面。那么我想通过这次事件之后，我们更多的企业会关注这一块的问题，会对自己的一些产品进行优化，进行调整。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7: 美国一名联邦法官6月8号裁定，特朗普政府将 H-1B 签证申请费用提高至10万美元的政策违法，认定此项款项属于未经国会授权的税收。
8: H-1B 签证是什么？为什么此次裁决认定 H-1B 签证申请费具有税收性质？先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9: H-1B 签证是美国的一种临时工作签证，属于非移民签证，有效期通常为3年，可延长到6年。这类签证允许美国公司雇用外籍专业技术人员来弥补美国本土人才缺口。去年9月，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公告，大幅上调 H-1B 签证申请费用。此前这类签证常规收费在2000-5000美元之间，通常由雇佣企业承担，新政直接将费用抬高到10万美元。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对此解释称，此举意在倒逼企业优先雇佣本土劳动者。
10: 要么这个人对公司和美国都非常有价值，要么就离开美国，公司去雇佣美国人。别让那些免费送签证、随便放人进来的荒唐事继续下去了。
9: 今年6月8号，美国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利奥·索罗金裁定 H-1B 签证申请费具有税收性质，特朗普政府的涨价政策未经国会授权，美国务院和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不得执行这一政策。裁决说，从这笔10万美元款项的实质和用途来看，无论它叫什么名字，都是税款的一种。10万美元究竟是税还是费？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向中国之声表示，法官认定高额签证申请费属于税收，这是判定该政策违法的核心依据。
11: 这次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的判决呢，认为呢，行政部门确实可以收取费用，但是这个费用呢，应该说呢，还是与这个联邦政府提供的服务的这个成本啊，或者相关的这样一些这个消耗呢，是大致相当的。但是这个10万美元呢，很显然这个与提供这个签证的费用的服务的成本是完全不是一个量级啊。

0: 那如果不是一个量级的话，那个10万美元呢，就大概更像是一种这个为了来这个筹措联邦财政收入啊，额外的这样一种这个税收。那如果把它定为税收的话呢，那我们知道，其实在美国这个语境下，是国会通过立法方式可以收税，而总统是不可以增加这个税收的。所以这样看的话，应该说呢，就通过这个方式呢来判决这个政策呢，实际上是违宪的，那就被叫停了。
1: 围绕签证申请费涨价的争议早已埋下伏笔。去年10月，美国商会、美国大学协会以及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美国大学教授协会等数家机构就此提起诉讼。
2: 去年12月，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等20个州起诉特朗普政府，希望阻止后者提高 H-1B 签证费用。争议之下，矛盾何在？裁决之后走向如何？继续来听报道。
3: 根据美国公民及移民服务局的数据，每年新发 H-1B 签证的名额上限为 8.5 万个。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此前报道，在2025财年前三个季度，仅亚马逊一家公司获批的 H-1B 签证就超过14000个，微软和 Meta 也各有超过5000个获批。值得注意的是，这起诉讼由20名民主党籍州检察长提起。原告认为，特朗普政府相关政策超越行政权力，将严重影响各州雇用高技能外国专业人才。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认为，这场围绕签证费的司法较量，折射出民主与共和两党在财政移民政策上的深刻分歧。
0: 这个政策很显然，实际上特朗普政府的就是两个考虑了，一个实际上是要通过收取费用的方式呢，来去填补目前这个联邦财政的这种漏洞。这个做法本身应该说还是有明显的党争的色彩了，那民主党人显然是难以接受的。另外一方面，恐怕还是确实是在这个移民政策上，还是存在比较大的这种分歧哈。虽然这个费用是由这个相关的雇佣企业来承担，但实际上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这些企业会更少的雇佣这个需要这个签证的这个，背后呢应该说也暴露出了他们在财政意义上啊，或者移民意义上啊，两党这种时不时火的这么一个状态。本质上呢，其实也是归于国家这个未来发展方向、美国未来人口结构等等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这种分歧。
3: 裁决之后，白宫已明确表示将提起上诉。白宫发言人泰勒·罗杰斯在一份声明中回应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拥有明确的法律权限，可限制其认定不符合美国整体利益的外籍人员入境。这也意味着这场围绕10万美元签证费的博弈远未结束。对此，刁大明表示，裁决被推翻的可能性相对较低。
0: 基于这个联邦地区法院判决呢，目前这个政策应该说是处于一个冻结的状态，在没有进一步的上诉的结果之前呢，应该是不收取相关的这种费用的。即便如此呢，因为特朗普政府极有可能会上诉，所以目前还是面对很大不确定性。但现在看，他如果上诉的话，那按照目前这个地区法院这个判决的这样一个逻辑呢，我觉得大概率呢，可能第一，上诉巡回法院呢这个驳回目前地区法院的判决的可能性应该说还是相对小一些，极有可能还会维持目前这样一种认为这种做法这个违宪违法这样一个判决，那就意味着可能用这种方式来去增加收入，来去遏制这种相关的这个签证或者相关的这个移民的话，那恐怕是比较困难的。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接下来点兵世界杯，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世界杯的小组赛前瞻。本期我们关注的是 K 组和 L 组的队伍，本届世界杯的热门球队葡萄牙、英格兰将亮相。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方亮的分析。
5: 我们先来看 K 组，四个队：葡萄牙、哥伦比亚、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兹别克斯坦。葡萄牙队本届阵容合理性堪称队史最佳，中场由曼联核心毕费、巴黎圣日耳曼双子星维蒂尼亚与若昂内维斯组成铁三角，防线仰仗曼城支柱鲁本迪亚斯以及努诺门德斯和坎塞洛，体系稳固且可以迅速完成攻守转化。锋线上41岁的 C 罗虽不再是唯一爆点，但其支点作用依然突出。更重要的是，莱奥、菲利克斯、贡萨洛·拉莫斯等众多好手的存在，让葡萄牙彻底告别了 C 罗依赖症，具备了多点开花的隐藏优势。不过 C 罗的定位究竟是继续担纲首发主力，还是转为精神领袖，可能还会成为纠结的话题。八年后重返世界杯的哥伦比亚队，身体硬、技术好、速度快，非常克制节奏偏慢的队伍。锋线的路易斯·迪亚斯是这支队伍绝对的进攻核心，本赛季他在德甲的拜仁慕尼黑队完成了向世界级全能前锋的进化。34岁的介罗则是不可替代的精神领袖。刚果民主共和国时隔52年重返世界杯舞台， 球队最引人注目的是效力于西汉姆联的铲断高手万比萨卡，他和姆本巴的后防组合展现了极高的韧性。锋线上曾在北京国安效力的老将巴坎布具备出色的速度与终结能力，他们的战术也非常明确，放弃无效控球，利用身体对抗优势绞杀中场，随后通过边路超强的个人能力偷袭得手。球队短板也非常突出，大赛经验严重匮乏，攻防衔接有时比较随意。中亚新军乌兹别克斯坦队首次闯入世界杯决赛圈，作为亚洲足坛的中坚力量，这支队伍阵型严谨有序，主打防守反击，擅长用高强度跑动消耗对手。缺点也很直观，个人天赋一般，缺少顶级巨星，关键时刻没有一锤定音的能力，进攻终结效率偏低。目光转向 L 组，四个队：英格兰、克罗地亚、加纳、巴拿马。尽管马奎尔等人的落选给英格兰队主帅图赫尔带来了批评，但凯恩、贝林厄姆、赖斯、萨卡、格伊等人足以使本队跻身夺冠热门行列。而在接替索斯盖特以后，图赫尔打造了一支高位逼抢、快速攻防转换以及彻底激活边路的英格兰队。他们在预选赛里创造了八战全胜、近22球零失球的恐怖战绩，为在决赛圈里反驳英超强不等于英格兰队强的经典批评树立了信心。问题是英格兰队目前的进攻体系过于依赖凯恩，中场创造力略显贫乏。此外，经过一个赛季竞争激烈的英超和欧战摔打，球员们还剩下几格电量也是疑问。过去两届世界杯，凭借黄金一代的坚守，克罗地亚队获得了一个亚军和一个季军的好成绩。这支队伍展现出的大心脏的比赛气质，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今年40岁的莫德里奇将第五次参加世界杯，曾在2018年世界杯上斩获金球奖的他，将继续掌控克罗地亚中场。他的身边还有37岁的佩里西奇、32岁的科瓦契奇和世界杯期间将年满35岁的克拉马里奇。核心班底老化是真的，但经验丰富、阵容稳定也是真的。加纳队第五次闯入世界杯决赛圈，效力于托特纳姆热刺的库杜斯是这支球队的进攻核心。加纳足球最大的特质是比赛中那股不服输的劲头，他们团队配合默契度高，加上年轻球员的冲击力，打起反击来风驰电掣。巴拿马队是第二次登上世界杯舞台，他们在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迎来首秀，但小组赛三战全负出局，争取世界杯首胜依旧是他们最现实的目标。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伊朗局势的最新动态。总台记者当地时间9号获悉，美国官员称，美国正在对伊朗进行第三轮打击。
2: 据伊朗方面10号的消息，伊朗格什姆岛当天凌晨发生爆炸，伊朗阿巴斯港和西里克地区附近当天凌晨传出数次爆炸声。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稍早前在接受采访时说，美军正对伊朗击落美方一架直升机做出非常强硬、非常有力的回应。此前，伊朗霍尔木斯干省东部地区，包括西里克、米纳布等地传出爆炸声。当地消息人士称，该省部分地区有防空火动。
2: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绝不会对任何攻击或威胁置之不理。
1: 伊拉克民兵武装下属机构10号凌晨称，伊朗无人机飞越伊拉克领空，针对美方目标发动袭击。伊朗官方尚未证实相关消息。伊朗官员9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以最高级别应对任何侵略的准备。
2: 据美国媒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军最初空袭目标是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防空和雷达系统，预计还会有更多空袭。一名美国官员称，这次打击旨在对伊朗发出警告，但美方认为这不会阻碍结束战争的谈判。
1: 据美国多家媒体报道，美国官员称，这架武装直升机是被伊朗一架无人机击落的，但尚不清楚此次袭击是否是蓄意而为。
2: 国际原油期货价格9号显著下跌，盘中跌幅一度下探至5%左右。另外，受中东局势紧张引发美元走强影响，国际金价当天也持续下探。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七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3.10美元，收于每桶88.20美元，跌幅为3.4%。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80美元，收于每桶 91.45美元，跌幅为2.97%。这两项期货价格盘中一度跌至每桶85.95美元和89.57美元，跌幅分别达5.86%和4.97%。

0: 击。此后，由于美方宣称美军将回应伊朗击落美方直升机，油价跌幅有所收窄。
1: 同时，受中东局势紧张推动美元走强影响，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黄金期货价格9号一度跌至每盎司4230美元附近，跌幅约2%。七月白银期货价格跌破每盎司66美元，跌幅超过4%。市场普遍预计，由于中东战事引发通胀加剧，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可能选择收紧货币政策，国际金价跌势或将在短期内持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五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数据。六月最新一期储蓄国债将于今天发售，本次发行在购买渠道上迎来重要升级，新增个人养老金专属购买通道。目前，多家银行已经在手机 APP 个人养老金专区增设了国债购买入口。此外，市民也可以带着银行卡和身份证件前往银行柜面办理个人养老金储蓄国债业务。本轮强降雨过程已趋于结束，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西藏东部、青海南部、四川西部、云南西部和南部、海南岛西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云南西部和中南部、台湾岛西北部和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台湾岛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月10号，美国劳工部将发布五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数据报告。今天是第二个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开放对话对于克服全球分裂、迈向更公正和平的世界至关重要。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0号，北京时间明天凌晨，18岁的中国选手闫子仪将在挪威参加钻石联赛奥斯陆站女子标枪比赛，这将是她本赛季第二站钻石联赛。在此前厦门站的比赛中，她以71.74米的惊人成绩刷新亚洲纪录、世界 U20 纪录和钻石联赛纪录，距离打破世界纪录仅差0.54米。今天2026世界男排联赛将在山东临沂奥体公园体育馆开赛，中国队将主场迎战斯洛文尼亚队。阿根廷国家男子足球队今天将在美国迎战冰岛队，这是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征战美加墨世界杯前的最后一场热身赛。
0: 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0: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志鹏、刘磊，代表节目监制吴哲华，责任编辑朱欣怡、潘荣、江宗权、胡泽纯，感谢您的收听。

声，中国之声。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1: 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3: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内江服务业增速稳，动能足；
3: 绿色转型添新意，田城绘就生态新图景；
0: 强网赋能，川南电网的核心枢纽工程，内江自贡500千伏变电站即将投运；
3: 好事办到心坎里，内江农村建房审批实现4合1、1次办；
0: 一年一度的爱心送考，田城不变的温情约定。
3: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今年一季度内江服务业增加值达249.51亿元，增速6.5%。一到四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5.8%，多项核心指标跑出增长加速度，产业发展后劲充足。亮眼成绩的背后是精准培育积蓄的增长动能，市商务部门通过近百场一线调研座谈梳理，明确软件信息技术外包、现代商贸物流等五大重点培育方向，两大省级服务业集聚区差异化建设稳步推进，东兴区聚焦软件与信息服务外包形成集聚，隆昌市打造现代物流文旅融合综合片区，川南区域性服务业载体雏形已经显现，同时内江精准补链招商，做实市场主体培育，今年已有3家服务业企业顺利升规入统，产业内生底盘持续夯实。
3: 其中外贸板块亮点突出，依托广交会等海内外展会，内江企业累计拿下超2300万元意向订单，海外经贸综合服务站落地配套，帮中小商家降低出海门槛，多部门联动破解企业融资难题。目前重点外贸企业已经获批政策性贷款21亿元，定制化帮扶推动项目加快投产。消费端回暖势头明显，汽车以旧换新政策落地成效显著，全市累计收到申请超1800件，直接拉动汽车消费2.52亿元，政策兑现效率稳居全省前列。从园区集聚到外贸出海，从主体培育到消费提振，一系列落地举措正在为内江服务业后续稳步增长筑牢坚实基础。
0: 本台消息，6月5号世界环境日，内江市举行主题新闻发布会，创新将发布现场设在工业园区、企业厂区，直观展示内江全面绿色转型的实践成果。发布会上通报，今年1到5月内江生态环境质量提升显著，城区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6%，优良天数同比增加18天，优良天数率增幅居全 省第四，大气质量位居全国168个重点城市第51位，沱江流域内江段稳定保持二类水质，城乡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达标率 100%， 生态安全形势持续稳定。
3: 近年来，内江统筹发展与保护，聚焦产业焕新、环境增绿、民生添彩，走出特色绿色发展路径。产业层面，传统工业质改数转，投入28亿元，完成88个升级项目。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新兴产业强势崛起，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占比提升至近50%。今年成渝纳电产业大会签约8个项目，总投资120亿元，为绿色发展注入新动能。
0: 环境治理上，内江系统化推进污染攻坚、黑臭水体全面消除，累计完成营造林近30万亩，新能源公交车占比达94%，污染物减排成效扎实，生态红利持续转化为民生福利。民生层面，内江成功争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超3亿元，居全省前列，再生水利用率达38.3%，建成29个口袋公园，完成800多个行政村人居环境提升，城乡宜居品质显著提升。下一步，内江将持续推进全域全面绿色转型，全力建设生态优美、生活甜蜜的美丽内江。
3: 本台消息，作为川南电网关键枢纽工程，内江第二座500千伏变电站，内江自贡500千伏变电站目前已经完成大型设备安装，正在紧锣密鼓开展验收投运准备。该项目是内江14-5、15-5头号电网工程，投运后内江将形成220千伏双环网，供电可靠性实现质的飞跃。将大幅补强内江电网核心供电能力，破解高峰期用电瓶颈，为内江工业园区建设、新兴产业发展、重点项目落地提供充足稳定的电力支撑，夯实产业强势的电力根基。同时，也将有效提升城乡供电保障能力，从容应对迎峰度夏、迎峰度冬保供考验，让群众用电更安心。同时，还将进一步优化川南电网结构，增强区域电力互济能力，为内江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区域物流枢纽提供坚强电力支撑。
0: 本台消息，日前内江针对农村宅基地和建房审批的堵点，出台了全新的联动审批合并办理指南，把原来分开办的林地审批、农用地转用、乡村规划许可、宅基地拨用这4个事项整合成了一件事一次办，从根子上改了审批流程，帮农户省下时间，少跑冤枉路。新办法推出后，农户只需要准备一套材料交给村里就能统一收件上报，不用再挨个跑部门，多部门联合上门核查，同步开展审批。原来要花1个多月才能办完的手续，现在整体办结时间直接缩短了近1个月，不仅快，审批还更规范。这次内江把审查标准细化成了22项统一要求，谁办都是一个尺度，既守住了耕地保护的底线，也不让农户为标准说不清跑腿补材料。这项接地气的改革把便民服务真正办到了农户的心坎上，也让农村建房更有序，群众更省心。内江融媒记者张小丽、潘浩报道。6月7日是2026年全国高考首日，在不打扰考生考试的前提下，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蒋学冬、市招考委主任、副市长马巨率队深入部分高考考点巡考。巡考组先后走进内江市6中高新校区、内江2中沱中校区、 深入考点考务指挥中心、试卷保密室、广播站、考生领队休息室等场所，查看考场秩序和监考情况，详细了解组考安排、入场安检、保密管理、考生服务保障等工作，向全体考务人员表示慰问，叮嘱大家认真细致做好考务工作，为广大考生营造良好的考试环境，确保全市高考平稳。

0: 很顺利。
1: 本台消息，高考期间，内江市填诚志愿护航未来爱心送考志愿服务活动火热进行中，全城爱心力量持续集结，用风雨无阻的坚守为全市考生铺就顺畅暖心的赶考路。在内江主城区多个固定接送点，新老志愿者、各行各业的爱心车主早早集结到位，在多变的天气里搭起一条条平安畅通的赶考通道，成为街头最动人的温暖风景。市中区街心花园半坡井接送点有连续八年坚守一线的老司机，也有完成暖心接力的青春力量。刚毕业的大学生从当年的考生变身为护考志愿者，把收获过的温情传递给更多学弟学妹。东兴区政府老办公楼点位30台爱心车辆配齐全部保障物资，其中7名志愿者从2013年内江首届爱心送考活动启动就参与其中，13年全程无缺席。荆轲中央公园城接送点又坚守了17年的退休教师陈立辉，从当年送自己的学生赴考，到退休后扎根公益护考一线，17年风雨无阻，默默守护一届又一届填诚学子奔赴考场。一年一度的爱心送考早已成为填诚不变的城市温情约定，一城善意汇聚的暖流持续守护着考生的逐梦征程，也让公益担当成为内江这座城市最动人的文明底色。
0: 本台消息，6月5日，内江市市中区农业农村局组织开展养护水生生物、建设美丽中国主题增值放流活动。本次放流活动分布在大洲广场北渡码头沱江河段、乌龙河市中区段同步开展。来自市区两级农业农村部门的工作人员、志愿者合力搬运鱼苗，将一尾尾鲜活的鱼苗倾倒入江。随着8万尾鱼苗涌入碧波，沱江内江城区段再添新生机。放流现场同步开展了生态保护宣传，工作人员向过往群众耐心讲解10年禁渔法律法规、禁渔期管理要求，科普水生生物保护知识，吸引不少市民驻足参与。当天累计发放宣传资料200余份，各类宣传品近500件，引导更多群众参与水域生态保护，共同守护沱江碧波。
1: 进入6月，东兴区石子镇的鲜食玉米迎来收获季，田里的玉米秸秆不再是焚烧堆存的废弃物，反而成了农户赚钱的香饽饽。回收秸秆点亮了当地的绿色增收路，在石子镇汉地坝村秸秆收储点，满载秸秆的3轮车排着队过磅，粉碎设备不停运转，加工好的秸秆很快会作为优质饲草销往周边牛羊养殖场。当地村民靠着卖秸秆，最多一天能收入900多元。就连一河之隔重庆荣昌的村民也专门开车过来卖秸秆，流程简单，当场兑现，不少农户都拿到了实打实的绿色收益。据了解，近年来东兴区大力推广秸秆综合利用，形成了以肥料化、饲料化为主的多元利用模式，全区秸秆综合利用率已经达到了91.4%。连续3年获批秸秆综合利用重点县项目后，东兴区争取中央资金近1800万元扶持经营主体，建成覆盖区镇村3级的秸秆收储体系，实现就近收储、高效利用，为乡村振兴注入绿色动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3: 权威。
4: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5: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3: 动听。
6: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3: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
0: 开。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1: 触碰心弦，
4: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
5: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6: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

0: 用声音传递温暖，用故事点亮生活。这里是听见你的声音，每周一三五上午十点，打开收音机，
1: 把耳朵交给 FM 602.7，
0: 让我们在轻松愉快的电波中

好的，来到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呢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玲。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我们内江的天气情况啊。今天内江是阴天，最高温度28度，最低温度17度啊。目前的实时温度呢是23度，相对湿度70%。今天的温度呢整体是冷热适宜的感觉，依然是非常的舒适。另外呢，欢迎各位积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昨天的高考已经结束了，高考结束之后呢，很多孩子们都开始有自己的一些安排了啊。比如说像可乐他的妹妹呢，因为昨天不是已经高考结束了嘛，然后他刚才在我们直播间说，哦，今天我的妹妹已经开始到自己店里来帮忙了。所以妹妹都放假了，你不能放妹妹出去玩一下吗？大家来跟我们高考结束的考生们推荐一下，他们这将近三个月的时间如何度过，你们觉得会更合适一点呢？欢迎大家积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啊，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2066866212111999。另外呢，也欢迎您直接添加到我们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进入我们的1027直播间，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参与我们的互动。那如果您在刷抖音的话，在抖音当中搜索一本正经江老师，一本正经江老师也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周口朋友现在说，他说高考结束了嘛，孩子们赶紧新手机买起来啊。昨天我在晚上刷这个短视频平台的时候，我就发现就有孩子们就在说嘛，昨天高考已经结束了，然后问家长能不能给自己换一个新的手机，然后有的家长就在说，他说要不然咱缓缓吧，对吧，如果说如果说遇到这个一些不可控的一些情况的话，有可能您还得再读，是吧。有些家长就不是那么想要给孩子换新的东西啊，但是我相信可乐肯定已经是给自己的妹妹准备好了，对吧。Baby, you don't know. 可乐在说，哎呀蒋老师你不要说嘛，我妹妹虽然今天到我店里面来帮忙，但是呢她明天我们就会出发去上海玩啦。算你有良心。敏感也在说，他说我觉得还是得换一个新的机器吧，给孩子换个新手机啥的，对吧，毕竟要上大学了。所以大家觉得呢，在这个高考结束之后的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将近2-3个月的一个时间里面啊，给我们的考生们一些建议，他们去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你们觉得比较合适一点呢？小草说，我今天就出发了。哇塞，你也是高考生吗？你准备出发到哪里去呢？昨天我有在刷这个短视频平台啊，有一个孩子是这样讲的，他说当天他考试结束之后呢，立马回到家，回到家之后呢，他干了一件事情，给自己洗了一个澡，然后换了一身衣服，然后把他放在衣柜里面前段时间买了大概提前3个月买的一套西装穿在了自己的身上。他说虽然我刚刚毕业，我穿上那身西装，我总感觉自己有点怪怪的，好像要出去做一些什么业务之类的，但是他今天必须要穿西装，然后穿了西装，然后抓了一下自己的发型，抓了发型之后呢，就赶紧急冲冲的冲出门了。冲出门的时候，他的妈妈还紧张的问他：“哎，怎么了？你怎么回事哈？要干什么？怎么感觉你的心情看来有点忐忑不安的一个样子啊？”然后最后他出去干什么呢？你们知道吗？欢迎安央加入我们的直播间，谢谢我们的看人真准，欢迎自己亦是风景啊。然后最后呢，这个男孩子他出门去到自己喜欢的女孩子的楼下，然后呢这个在自己的微信上编辑了很久啊，就是想要跟他说点话，然后最后呢也不知道编辑什么，最后发了几个字儿：“你下来一趟。”下来一趟之后发生了什么事儿，大家应该知道了吧。啊，就问他，哎呦，我喜欢你很久了，我高一的时候我就开始喜欢你啊，然后呢但是我想到我们还在念书，所以我一直没有打扰你，我默默的喜欢了你3年的时间，在今天呢我终于这个参加完了高考哈，我想问一下，我喜欢你，你可不可以当我女朋友？还好他是成功了啊。那如果不成功的话，他应该也不会发

出来吧，你们觉得呢？是不是？陈心如意在说，他说江娘娘要到你家楼下这样说吗？应该没有人在我家楼下这样说吧。可乐也在说嘛，不是说明天他们就要出发去上海了嘛？然后出发去上海结束回来之后呢，他们就要参加婚礼了。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在六月底，你们就要参加婚礼对吧？他说他和他的另一半就是高考之后在一起的，但是呢，他们四岁就已经认识了，就是真真正正的发生在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青梅竹马的爱情。旭燕在说，他说那高考结束之后就可以谈恋爱了吗？他觉得还是有点早吧，这每个人的早晚可能也不太一样吧。成年之后嘛，我觉得我尊重我们孩子们的选择，对不对？坦途就说，哎呀可乐，你们真的是两小无猜呀。张群说，哎呀，是不是真的要结婚了可乐？对，可乐在前几天的节目当中就在跟大家分享说，他在六月底的时候可能就要这个结婚了。当然这个可乐不是我们主播可乐哈，就跟大家强调一下，免得我们有一些听众在听我们广播的时候，因为他没有在我们直播间嘛，就看不到可乐发的这个发的这个信息。他没有在我们直播间，他说啊、哦、可乐啊，这可乐这个六月底要结婚了吗？没有，此可乐非彼可乐，好不好？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啊。欢迎我们的符号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哈、啊！所以呢，这个考生啊，昨天基本上来讲呢，高考已经结束，告一段落了，就他们的人生已经经历了一个坎儿啊，这个门槛看他们是否能够跨过。希望每一个参加高考的孩子们呢，都能够考出理想的成绩哈。那么高考结束之后，这几个月的时间，大概两到三个月的时间，他们做点什么？你们觉得会比较合适一点呢？或者是说，已经高考完的孩子们，你们有一些什么样的安排呢？也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哦。坦途说，那可能一个是百事可乐，一个是可口可乐吧，都是可乐。那可乐和可乐也是不一样的，那确实是啊。欢迎小英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哈，啊，谢谢我们的爱心老年公寓，欢迎圈圈，欢迎张曲，欢迎大鹅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就感觉好像中学的时候高中的时候大家喜欢的那个人有可能都是大家的初恋吧，对不对？圈圈说，江老师怎么感觉你有点不正常啊？哪个地方不太正常了您觉得？所以提到你的初恋的话，你觉得初恋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哦。

高考结束之后，大家可以给我们的孩子们推荐一些他们可以做的一些事情啊。可乐在说了，他说这家店呢是和妹妹一起开的，他说他的妹妹要和他的另一半去学 cosplay 啊，就是把自己喜欢的事物然后当做自己未来一生的事业，对吧？

0: 老四在说，他说到我的初恋的话，我觉得是模糊的，在我的记忆里面现在比较模糊了，但是我又记不太清楚，然而我依然会忘不掉他，就一定会在你的脑海里面，在他会有一个位置存在在那个地方，是不是？这里呢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欢迎各位积极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我们的热线电话正在开通2066866211199，另外呢欢迎你直接添加到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抖音搜索一本正经江老师参与互动。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穿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十一大专业任选，红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好的，来到北京时间上午的10:17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玲。高考结束之后，给孩子们推荐一下他们可以做的一件事情呢，都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哟。高考结束啊，可能有一些这个孩子们还觉得有点迷茫，我高考结束之后我应该去干点啥呢，对不对？我们的热线电话正在开通啊，另外呢，20666216211199，另外呢，可以直接添加到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进入我们的1027直播间，一边看直播一边参与我们的互动。如果您在刷抖音的话，在我们的抖音当中搜索一本正经江老师，一本正经江老师也可以跟我们互动起来。说到这个初恋的这个事情哈，有一位朋友就在说了，他说淡泊明志在说，他说哎呦，等你年长一点之后，你再一次遇到你的初恋，即便他已经是两个小孩的妈妈了，但是我看到他的那一刻依然会有心跳加速的那种感觉。说实话，我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感受过什么叫心跳加速，什么叫小鹿撞怀，这个词儿没有感受过，你知道吧？所以这个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什么样的一种感受呢？欢迎我们的豆吉加入我们的直播间哈。小温在说，他说高考结束啊，那首先必须去旅游啊，旅游然后放松放松，因为在高考期间可能会有不少压力的同学，终于啊高考结束了，然后就解放了，所以一定要让自己放松一下，得到身心的放松，就去好好的旅个游吧。欢迎9688的这位朋友，欢迎批发零售的这位朋友。豆吉在说，他说江老师啊，你是不是没有感受过什么小鹿撞怀，什么心脏砰砰跳的那种感觉是吧？那你去蹦个极你就有感觉了，那应该是和那个差不多的。哎呦我的妈！但是呢，我一直觉得蹦极这项运动，我觉得它是非常危险的这项运动。我就害怕我在蹦下去的那一瞬间，万一那个绳子它没把我给拉住，对不对？我觉得这个世界还很美好，所以这种比较危险的运动呢，我一般就是不会去尝试的。现在说了，他说如果你不知道那个小鹿撞怀或者是心脏砰砰跳的那种感觉，心跳加速的感觉，你就想象一下你玩游戏的时候推塔最后一刻你全灭了，然后塔被小兵推掉的那种心跳加速的感觉。打游戏的时候有这么激动的吗？

李博彦在说，那你要不然去坐一下摩天轮呢？对，我唯一这个摩天轮我是坐过的，就坐到这个比较高的那个位置的时候呢，我还是有点心惊胆战的啊，但是依然没有那种心跳加速的感觉啊。欢迎小温啊啊！9688说太喜欢姜老师，我太喜欢你的节目啦！谢谢这位朋友，非常感谢你的喜欢，给你点个赞啊！看张总，那姜老师，那过山车你应该都是不敢坐的吧？我这么大把年纪了，过山车这一辈子有且只坐过一回，只坐过一回，坐的还是儿童过山车，你敢信？就是以前的大自然公园，以前大自然公园里面有这种儿童的设施项目吗？大家知道吗？对吧？那是在零几年的时候吧，零八年还是09年的时候啊？我2008年还是2009年的时候，我去坐过我们大自然的那个儿童的这个项目的过山车，对吧？然后坐的时候呢，我真的好害怕呀！当时我还有一个朋友跟我是一起坐的，是一个男生，因为我们是男男女女，很多朋友就一起去玩哈。我是坐到就是害怕的不得了，我从此以后我就再也不敢坐那个过山车了。然而我那个朋友就更可怕，他直接就坐哭了，是个男生，你知道吧？欢迎一路有你。圈圈说：“张老师，你在公共平台说啥呀？”不是我说啥了？坐过山车。小温在说，他说是那种老式的过山车吗？哎不，我那个叫不叫过山车，那个好像，哦，那个叫海盗船，对不起，对不起，海盗船。海盗船，对不起啊，朋友们，海盗船，我记错了。现在说，他说那海盗船你坐中间啊，前面后面都有人在坐的时候，如果吐了的话，你这个心跳何止加速啊，你都想立刻跳下去的心可能都有了。哎呀，所以其实我有时候就是因为我本身并不是一个非常追求刺激的那种心态或者是那种性格，所以其实我身边也会有一些人，他们是比较追求刺激的那种感觉的，所以我一直是比较难以理解的。但是虽然我不能理解，但是我尊重他们，对吧？他们喜欢 OK 没问题，你去，那我可能我不喜欢或者是我不敢，我就在旁边看你们玩好了。但是我现在依然没有办法理解他们去挑战刺激的那种心情到底是为啥，因为我觉得这种很危险呐、啊，比如说像什么跳楼机啊这种设施，我也觉得很危险。什么大摆锤啊这种设施，我还是觉得很危险。看人真准，他说：“哎呦，姜老师，你提到了那个大自然公园，20年前很火的。现在我们大自然公园重新改造了之后，这个风景也是非常优美的，也欢迎大家可以到这个大自然公园去走一走，看一看，好不好？”谢谢我们的囊中羞涩。看人真准，他说：“姜老师，你是不是看过那个死神来了，所以才不敢做那些恐怖的游戏？”因为姜老师比较惜命吧，因为姜老师像那种什么恐怖片啊，姜老师也是不敢看的。看完之后我都会害怕，既然我看完之后要害怕，那我为什么要看呢？所以我就不为难自己，对吧？我就不看。然后这些比较危险一点的设施，我做了之后我也会害怕，我做上去我也会害怕。我既然会害怕，我为什么要为难自己呢？放过我自己吧。达文西在说，他说自从这个年纪大了之后，游乐场我自己都只去儿童区。说实话，儿童区的一些游乐设施我也不太敢做。小温在说，他说没事儿没事儿，姜老师，咱是属于听话的宝宝，老实的宝宝，乖宝宝，哇，我从小就特别听话，特别老实。所以呢，今天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也希望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可以给刚刚参加高考的结束的这样的一些朋友们啊，孩子们，给他们推荐一些他们可以做的事情，因为接下来他们的假期其实还比较长嘛，对吧？大概有2到3个月的一个时间啊。李博言再说了，他说：“对呀，既然说一见钟情那么危险，那为什么要去遇到呢？一见钟情不一定危险吧？我觉得，可能还是得看人、看事儿，对吧？你们觉得呢？高考结束之后可以做的一些事情到底是什么？大家？”

0: 可以跟我们孩子们推荐一下呀。长夜难明再说了，他说高考完了，我推荐孩子们好好的放松一下啊，玩一下平时不敢玩的游戏，
1: 哎呦，
0: 玩一下这个在高中时期啊想玩却不敢玩的游戏。嗯，应该昨天晚上已经有很多孩子们已经开始了吧。囊中羞涩，他说姜老师说出来你自己都不敢相信吧，还乖宝宝呢。哎，真的，姜老师从小到大老乖啦，非常遵守规则的，不管是交通规则还是其他的一些法律法规，非常遵守。9688他说推荐一下，就是我们这些高考刚刚结束的孩子们可以去体验一下生活。你说的体验生活是指哪些方面呢？是要出去打工吗？还是要出去体验一下插秧啊啥的？YT 在说，他说有经济条件的咱可以去学一下驾照，没有经济条件的我们就可以兼职去挣点钱然后再去学驾照。你的意思就是驾照一定要在这三个月两三个月的时间里面已经把它拿到手是不是？欢迎 AK 加入我们的直播间。说他说我觉得呀，像我们一些孩子可以和自己的好友去参加一下这个毕业旅行嘛，就是高考完了之后，因为可以留下自己18岁的一个专属的纪念。陈同学在说，他说姜老师你小时候肯定抢过同学的棒棒糖。那棒棒糖有啥好抢的，姜老师从来不抢。姜老师小时候不缺。一路有你在说，他说我小的时候啊总是要拉着爸爸的裤脚，然后就哭着我要去坐那个过山车，然后现在呢，哎呦，我真的是有点恐高了。其实我觉得为什么就是我们小时候很愿意去做或者是参与这样的一些比较刺激一些的项目，可能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还小，无所畏惧，非常有冲劲儿啊，那个时候是天不怕地不怕的那样的一种性格。然而到了像我们刚才那位朋友说啊，一路有你说，哎呀，我现在我就觉得有点害怕了，是不是？现在有点恐高了，为什么？是因为我现在长大了，现在长大了，比如说你有可能有了家庭，有了家庭之后呢，你觉得自己身上有责任了，你就不愿意再去参与这样的一些比较危险的，或者是说比较刺激的，这种有可能会发生危险的这样的一些活动了，因为你知道自己是家里面的顶梁柱了，有没有这种感觉？就自己不能出事儿了。怀弟在说，他说大学要做的事情其实很多，大学如果你去学驾照的话，那战线真的拉得很长，你现在学了，那么当你大学毕业之后你会有用，大学的时间你可以用来做其他更有价值的事情。所以 YT 给到我们刚刚高考完的这样的一些孩子们的一个非常实用的建议，他就是说一定要在这两三个月的时间去把自己的驾照给拿到手。可乐在说，他说姜老师你今天在说昨天有男孩子跟女孩子表白，我妹妹今天也正式谈恋爱了，为什么呢？因为刚刚有一个男孩子给她表白了，表白她就同意了，所以两个人应该是一直都互相有好感是吧？那男孩子终于鼓起勇气了，女孩子也说，哎呦，你终于给我表白了。老年公寓在说了，他说对呀，姜老师，我觉得你说的很对，就是我们年轻的时候有那种不知者无畏的那种感觉，有那种冲劲儿在，就是天不怕地不怕，什么都不怕，我什么都想要去尝试一下，什么都要去闯一闯的那种感觉。
2: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3: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4: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3: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

0: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1: This is a journey into sound.

0: 你的声音，
1: 你好，
0: 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旋律。赶快连线0832-2066-866-2121-199，
1: 喂，
0: 说出你的故事，

好的，半点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玲。今天跟大家聊的互动话题呢，是这个高考结束的一些孩子嘛，大家给他们一些建议，他们在接下来的这两三个月的时间当中呢，可以去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呢，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啊，都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哦。欢迎金生源，欢迎抖音用户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欢迎7796的朋友。还有夏河，夏河在说，我觉得，建议啊，这个刚刚高考完的朋友不要去打工，因为等你毕业了，你有打不完的工，就是不要那么提前的步入社会，是吗？我们有一位朋友就建议到他们要去学驾照啊，有钱的有经济条件的你就立马去学驾照，你没有经济条件的你就去打工，打工挣到了钱你再去学驾照。你但是夏河，你让大家不要打工，等毕业了有打不完的工。抖音这位朋友他说，我觉得挺赞同的，这个刚刚高考完了不要去打工啊，因为毕业了真的有打不完的工。Can you make me cry?小哥在说，他说只要能吃苦，咱会有吃不完的苦。I will surely die. 哎呀，来看到夏河还在说，他说我觉得他们应该先去玩嘛，对吧？考试之后的放松必不可少啊！哎呀，真的是好好玩一下吧，不要把这些烦恼啊放在自己的脑海里面。你都高考完了，把你的压力都抛下，好好的去玩一下，好不好？替代说，哎呀，上学的时候呢不让孩子们谈恋爱，毕业了之后呢就开始催婚，所以上大学的时候我觉得可以嘛，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想的啊。你要不然这个毕业之后催婚，他在哪里去给你找一个对象回来嘛。我作为一个父母，我是这样的一些想法，我不知道大家是什么样的一些想法，但是我觉得就是谈恋爱和学业这两个事情，我觉得它是独立分开的。如果你的谈恋爱影响到你的学业了，那我建议你不要谈。如果你的谈恋爱可以让你的学业更好，你可以为了你爱的那个人，为了你喜欢的那个人，把你自己塑造得更好，你们两个人在一起会变得更好，那我觉得你们是可以继续谈的。如果你们两个人在一起让你们的生活或者是让你们的学习变得不好了，那我建议你们俩分开，因为他克你。没事儿，爱叨叨他在说，他说姜老师，我觉得他们啥都不要干，首先的一件事情就是好好的睡一觉。所以现在可能有很多孩子到现在都还没有醒吧，因为在高中的这个阶段真的每天起得特别早，有的孩子们可能5点过6点过就已经起来了，真的让他们好好的睡到今天中午的12点吧。实在不行，如果他昨天晚上熬了夜，就让他睡到今天下午的5、6点也行啊。小哥在说，他说我觉得换个角度吧，应该把工作和自己的兴趣融合起来，工作就是你的兴趣，这样的话你的人生才会更加有意义。啊，比如说我们的可乐，他就是啊，他跟他的这个对象，包括他的妹妹，都非常喜欢 cosplay 这件事情。然后他们现在就已经开了一个店子，把他的兴趣、他的爱好当成了他的一个事业，现在在努力的经营当中，对不对？欢迎胖菊。啊，今天希望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可以给刚刚高考完的孩子们提供一些意见和建议，他们在接下来的两三个月时间里面可以干一些什么事儿呢，都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我们去分享一下哦。琪琪在说，他说哎呀，计划没有变化快，不要计划啦，想干啥干啥吧。确实计划没有变化快啊。旭渊在说，他说12年的寒窗苦读，还是让孩子们适当的放松一下吧，准备迎接快乐的大学生活吧。所以就觉得这几个月咱好好的放松一下，什么事儿快乐咱就去接触，是吧？考驾照，能够拿到驾照那一刻非常的快乐，以后可以自己独立出行也非常的快乐。欢迎玉渊，欢迎江湖故人。浮云昌龙在说，他说姜老师，我觉得这几个月大部分的孩子可能都会去考驾照吧，

为它是一个非常实用的生活技能。你没发现吗？当你以后想要去哪儿的时候，你自己一脚油门你就去了的那种感觉，和你出门还要打车，你出门还要去等公交的那种感觉完全是不一样的。当然有经济条件的情况下啊，如果你没有经济条件的情况下，我觉得。

0: 想一下呀，因为现在虽然说自动驾驶是还没有普及的，但是未来有可能会不会在多少年之后，我们出门已经不需要自己开车了，都是自动驾驶了，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的驾照是否还有用呢？这只是一个假设，但是目前为止我觉得驾照还是非常实用的。包括现在我的妈妈要出门到哪里去，我都一直在跟她讲。在十多年前我就在跟我的妈妈讲，我说妈妈，我给你出钱，要不然你去考个驾照。然后妈妈就一直不愿意去，一直不愿意去。然后现在要出个门她都觉得特别的麻烦，要么就是打车，要么就是等着坐别人的车，就她就觉得非常的麻烦。我说你看嘛，我让你这个去把驾照考了，要不然你现在我把钱我依然给你出钱，你去把驾照考了，她还是不去。他就觉得自己出门麻烦，但是他依然不愿意为了这个麻烦去解决，为了解决这个麻烦去考个驾照，他不乐意啊。那我有啥办法嘞？弹幕明正在说，他说哎呀，这几个月驾校的教练又要开始头疼了，又来了一群离合不分的学生娃儿了。可能现在还要考手动挡的可能会比较少一点吧，大部分的朋友可能现在去考驾照的话，可能考的都是自动挡吧，因为现在大部分的汽车也是自动挡的。你说现在还要踩离合，对吧？还要挂档。现在很多孩子们买车啊，包括很多家长买车，人家也不买这样的了，对吧？江湖故人就说了，现在都学自动挡了，没有多少车是手动的了。所以学自动挡能便宜点吗？对吧？我记得我以前学驾照的时候，那自动挡老贵了。但凡它便宜点，我都是学自动挡的，我都不会去学手动挡。我真的，我拿了这么久的驾照，我就没有开过几次那个手动挡的车。再来花季再说，他说：“哎呀，你不开手动挡就没有那种驾驶的乐趣了。”哎呦我的妈！驾驶的乐趣，你看我们现在的出租车驾驶员，你问他你喜欢开手动挡还是喜欢开自动挡，还是他依然会说，我觉得可能大部分的司机都会说吧，我还是喜欢开自动挡，多轻松啊。因为在前段时间，在前几年，我们内江的这个出租车驾驶员朋友他们在换那个新能源出租车的时候，我就问过他们这个问题，我说你换了这个车之后你感觉怎么样啊？他说哎呦，现在这个开着这个电车啊，我觉得太方便了。I'm but a fool,秋明山老司机说，出租车师傅说，来来来来来，你来开你来开。真的就是开电车的出租车师傅都会觉得比开以前的那个油车他觉得开起来更轻松一些。再来花季他说，那你看看那赛车都是自动挡不是吗？赛车大部分都是手动挡哈，那个是真的驾驶的乐趣，那有多少人会去开赛车呢朋友？能开赛车的有多少人？小米又在说了，江老师你怎么又在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啦？不是嘛，真的嘛，你要自动，你要那个手动挡的乐趣。包括我们家里人之前在买车的时候，他说我想买个那个手动挡，我说我不想买手动挡，我说我不想一天到晚去换挡啊或者干什么的。他说那没有驾驶的乐趣，他说我没有那种什么推背感的那种乐趣。然后后来我在我的坚持之下，我买了个自动挡的车，他现在觉得哎呀，还是自动挡的车开起来更加的轻松，尤其你开长途的时候吧，在城里面就更恼火了。
1: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27-1999，227-1999。

好的，来到北京时间上午的10:47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听见你的声音。各位上午好，我是主持人江玲。心想事成再说了，他说再给我一个机会，我肯定不学 C1， 我肯定去学 C2。 C1 是手动挡， C2 是自动挡，我没记错吧，是不是这样的？明智说 C1 是容易熄火的， C2 呢就是不存在喽。农村二哥也在说，都是自动挡是不需要技术含量的。那如果当我们后续的自动驾驶出来之后，那还需要含量吗？那更不需要含量了。感冒药他在说，他说江老师你这是哪里的广播啊？频段是多少啊？我们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啊，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秋明山老司机在说了，他说如果以后自动驾驶都出来了，那应该就不需要驾驶证了吧，那是以后的事儿，但是现在呢，我们驾照依然还是大家比较实用的一个生活技能哈。所以今天很多的朋友，其实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都是在给刚刚高考完的这样的一些孩子们的建议，就是因为他们基本上都已经18岁了嘛，对吧？高三肯定都是超过18岁了，那么就是给他们的建议就是什么呢？就是要去考驾照，在这几个月的时间里面。谢谢抱着猪猪喝咖啡，谢谢再来花季。谢谢，欢迎梦回现代。梦回现代说，说归说，闹归闹，江老师他不一定有驾照。江老师都是老司机了。江老师的这个交通规则这背得熟熟的，我跟你讲。江老师考试都是满分通过，好吧。故人说的，我天哪，我在世界义乌居然听到了你们交通广播的节目，你们内江交通广播的节目，欢迎在义乌的朋友啊，欢迎。再来花店说，请问内江在哪儿了？内江在四川省内江市啊，位于成都重庆两座城市的中间，高铁可以直达，好吧。欢迎孤独的忧伤。再来花姐，他说我在长春哦，好，欢迎长春的朋友。榴莲无敌了，他说确实就是高考结束之后的一些事情，咱还是得好好想想吧。我觉得呢，他们应该去干什么？应该去坚持运动塑形，可以矫正一下自己的体态，让自己上大学的那一刻变得更加的自信。迈着自信的步伐踏进大学的校园，我觉得这确实也比较重要，因为有一些孩子他可能在自信心方面呢稍微会欠缺一点，有时候可能看起来比较唯唯诺诺的，但是希望我们所有的孩子们都能够抬头挺胸，非常自信的跨进大学。感谢远方有你，欢迎连红。连红说内江是个好地方呀，当然甜城啊，甜蜜之城是吧？你来到我们甜城内江，看到的都是甜蜜的姑娘，看到的都是甜蜜的帅哥，甜甜的帅哥。江湖故人他在说，他说我觉得暑期的时候要让孩子们去学一下游泳，这也是一个技能，这也是生活技能啊。而且这个游泳呢，确实也可以塑造我们的体型，跟刚才那位朋友说的叫什么运动塑形啊，我觉得也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你改善一下我们的体态，塑造一下我们的体型，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运动。远方有你说这是内江广播电台吗？是的啊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欢迎斌哥哥加入我们的直播间。

说了，他说我在内江看到的都是牛肉面、羊肉汤。内江对啊，内江牛肉面全国闻名啊，还有我们内江的这个隆昌的羊肉汤，我们威远的羊肉汤也是非常好吃的，你有去尝试吗？秋明山再说了，他说你们光说要孩子们去学啥，你们有没有听过孩子自己的想法呀？我觉得尊重孩子的意见还是比较重要的。有孩子说，你说建议他去学驾照，他说我不想学，我就想出去旅行。我觉得如果有经济条件的话，我觉得就可以同意孩子这样的一些说法吧，能尊重孩子的意见，我觉得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啦。再来花季说，姜老师你没有来过大东北啊？姜老师确实还没有去过大东北哦。所以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刚刚毕业的孩子们想要去大东北玩吗？啊，当然如果是外地的朋友啊，你们刚刚高考完想要来内江玩一下吗？谢谢可可，欢迎1230的朋友加入我们的直播间。杨赞说了，他说我觉得孩子们，你们要规划一下你们的大学目标，你要想好你的大学想要加入的社团，想要考的什么证，以及你的发展方向。虽然这个是要计划一下的，但是这刚刚高考完了，昨天人家才高考完，今天你就喊他计划了，让他先休息一下吧，好不好杨？让孩子们先休息一下。淡泊明志在说，他说我还是喜欢吃重庆小面啊，我们重庆小面也是比较有名的啊。感冒药在说，他说哎，姜老师我在云听找到主播了。 OK， 是的，我们这是同步直播的好吗？云听啊，如果你要听我们的这个直播的话，下载云听 APP 啊，上面直接搜索内江交通广播，同样是可以同步收听到的好吗？启明南他在说，他说我侄女儿今年就高中毕业了啊，这个月本月的17号开始考科目三了哈，所以他是刚刚参加高考完的朋友吗？哇，我17号就考科目三了，他科目一和科目二这么快就通过了，还是说在前段时间就已经去考了？农村二哥他说考完第一件事情就是睡觉啊，对，我真的觉得要好好的睡觉一下，通过睡觉然后来缓解一下这么长时间的一个压力。感冒药说哪些时段可以听到姜老师的节目啊？上午的10点到11点啊，可以听到姜老师的节目好吗？淡泊明志他在说，他说高手40天就可以拿驾照，这不是吹的啊！啊，那姜老师应该算是高手喽。但凡啊，这个预约的时间他不是拖这么久。但凡我科目一的时间能够稍微快一点，我是49天，我没记错的话，我应该是49天拿的驾照，主要是因为这个科目一拖了一点时间。再来话题说，姜老师你是高高手，我没有40天拿，我不是高高手。启明南再说了，他说作为20年的老司机，换了好几个车，都是买的手动挡。从安全的角度来说，自己觉得手动挡的安全性可能会高很多。万恶的科目二他在说，我40天拿驾照，基本操作呀。他说我补考了，才41天。所以科目二到底对你来讲有多难啊？你难的是哪一个科目呢？倒车入库、单边桥。哎呦，我当时考试的时候是有单边桥，现在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单边桥，好像没有了啊。所以大家驾照又是多长时间拿的呢？不管怎么样，今天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很多的成年的朋友给我们刚刚高考完的毕业的这样的一些朋友啊，给你们的建议就是在这2-3个月的时间里面，建议大家一定要去把驾照拿到，因为这是大家推荐最多的最实用的一个项目，好像在大家的这个眼里觉得啊，大家的思想里面觉得驾照很重要，大家一定要先去把驾照给拿了啊。万恶的科目二他说，我23年考的啊，只考了4项。老司机也在说，对的，一定要把驾照给拿了。淡泊明志他说，我在半坡起步上面死磕了3把我才考过呀。半坡起步是吗？好了，
不管怎么样啊，希望大家呢都能够好好的度过你这两三个月的高考结束之后的非常愉快的假期吧。希望你们都有一个好的安排，然后能够带

带着非常开心非常快乐的心情踏入你们的大学生活。那来到北京时间上午的10:56了，今天我们听见你的声音的节目直播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哟。我是江林，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 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0: 广播。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2: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1: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3: 权威。
4: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5: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3: 动听，
6: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3: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1: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0: 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9号，星期二，农历4月24，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我市深入践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全力加快国省中。

0: 重点能源项目建设，不断筑牢高质量发展能源保障根基。
1: 2026四川资中龙江湖路亚艇钓大师赛圆满落幕。
0: 市东区大自然湿地公园近万株绣球连片绽放，成为市民近郊休闲寻访老城回忆的新晋打卡地。
1: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我市深入践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下沉服务靠前攻坚，全力加快国省重点能源项目建设，不断完善区域能源基础设施，筑牢高质量发展能源保障根基。近日，东兴区郭北镇内江自贡二500千伏输变电工程施工现场施工繁忙，市发改委工作人员常态化下沉一线，实地核查进度，现场对接诉求，协调解决项目推进堵点难点，保障工程提质提速。该项目总投资约26.9亿元，新建变电站及多条输电线路，建成后将大幅提升电网供电可靠性与承载能力，为迎风度夏产业发展和民生保障提供有力支撑。目前项目土建、电气安装、线路基础等各分项工程均稳步推进，正向竣工投运冲刺，
2: 于2025年6月8日正式动工，计划2026年6月20日投运。建筑工程及电气设备安装工程目前已进入收尾阶段，目前全面开展设备调试工作。自项目开工，当地政府和各相关部门对工程给予大力支持，为项目顺利投产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1: 依托一线服务机制，国家“十四五”重大工程川气东送二线天然气管道内江段已顺利投产，成为内江践行一线实干、赋能能源保供的生动实践。川气东送二线是我国天然气骨干管网、全国一张网的核心组成部分。其中内江段线路长达148公里，占四川段总长度的77.89%，是该工程四川段的核心关键段落。
3: 这是国家重点工程，川气东送二线离内江首站，在工程建设过程中，一个是手续的办理，还有一个就是对于用地手续的批复，都得到我们市发改和区发改，还有就是我们的职能部门和各个乡镇的大力推进。工程呢，于2025年12月28号，正式投运。
1: 今年以来，内江以项目建设为主阵地，形成成熟攻坚工作模式，组建专项专班，联动四级力量全程跟踪服务，设立项目临时党支部协同破题。常态化下沉一线，主动上门对接需求，累计协调解决各类难题40余件，妥善回应群众诉求350余件，并出台专项政策强化支撑，实行日跟踪、周调度、月分析、季复盘闭环机制，通过台账管理、清单消耗，确保问题在一线发现，任务在一线落实。
4: 市发展改革委坚持一线实干成效凸显，对重点能源项目坚持日跟踪、周调度、月分析、季复盘，先后召开专题会议30余次，对问题进行台账管理，明确牵头部门、具体措施完成实现清单化消耗、压查式推进，实现问题在一线发现、在一线解决。
0: 下面摘要播出评论员文章，把一线作为提升履职干事能力的主阵地。
1: 践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是内江建强干部队伍破解发展堵点、抓实民生实事的务实路径。事实证明，基层一线汇集项目建设、民生服务、基层治理各类重难点工作，既是推动地方发展的主战场，也是干部经风雨长本领的练兵场。广大干部只有沉到一线、扎根一线，在实景实操中历练成长，才能不断提升履职干事的综合能力。深入一线摸实情，在走访调研中夯实履职基本功。久坐机关容易脱离基层、脱离群众，仅凭文稿经验制定举措，难免出现政策落地水土不服。 落实一线工作法，关键在于转变办公模式，把调研阵地设在

0: 产业田间、项目工地、居民院落。内江各级干部只有常态化下沉走访，面对面倾听群众诉求，点对点摸排产业、城建、乡村发展现实问题，在实地踏勘中找准问题根源，破除本本主义与主观决策弊病，才能推动调研成果转化为贴合内江实际的务实举措，从源头提升科学决策能力。扎根一线破难题，在攻坚克难中锤炼实干硬本领，征地拆迁、要素保障、市容治理、企业纾困等矛盾难点大多集中在基层一线，是磨砺干部担当与处置能力的最好课堂。比如依托田城下午茶政企对接平台，干部直面企业融资、项目审批等极难筹判问题，落实接单办理回访全闭环。在城市更新现场，工作人员统筹管网改造、便民点位布设、市容秩序管控，平衡城市品质与民生需求，通过一件件棘手事项就地处置，一次次攻坚任务落地见效，倒逼干部跳出了舒适圈，在多方协调应急处置中练就破解复杂问题的实战能力。驻守一线惠民生，在为民服务中涵养初心与群众工作能力。一线是连接党委政府和人民群众的前沿纽带，践行一线工作法落脚点在于为民解忧，从小区非线整治、便民车位增设，到乡村道路修缮、农田用水保障，内江干部下沉网格、扎根村组，紧盯群众身边细微诉求，把零散小事当作民生大事落地，就地化解基层矛盾，补齐民生短板。过往经验启示，只有近距离体察群众冷暖，让干部褪去教条化的书生气，通过接地气的沟通方式站稳人民立场，才能练就善于做群众工作的看家本领。刀靠实磨，人靠试炼，深化一线工作法不能止步于脚步下沉，更要做到身心下沉。全市党员干部要持续以一线为成长主阵地，主动投身项目攻坚、营商环境优化、乡村振兴、基层治理重点领域，主动承接重难点任务，在难事急事中补短板、强弱项、增才干，以过硬综合本领护航内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6月9日，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聂军率队赴联系的专项培育重点骨干企业资中县银山鸿展工业有限责任公司，专题研究企业专项培育有关工作。
1: 在听取了企业发展情况以及为企服务工作情况汇报后，聂军指出，企业要坚定信心，主动抢抓机遇，直面挑战，进一步理清发展思路，聚力研练、补练、强练，依靠转型升级推动企业实现健康持续高质量发展。资中县市级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积极争取政策支持，以精准便捷高效的服务护航企业高质量发展。聂军强调，要全面落实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认真梳理企业反映的困难和诉求，制定企业专项培育工作方案，逐项分解任务，逐条落实交办，确保问题诉求得到有效解决。当天，聂军还率队到企业现场，深入了解发展严格、生产经营、要素保障、安全生产等情况。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郑敏参加。6月8号，历经数日激烈角逐，2026四川资中龙江湖路亚艇钓大师赛在资中县龙江湖国际路亚 4S 基地圆满落幕，并举行颁奖典礼。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蒋学冬出席仪式，并为获奖选手颁奖。本次赛事于6月6号正式启幕，汇聚全国多地及国际顶尖路亚选手，65组130名选手同台竞技。大赛采用行业标准两天排位赛加一天总决赛专业赛制，每日竞技时长6小时，全程以鲈鱼为唯一有效做钓鱼种，搭配全方位视频监控系统与国家级专业裁判团队执裁，全程保障赛事公平、公正、公开。历经为期三天的高强度专业角逐，王新荣、于涛以总重 8.95 千克的成绩摘得桂冠，宋楚

0: 孙晓、李坤获得亚军，周萌、崔吉祥获得季军。资中龙江湖国际路亚赛斯基地拥有8000亩原生态壮阔水域，配套124个国际标准专业艇位，是川南首个国际标准路亚竞钓基地，成渝首家路亚艇 4S 俱乐部。该基地一期配套建设用地65亩，落地餐饮、精品住宿、亲子游乐等多元业态，构建起集垂钓竞技、休闲旅居、亲子游玩于一体的全链条路亚文旅综合体。据悉，赛事热度持续升温的同时，后续系列文体活动已蓄势待发。今年6月底，龙江湖还将举办第2届川渝路亚交流赛，持续搭建川渝体育文旅交流桥梁。6月8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执法检查组组长康厚林率队赴威远县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贯彻实施情况执法检查》。执法检查组一行先后深入德康集团高石镇办公区、镇西镇黑山羊农牧循环产业园和黑山羊屠宰精分割加工基地，检查生猪自繁自养生产、黑山羊产业发展和秸秆综合利用等情况，了解畜牧法实施中存在的堵点问题，听取意见建议。执法检查组肯定了市政府及有关部门贯彻实施畜牧法取得的积极成效，强调要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持续加大畜牧法宣传普及力度，营造遵法、学法、守法、用法浓厚氛围，要严格落实法定职责，紧盯养殖、防疫、屠宰、流通全链条监管，守牢动物疫病防控和产品质量安全底线，要聚焦绿色发展要求，持续推进畜禽养殖污染综合治理，提升粪污资源化利用水平，要健全长效机制，补齐工作短板，精准落实扶持政策，解决养殖主体实际困难，护航畜牧业高质量发展。此前，市人大常委会已召开动员会，安排执法检查工作，执法检查于近期持续开展，重点检查市政府及有关部门支持畜牧业发展、畜禽遗传资源保护、种畜禽品种选育与生产经营、稳定和发展畜禽业生产、畜禽交易和屠宰、畜禽业保障和监督等情况，督促和推动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严格落实法定职责，护航内江畜牧业健康有序发展。同时，各县市区人大常委会将联动开展检查。6月8号，市政协副主席林海亮率队开展市政协8届6次会议第124号提案，关于加快推进县域医学检验中心建设的建议督办活动。林海亮一行前往资中县人民医院医共体区域医学检验中心调研，详细了解县域医学检验中心建设、运营、管理机制等情况。督办会上，主办单位市卫生健康委通报了提案办理工作情况，会办单位市医保局做了补充发言，提案者代表和部分市政协委员围绕进一步加快推进县域医学检验中心建设开展协商交流。林海亮对该提案办理工作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他指出，提案是人民政协协商议政建言献策的重要载体，也是人民政协履职尽责、服务大局的重要方式。各承办单位要高度重视提案办理工作，保持良好作风，继续把办理提案与业务工作结合起来推进，进一步落实分级研究、面商办理等机制，要加强协商互动，把有针对性、可行性的意见建议转化为优化工作的可行方案，统筹研究解决相关问题，要加大政策和资金支持力度，加强医学检验中心的标准化建设，把医学检验中心管好用好。广大政协委员要继续加强对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关注支持，联动互动，同向发力，为解决发展中的困难多鼓与呼，多引资源，多出实招。
1: 6月9日，高考进入最后一天，田城内江雨歇风止，天色微亮。在我市各考点外，我市社会各界爱心力量全力护航，广大考生从容步入考场，为12年寒窗画上句号。
0: 清晨7时许，内江6中高新校区考点外，交警早已到岗，在路口有序指挥车辆通行，为陆续抵达的考生开辟出一条安全通道。
2: 这几天我一直陪着娃儿考试，我希望他考完就放下所有的包袱，好好的睡一觉。

0: 崩溃的玩一天，这12年他吃的苦流的汗我都记到的，他也不用为谁骄傲，他已经是我的骄傲了。
1: 同样，内江一中考点交警有序疏导车流，志愿者们将文具、饮用水等物资整齐码放，随时待命。特警、医务人员、蓝天救援队等多方保障力量严阵以待，在晨光中筑起坚固的护考防线。
2: 高考的时候呢，心态是一定要放平的，这对考试来说是有巨大的帮助。心态只要稳了，我觉得高考就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相信自己，那么就一定会成功。
1: 上午考试结束后，在内江二中考点，教师李云松为班上的51名同学每人准备了一份红包，以此庆祝大家顺利完成考试。
3: 能够考上理想的大学，今年能够开开心心的去读大学。
4: 一方甜橙水，百年匠人心。非遗呢，不止在工坊田间，也在婉转的唱腔与喧天的锣鼓里。本期甜橙百业有非遗要探访的是属于文化艺术行业的非遗瑰宝——自阳河川剧艺术。作为川剧重要流派，它常年活跃在内江的市井，唱念作打皆是功夫，一颦一笑尽是故事。一代代川剧人的坚守戏台，传承技艺，让古老的唱腔在新时代依旧鲜活。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同走进资阳河川剧，感受梨园非遗的独特魅力。
5: 清晨的内江市川剧团排练场总是一片忙碌，即便前一晚全员刚赴资中参与展演，但第二天大家依然准时到岗，投入基本功训练和剧目合练。排练场上，乐池里司鼓把控节奏，舞台上演员打磨招式，化妆间里大家精心准备妆造，唱念作打相辅相成，尽显戏曲韵味。青年力量的加入为资阳河川剧注入了新鲜活力。19岁的黄小雅是青年传承群体的骨干，自幼学习川剧的她功底扎实，熟稔资阳河川剧的声腔与技法，凭借勤学苦练，曾斩获了多项国家和省级荣誉，成为新生代传承的典型代表。
6: 我觉得资阳河川剧艺术流派是非常有魅力的，它是非常有深度的，值得我们年轻人去挖掘去深根。我觉得要学好老师教我们的四功五法，然后呢传承好老师教我们的戏，并且呢利用新媒体去传播我们的川剧艺术。
5: 资阳河川剧艺术是川剧重要地域流派，内江市川剧团作为该项目保护传习基地，承担着流派保护、技艺传习、剧目创演和文化普及的重要责任。它根植川南文化沃土，唱腔古朴婉转，锣鼓伴奏有特色，表演规范严谨，融合本土民风民俗，承载着川南观众的集体文化记忆。内江市川剧团团长徐敏表示，川剧传承既要守牢根本，保留资阳河流派原汁原味的唱腔、城市和艺术特色，也要顺应时代变化，创新呈现形式与传播方式。接下来，剧团将以各类戏曲赛事、展演活动为抓手，深挖资阳河川剧文化内涵，打磨优质精品剧目，持续建强青年人才队伍，不断擦亮内江川剧文化名片。
1: 眼下正值初夏时节，我市推进城市增香添彩绿化提质工程，收获亮眼成效。市东区大自然湿地公园近万株绣球连片绽放，千米彩色花带沿步道铺展，各色花卉次第开放。昔日江边荒滩变身城市滨水花园，繁花美景既装点城市生态，也成为市民近郊休闲、寻访老城回忆的新晋打卡地。
7: 我现在在大自然湿地公园，听说这里近万株的绣球花进入了盛放期，到处都是缤纷艳丽的花朵，走，我们去看一下。
8: 大自然湿地公园占地近38万平方米，水域面积约3万平方米，是内江中心城区落实300米建绿、500米进园生态规划的重点公园。依托全市增香添彩专项建设，2025年园内集中补植近万株绣球花，打造出3000平方米规模化绣球花海景观。
7: 这里的绣球花不止在某一处区域，而是从入口一直向内延伸上千米的距离， 错落地分布在步道两旁。

0: 就像一张巨型地毯，用盛放的姿态迎接每一位游客的到来。
1: 沿园内步道前行，两侧各色花球簇拥成团，白粉蓝紫多种花色交织相融，完善的休闲设施适配全年龄段市民出游。每到晴好天气，不少市民结伴出游拍照留念，在花香里舒缓身心。
2: 大自然的绣球花开满了，特别的美丽，我和我们的朋友在这里拍下了很多美好的照片，留下了我们美好的回忆，希望大家有时间多来大自然参观。
1: 得天独厚的临水阴凉环境适配绣球生长习性，让这片花海花期从五月一直延续至八月。
0: 来到这里我才知道它为什么叫做绣球花，因为每一朵都簇拥成团，而且呢是五颜六色的，特别漂亮。听说它的花语是象征阖家团圆美满幸福，所以漫步在花丛中感觉是内心特别的治愈，而且又心生欢喜。
1: 除绣球之外，园区还大面积栽植花期长达八个月的美丽月见草，每到傍晚成片粉花铺满绿地，多种花卉错落搭配，让整座公园步步有景，四季有花，实实在在提升城市宜居品质，让市民在家门口就能坐拥山水花海。
3: 我们大自然市的公园花很多很多的，就是睡莲、美人蕉，哎，有绣球花、盖伞花、兰花叶，开得很有漂亮的，每天来的人很要多。
1: 随着各类花木进入盛花期，公园日均入园游玩市民持续增多，成为市民短途出游首选目的地。
4: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播送完了。
1: 更多资讯你可以下载爱内江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3: 权威。
4: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5: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3: 动听，
0: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3: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0: 浪漫。
1: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开，
0: 触碰心弦，
2: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1: 触碰心弦，
2: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3: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2: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3: 权威。
4: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5: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3: 动听，
0: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3: 这里是 FM93.4，内江综合广播。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2: 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3: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2: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3: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4: 温馨，
5: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4: 浪漫，
6: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4: 触碰心弦，
7: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4: 934，听经典。

0: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3: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
1: 开。触碰心弦，
4: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3: 权威。
4: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5: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您。
3: 动听，
6: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3: 这里是 FM 93.4，内江综合广播。

0: 温馨。
1: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0: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分开。
0: 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0: 934听经典。

0: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温馨，
2: 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
1: 浪漫，
2: 我想就这样牵着你的手不放
1: 开。触碰心弦，
3: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
1: 934，听经典。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3: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4: 世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5: 一方醒目，说的是百家英雄
4: 虚记，
6: 顺着大道
5: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7: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5: 每天15:00到16:00，长书连连播。
8: 赵壁让这些被俘的喽兵一起向窦尔敦呼救，让窦寨主扔掉双钩，立时被绑，好救他们的性命。窦尔敦一听这么多喽兵向他呼救，窦尔敦是跳出了圈外。窦尔敦这个人就是这样的性格，宁让一人担，不让众人寒。窦尔敦原来跟黄天霸在争斗的时候，这心里边还在想，看势不好，他想纵身逃跑。可是现在，当他一听到这100来名被俘喽兵向他呼救的时候，窦尔敦把仅存的这一点侥幸心理都已经抛弃了。窦尔敦想，我不能走了，我要走了，这100来人就都得死了啊！所以他跳出圈外，一问黄天霸：“你说的这是真话吗？”黄天霸一说：“绝不食言。”窦尔敦把双钩一扔，双臂倒剪，哎，绑了。窦尔敦一说让人绑，朱光祖等人当时就一愣，心想窦尔敦是真的是假的，别在他身上带什么暗器，谁去绑？黄天霸去绑。黄天霸把单刀在背后一插，好，佩服窦寨主，够义气，拿绳子来。旁边有人把绳

0: 厉鬼，黄天霸把绳子手一提了，他奔窦尔敦跟前就走过来了。他们跟前这么一走的功夫，窦尔敦突然喊了一声：“咋的？
1: 窦殿主，怎么？难道说你又反悔了吗？”“
0: 不，黄天霸，我来问你，今天窦某不绑，把我绑上之后，你真能把我那些个弟兄都放走吗？”
1: 黄天霸说：“黄某说话从不食言。不过还有一件。”
0: 窦尔敦往旁边看看，跟随他的近身楼兵还有那么二十多位呢。
1: 这几个楼兵也是我的属下，有窦某一人经费，你把他们也能放下山去吗？
0: 啊，他们这些人算不得什么，只要你被绑，你是犯，这几个从犯黄某一言断定概不追究。
1: 好，如此说来，黄天霸，窦某要谢谢你了。
0: 哎，窦尔敦一转身，黄天霸提着绳子来到跟前，啪嚓，绳子抖开，八往上一撸，
1: 捆上了。这段书叫《朱光祖倒钩还钩》，窦尔敦是巨绑扶绑，把窦尔敦捆上之后，窦尔敦一转身，黄天霸要兑现你的诺言。
0: 那当然，来吧，把那边那些被捕的楼兵绑绳都给他松开，让他们下山去吧。
1: 那边那些楼兵一会儿的功夫被官军们把绳子全给打开了，这些个楼兵临走之时一齐来到窦尔敦的跟前，呼啦跪下了一片。
2: 窦殿主啊，窦殿主，苦了您了，我们走了，我对不起您。
1: 哎，众家弟兄，窦某无才，耽误了你们的前程，窦某无能，让你们跟着我都受了罪了，快快去吧。
0: 窦尔敦此时可心里边非常难受，这些楼兵给窦尔敦磕完了头，站起身来呼噜呼噜呼噜全都走了，身旁边还有二十多个窦尔敦的护卫楼兵，这些楼兵都没动。
1: 黄天霸来到这一部分楼兵跟前，哎，你们这些楼兵听着，刚才你们窦寨主给你们讲的行了，我黄天霸对你们网开一面，放你一条生路，你们全都下山吧，官军绝不会拦挡你们，哪个胆敢拦挡你，你就说我让你们下的山。
0: 黄天霸说完这几句话，窦尔敦身旁这二十多个楼兵站在那纹风不动。
1: 窦尔敦一看，几位弟兄，你们还在这愣着干什么？为什么还不快走啊？啊，
0: 这二十多个楼兵扑通一起给窦尔敦跪下。
1: 窦寨主，我们这些弟兄跟随您十几年了，今天您已经被绑了，我们怎么能走呢？窦寨主，您的为人我们一向钦佩，我们决心跟您就跟到底了。窦寨主，今天您被绑了，恐怕倒在北京城里您得蹲班房坐监牢啊，就您一人去您不寂寞吗？我们众位弟兄情愿跟您做个伴，如果是把窦寨主要出红斋砍脑袋，我们大家伙到阴曹地府还给您当护卫。
0: 这几句话说出来，窦尔敦半晌无言，这眼圈里边泪可就下来了。
1: 众位弟兄，窦某谢谢你们了。
0: 扑通，窦尔敦背着绑跪下，照壁黄天霸、朱光祖等人在旁边。

中也为之一动啊。赵薇心想，哎呀，这可真没想到啊，赵尔东这个绿林强盗对他手下这些喽啰兵竟然能带出这样一番情感。黄天霸心中都想，窦尔敦果是英雄也。黄天霸有几分佩服，窦尔敦贵州又站起身来，弟兄们你们走吧，这般情谊我窦某已经领了。这些弟兄们不走，站起来，胳膊都倒捡过来。哎，姓黄的要绑一块绑。黄天霸在旁边瞧瞧，窦尔敦大寨主，这可不是我黄天霸失言，是你这些弟兄愿意跟你一块负罪。哎，窦尔敦，呼啦一下子官军过来之后，二十多个虎身的楼兵全都给捆上，捆上之后跟窦尔敦是站在一起。这个功夫有打后山寨水寨那儿压着郝天龙，还有郝天龙的几名楼兵都上来。郝天龙啊，这阵儿腮帮子比平常肿出一大块，那照必打的。郝天龙直到现在他也不知道这腮帮子怎么肿的，就记着昨儿晚上跟赵碧俩人一见面没说几句话，他弄点药照他那么一吹，以后他就再不知道了。往山上走的这路上，这郝天龙就问他一起被绑的楼兵，昨儿晚上我怎么的了。楼兵说，我们也不知道您怎么的了，就那小脑瓜那小子给您吹了一股药，您闻了他那药之后就在那哼哼，他就打您那嘴巴子，您还哼哼，我们瞅着都奇怪，你说这怎么回事。郝天龙心想，这小脑瓜赵碧可太可恨了，他这药是在哪逃回来的。绿林之中我也听说过，有蒙汗药，有迷魂药，有拍花药，都是闻上就迷糊，没听说闻上就哼哼的。哎呦，郝天龙心里边觉得别扭，别扭反正已经被绑了，一起聚集到中山寨。这个四周围这厮杀之声已经渐渐的平息下来了，山上很多喽啰们有的逃跑了，有的被杀死了，有的被俘了又放走了，周围都已经安静。这会儿黄天霸带领着众威弟兄来到了连环套那洞门外，到连环套洞门外的时候，一看这儿躺着两具尸体，一个是于七的，一个是范大勇的。在这儿的金银花哭的两个眼睛像铃铛一样都已经肿了。黄天霸对金银花进行了一番安慰，最后黄天霸就问金银花说，你是愿意跟着我们一起进京师，你还是有别的打算。这言外之意呢，黄天霸也知道，听赵碧讲过这个金银花跟那吴世飞过去还有一段情谊。可是金银花这阵儿这个回答不但出乎黄天霸的意料之外，也出乎吴世飞的意料之外。金银花说，我哪儿也不去啊，黄四将，我呀就在这山上给我丈夫守灵。我求黄四将您别追查我们的罪责了，这我就感恩戴德了。我呢要买一口上好的棺椁，把我丈夫承认起来，在这山上我要给他守7七49天，然后把我丈夫入土为安。他入土之后，我金银花就不需要你们管了，我自己有我自己的去处。吴世飞一听，表妹你要上哪儿？表兄这个您甭管，您走您的吧，山下不是还有一个没过门的表嫂呢吗？这一句话就点给吴世飞了，那意思你不还有个李秋水李寡妇呢吗？你领着他就走你的得了。这阵金银花眼看着范大勇一死了，反而觉得自己从情感上跟范大勇更近了。他一说这句话，黄天霸也只好就点头答应，吩咐人给金银花拿出来50两银子算作

的丈夫范大勇的抚恤资金。山上面一切安排妥当，黄天霸吩咐吴世飞带领着人就把这洞口打开，按着3721颗菊花钉、4728颗菊花钉两次摁门，最后洞门开开，走进去才把那匹御马月影千里红牵出来。这匹马在这个洞里边糗的，牵出来之后走路都快不会了，一瘸一瘸的。怎么呢？这洞里边潮湿啊，虽然每天有草料喂着它，没人遛啊，再好的马也不行了。好在这匹马被牵出洞来之后遛了一遛就见点恢复。黄天霸把山上一切善后事情全都处理完毕，最后押解着被俘人员由打连环套山上回转李家镇，就来到李家店。当他们往这走的时候，赵弼呢向黄天霸短暂的请了一个假。他一请假，小白龙刘虎跟赵弼一块下来。为什么呢？刘虎有点事儿。赵弼不知道刘虎有什么事儿。赵弼说，你看我请假你跟我干嘛？刘虎说，赵大伯，你不知道，我忽然想起一个事儿来，我得跟您谈谈。赵弼说，你有什么事要跟我谈谈？赵大伯，您猜怎么着？我刚才呀，我看见那个金银花啊，你看那个金银花了吗？啊，这个金银花长得不错呀，你看那个细眉细眼的，挺穿身的啊。作为一个女人，她就算是有点那个迷人的劲儿，你说是不是？怎么着？你想怎么着吧？赵大白，我想啊，你也30多岁了，我看您呢，找什么样的啊？你要想找个大闺女啊，大概那就难了。嗯，找大闺女得找丑的，找俊的，人家不能跟你。这个小媳妇别看这是新寡妇啊，但是这岁数啊还相当。干脆，您要是愿意，我就给那个当媒人，我就跟他说说。别看他给他男人守孝，哎，守孝完毕之后，他往哪儿去呀？他得有个归宿啊。这段您进山呢，还跟他打交道，我看他对您的感情还不错。怎么样？我给你拉个拉个。呸！刘虎啊，你才多大岁数啊？学着宝贝拉欠啊？不是你，你赵大伯，我这就关心你，用不着你关心。我告诉你，小林，你赵大伯现在有媳妇了。哪儿的？哪儿的？这还不能跟你说，现在还没碰着呢。你这什么话呢？你怎么有了媳妇又没碰着啊？你真的？哎，我现在就是向我老岳父辞行去。你老岳父？你老岳父在什么地方？我老岳父就旁边，哎，那有个老君庙。你老岳父是干什么的？我老岳父是老道。哎呦我的妈呀，你岳父是老道？那你那媳妇是老道的闺女啊？嗨，赵弼说，我一句话两句话跟你说不清楚，他原来不是老道，他原来是徐家，知道吗？他是后来才当的老道。哦，你看你这一说把我吓一跳，我寻思你这个媳妇怎么是老道的闺女呢？那叫什么玩意儿？行了行了行行，你别跟我去好不好？不，我看看这老道什么模样。这刘虎起哄跟着赵弼上这老君庙去了。赵弼到老君庙里边见着花风集这个百草道人，前来辞行。辞完行之后，这刘虎跟着赵弼由打庙里边又出来了。出来之后，刘虎问赵弼：“赵爷，你怎么说是老道啊？那不是和尚吗？满脑袋一根头发没有。”赵弼说：“好眼神，这老头脑袋上面有28根头发，哎，26根挽一发髻，2根披散着。哎呦我的妈呀，我怎么一会儿听说？你早告诉我一声，我细端详端详。你甭端详那个了。”赵弼领着刘虎也回到了李家店。回到李家店之后，黄天霸让从宣化府带来这些官军，除了死伤者之外，剩下的全都回转宣化府，另外留下了20名官军准备押解囚犯。给窦尔敦和郝天龙两个人打造了2座木笼，让这2个主犯在木笼囚车里头。而这20多名楼兵呢，除了拿绳子把他们捆上之后，然后用一

0: 条绳把他们串联到一起，押解着回转顺天府。由他李继殿这一出发，附近的老百姓都知道，说官军到这儿把连环套整个山寨给平了。很多老百姓是出来观望，也有很多老百姓没见过窦尔敦呢，在街旁边往木笼囚车里边看这窦尔敦。胡世飞呢没跟着走，正像原先黄天霸答应他的条件，告诉胡世飞可以领着李寡妇海走天涯，任其另谋生路。黄天霸、赵壁等九名差官押解了这一干人犯往前行进。他们知道一天到不了顺天府，派小白龙刘虎是提前打电，前边要住宿的这个地方呢叫以马图镇。小白龙刘虎到在以马图镇一打听啊，这个地方就三个店房，有两个是小店，有一个是车马大店。小白龙刘虎就打的这个车马大店。店打好之后，黄天霸随后的人马到队来到这里，一进店房全都住下了。店里掌柜的先来见黄天霸，黄天霸一看这店里掌柜的长得是精明干练，掌柜的对黄天霸破获窦尔敦的连环套是多加赞扬啊。黄天霸跟赵壁说，你看见没有，掌柜的对我们剿灭连环套都如此称道，说明此举是顺应民心。赵壁一笑，哈哈，我看这掌柜的他不像好人。
1: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0: 丽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丽江综合广播。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3: 权威。
4: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丽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5: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3: 动听。
0: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3: 这里是 FM93.4，丽江综合广播。

0: 上生意甚多，唯有说书难习。
1: 一方醒目，说的是百家英雄。
0: 虚记，
2: 顺着大道，
1: 妙语连珠，凭的是人生百味。
3: 到了东汉末年，三国鼎立，三国之后，
1: 每天15点到16点，长书连连播。
4: 黄天霸等一干众差官押解着窦尔敦这一批犯人住在了以马图的大车店，这个店基本上就被他们给包下来了。店里掌柜的对这些官差显得格外热情，出出进进，笑容满面，并且说，你们抓住了窦尔敦，就等于给我们除去了一害。但是赵壁跟他黄天霸说，说这掌柜的我看的不像好人。黄天霸一听就笑，赵大哥，我看你呀是征山剿寨，平灭贼寇，平灭就平出病来了，看谁都不像好人了。您说这店的掌柜的，人家认为咱们抓住窦尔敦为民除害，这怎么就不像好人呢？赵壁可不，我就瞅他这长相貌相不太像好人。黄天霸说，赵大哥，有句俗话，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您怎么能从他的相貌上就能断定他不是好人呢？赵壁说，天霸，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啊，这是指人家才能而言。比方说三国年间的庞统，长得相貌奇丑，但是号称凤雏啊。再比如说齐相晏婴，长得个子很矮，但是他有治国之才。再比方说小脑袋瓜赵壁，看脑袋很小，但是多少还有点智能。

0: 这是说呀，才华不能以相貌论。我说这个人的相貌他长得不好，我是说他的性格。这个人我从他这个面部表情上，从他的眼神上来观察，这个人不是一个老实厚道人。你别看他长得白白的胖胖的，一说话笑容满面啊，出来进去跟你点头哈腰，这个人据我观察，他是鸡子掉油锅里滑蛋，果子不叫果子油条。他在这个店里边当这个掌柜的，是看见咱们这么多官面的人物住在他店里头了，他这生意也见了好了，所以呢就说一些你爱听的话。其实像这样的人呐，以盈利为目的呀，别看见面满面春风，一走之后就不认识咱们了。啊，黄天霸说这倒是啊，赵大哥，就是你开店的话，谁住在你这儿，你不也得满面春风吗？谁走了，你也不能老记着人家。哎，这倒是，这倒是。他们两个刚刚说到这儿，就看外边那掌柜的走进来了。哎呦，二爷，您哪位是领队的？张斌说他是。这什么副将老爷黄天霸？哎呦哎呦，久仰久仰久仰，黄老爷。回您的话，刚才我上上下下房间都给您安排好了，弟兄们全都住好了。可是咱们这个本镇的老百姓们呐，听说您在连环套把窦尔敦这些个贼寇都给抓住了，准备借往京师，老百姓们是非常高兴。您为我们这一代呀，给除去了一个大患。所以这些老百姓自发的都聚集起来了，有那么好几十人就在门口这儿，打算要给您献一块匾。这个匾呢，他们是匆匆忙忙找了一块好红松，抱了抱，请了一位写家就给写上了，反正代表老百姓的意思吧，给您送匾来了。黄天霸一听，哎，你还别说，以马图这个地方的百姓还真够热情的。这红就听这店房门外边是又敲锣又打鼓，咚咚咚咚咚，唱唱唱，还有唢呐之声。赵弼一听，嘿，天霸，这真挺绝啊！这老百姓还真这么拥戴我们，咱上外边瞧瞧。说着话，黄天霸跟赵弼两个人由打屋子里边走出来，来到店房门口一看，果然聚集着几十名百姓。有老的，有小的，有男的，有女的。头前有这么两个五十多岁的人，拖着一块匾，匾上写着四个字：“为民除害。”黄天霸这一出来，店里掌柜的就跟这些百姓们支援：“众位，你们认识吗？这位就是带我们除害的黄天霸，黄老爷。”哎呦，老百姓过来都给黄天霸见礼。为首就过来这么一位五十多岁的人，哎呦，黄老爷，我们大家伙啊，听说您把窦尔敦这帮贼给逮住了，要在这儿路过，所以呢，我们到这儿来给您送一块匾，表达一下我们的心情。这匾呢不好，因为是匆匆忙忙写的，知道您明儿就走，请您收下，这是我们一番心意。黄天霸一看此地的百姓，看来对窦尔敦等人是恨之入骨啊！我们平灭了连环套，此举正是顺应民心。黄天霸向老百姓致意，吩咐手下的官军把这匾就接过来，抬到院子里边，放在自己的住室之中。这些百姓们散去了，黄天霸跟赵弼两人又回到住室。刚刚回到住室，店里这掌柜的又跟进来了。
1: 黄老爷，请问今天晚上您想吃什么呀？
0: 黄天霸说，我们这些个人呐，主要是押解这些罪犯，吃什么你们这有什么就给我们置办点什么啊，没有什么挑剔，你看着给掂对吧。
1: 是这样，黄老爷，小人我有这么一个想法。

0: 我看黄老爷您带的人也就是30来人吧。
1: 黄天霸说对。是啊，黄天霸一共是9名半差官，再加上20多名官军，
0: 30来人。黄老爷，您这30来人呢，其实有3桌就够了。今天这晚饭呢，您住在小人我这店里头了，就给小人这店里边生灰。小人平常日子就是下请帖去八抬轿请您，恐怕您从顺天府也不能上我这儿来。咱们这个地方是偏远山区，今天您到这儿了，这是缘分。再者说了，您呢把连环套这些贼寇都给平灭了，老百姓都那么拥戴您，作为我这个店里的掌柜的呢，也得应该有所表示。我没有什么表示的，今儿这晚饭呢我厚了，我做东，我给您预备3桌酒席。这些天来，恐怕您征缴这连环套也出了不少的力，受了不少的累，也该歇歇了。今天呢在我这儿打尖住店，我就给您解个乏，你们这些位喝个尽醉方休，怎么样？黄天霸一听，看了看赵碧，赵碧心想，你还别说，这掌柜的还真挺通人情，还真挺大方，要请客好吗？赵碧说，既然这样的话，那我们可就叨扰你了，这3桌酒席一共多少钱，最后由我们结账。哎，您这说哪去了，如果要让您结账，还叫我请客吗？啊，这个您就什么都别管了。赵碧说，好了，先谢谢您吧。掌柜的转身回去，一会儿的功夫，就看掌柜的把店里的店小二找出了那么4、5个来。这店小二伙计各屋里边串，安排桌案，沏茶倒水，一会儿这酒席可就做成了3桌。这3桌酒席就在黄天霸住的屋隔壁相隔的这么2间屋，一屋里边摆一桌，全都摆齐了。酒菜还真的很丰盛，每桌上面都摆着2坛好酒。然后掌柜的挨屋让，把黄天霸带的这些官军让到另2间屋去。黄天霸这9个差官都在黄天霸这屋里边聚齐。凤院里边那些人，木笼里边的以及那些囚犯呢，这掌柜的也给他们安排了一些简单的饭食。同时呢告诉黄天霸了，我这店里边有几个小伙计替你们在后边看着他们，我大门已经上了锁了，他们是绝对跑不了的。黄天霸说行啊。接着这掌柜的就来到黄天霸这屋就坐下，看了呢跟他进来的这店小二，我告诉你啊，里里外外你精神着点啊，尤其后院那些个罪犯可别让他们跑喽，有个什么风吹草动及时上这儿来禀报。店小二说，好嘞，这您放心。店小二转身出去，掌柜的把这酒坛打开，然后把这个酒坛里中的酒一杯一杯的就都倒满了。倒满了之后，掌柜的把这酒杯一端，几位老爷，我今天是要跟几位老爷攀个高枝，略备薄酒不成敬意，主要是给几位老爷接风掸尘啊，愿几位老爷回到顺天府晋级加升啊，愿几位老爷多给我们黎民百姓办些好事，我们大伙是忘不了几位老爷的恩德了。我呢捉嘴笨塞的，不会说什么，就用这酒表达我的心情吧，来，咱先干一个。说着话，这店的掌柜的把这酒是一饮而尽。酒喝完了，接着又倒上。赵碧跟黄天霸、关泰、何鲁通、贺仁杰、金德利、沈眼、季全、小和尚刘虎等等这几个人，都为他们自己取得胜利而心花怒放。他们觉得是此番寻找御马，几经周折，历经艰险，最后终于把盗御马的主犯也捉住了，也叫他御马也。

0: 得回来了，这可是一个大胜利呀、啊！就连这掌柜的对我们都如此拥戴，可想而知，我们这件事情回朝之内，要在大清国朝内也要引起一个不小的震动。
1: 好，喝，高兴。
0: 俗话说，喜酒闷茶。

这功夫掌柜的又说了，众位，您知道我今天为什么要请几位喝酒吗？哎，赵碧心想，这掌柜的怎么到这时候才说出请我们喝酒的原因呢？这我不知道。几位，他是这么回事，这窦尔敦呐，实在不像话。他手底下有一个债主叫郝天虎，有这么人没有？对，赵碧说这没错，有个郝天虎，好几哥四个呢，龙虎彪豹。对对对对，这个郝天虎啊，上我这店里边给洗劫了一回。哎呦，那下他把我害苦了。那天呐，我这店里边是满满的，住的都是店请。后他领着那么二十多个楼兵，骑着马，拿着兵器就来了。进了店之后，大门口一堵，后门一堵，谁也不准出入。您猜怎么着？挨屋洗劫，有什么拿什么，有钱拿钱，有衣裳扒衣裳，有值钱的东西也全都烧了走。这郝天虎把我这店里边整个洗劫一遍，最后骑着马走了。他们走了，你说我怎么办啊？第二天早晨起来，这些个店客都骂我呀，说你是什么店呢？你是贼店，你跟这些个强盗是勾结到一块儿了，让我们住在你店里边，晚上他得洗劫我们。我说我也没办法呀，那强盗要抢你呗。我说我不让他抢，他听我的吗？话又说回来了，就我自个儿也没给他少拿银子，要不然他也不能饶我呀。人家那店请什么话也没说走了。可打那儿走了之后，你隔不住人嘴两张皮呀，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结果我这个店本来挺好的生意，

0: 您说财神爷到这儿了，我能不请你们吃顿饭吗？我又把您几位得罪了，那我就不知道好歹了。
1: 哎，照比说你不请我们吃饭，我们也不会怪罪你，怎么能说得罪我们呢？
0: 哎，我这个意思我得往外表达，所以从这时候咱再干三杯，干不干？
1: 哎呦，这掌柜的把这酒杯又端起来了，这些人于是又连干三杯。
2: 这掌柜的真海量，左一杯右一杯，一直喝到三更天。黄天霸都觉得这酒有点多了，赵壁呢最后干脆就怎么也不喝，因为他觉得头晕脑胀了。
0: 掌柜的一瞧，几位老爷怎么样，你喝好了没有？
3: 要没喝好咱接茬还喝，我今天是喝出去了。
1: 张飞说，行了，
2: 这个酒喝到这样就行了，再喝那就该往外倒酒了，那就难受了，咱就打住行不行？
0: 掌柜的好，您几位好好的休息，明天呢不用起大早啊，睡个早觉，帮中午的时候您再走，愿意走就走，不愿走明儿中午还是我的请。
1: 张飞说行，
2: 掌柜的转身告辞出去了。赵壁跟黄天霸他们各自回转自己的寝室，连衣服都没脱，咕咚往那床上一倒就睡着了，借着酒劲儿啊，这一觉睡到第二天早晨五谷天明，天都大亮，太阳都出来了，这些官军们再加上黄天霸这些老爷们一个个的这才起来。
0: 赵壁又打自个儿的房间里边出来，伸了个懒腰，打了个哈士，啊，
1: 这酒喝的啊，哎呀！赵壁忽然想起来，我得上那后院看看，窦尔敦等人都在那压着呢。啊！赵壁急急忙忙来到后院，到后院定睛一瞧。窦尔敦等一干罪犯一个都没有了。啊，坏了。赵壁一看旁边草堆那是动弹，到草堆一扒拉，一看草堆里边捆着几个人，赵壁说，你们是干什么的？
0: 这几位回答，我们呢，我们才是开店的呢。
4: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内江综合广播播出的长篇评书，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5: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6: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2: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3: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4: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3: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4: 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挽留时间的记忆，别把最美时刻匆匆放过。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2: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3: 权威。
4: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温暖，
5: 这是2000年大洲广场第一期工程竣工时为你。
3: 动听。
6: 环球音乐风，越听越动听，欢迎各位。
3: 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打开悦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耳旋律，聆听似水柔情，934听流行。

0: 内江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老电台不只是情怀，新对白温馨依然在。FM93.4内江综合广播，与您携手春暖花开。
1: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0: 青山横北过，白水绕东城，田城风景异，长空听雁声。这里是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
1: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2: 我是卫星。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生产建设齐发力，冲刺半年双过半；
2: 坚持齐抓共管，护航企业高质量发展；聂军调研所联系的专项培育重点骨干企业；
0: 小市家门口办节，安居难题就地化解；内江建成首个保障性住房小区便民服务点；
2: 一白一黑赋能乡村振兴，内江市中区建成科技型农业研发中心；
0: 资中启动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攻坚，筑牢平安防线。
2: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内江融媒记者万丹丹、李万简报道。今年以来，内江坚持项目为王、落地为要理念，以重点产业建圈强链招引突破年为抓手，不断创新招商方式，优化项目服务，推动生产建设双线并进，全力冲刺上半年双过半目标。在内江经开区川渝纳电产业园，总投资20亿元的海斯达纳星年产6吉瓦时钠离子电池生产基地项目建设正酣，目前项目已经进入厂房室内外装饰装修阶段，预计7月设备进场，8月底交付，9月试生产。项目一期投产后，预计年产值达8亿元，建成后将填补内江钠电成品制造空白，实现我市钠电池产业链从基础材料到成品制造的重大突破，对优化全市产业结构、发展新质生产力意义重大。
2: 项目建设紧锣密鼓，落地投产企业也开足马力。去年落户威远的德亮源四川生物科技，是国内首家拥有全自主知识产权、实现甲烷蛋白百吨级规模化生产的企业。目前年产256吨新质蛋白中试平台已经建成，先后完成超60吨投料试运行，各项指标表现优异。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从开工建设到正式投产仅用了8个月，当地部门24小时响应，全程一站式代办，还配备了一对一联络员，让企业能专心搞建设开发。目前企业已经启动1万吨级产业化工厂设计，明年将开工建设。
0: 为保障项目落地，内江建立了招商引资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机制，为重点项目配备首席服务官破解落地难题。今年以来，全市已经举办投促活动20场，吸引超1700人次企业代表参与，43个市级调度项目完成注册，28个开工，10个投产。下一步，内江将继续聚焦重点产业链精准招商，紧扣新质生产力方向持续发力，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积蓄新动能。
2: 内江融媒记者陈丽萍、王小江报道。6月9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聂军率队赴联系的专项培育重点骨干企业资中县银山红展工业有限责任公司，专题研究企业专项培育有关工作。在听取了企业发展情况

0: 以及为企服务工作情况汇报后，聂军指出，企业要坚定信心，主动抢抓机遇，直面挑战，进一步理清发展思路，聚力研练、补练、强练，依靠转型升级推动企业实现健康持续高质量发展。资中县市级相关部门要主动靠前服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积极争取政策支持，以精准便捷高效的服务护航企业高质量发展。聂军强调，要全面落实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认真梳理企业反映的困难和诉求，制定企业专项培育工作方案，逐项分解任务，逐条落实交办，确保问题诉求得到有效解决。
1: 内江融媒记者袁亮、侯玉兰报道。6月9日，内江市召开2025年度全市人才工作述职评议会议，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市总工会主席刘红林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中央关于人才工作的决策部署，认真落实全省人才工作重点任务，系统谋划155人才发展蓝图，准确把握人才工作新部署新要求，要树立大人才观，认真践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坚决扛起人才工作的责任担当，加快构建全方位系统性紧密型人才工作格局，抓实抓细各项工作，确保全年人才工作稳步推进，落地见效。
0: 内江融媒记者蓝平报道。内江首个保障性住房便民服务点日前在隆昌正式投用，把公租房办事服务直接搬进小区，实现小市家门口办结，安居难题就地化解，3000余户保障房住户从此不用跑远路就能办好事儿，厨卫漏水不出小区就能报备维修。家住隆昌龙营家园 B 区的李女士，就在服务点挂牌当天顺利完成了房屋维修申报，驻点工作人员现场登记建档，还当场约定了上门检修时间，很快就帮她解决了烦心事。过去内江公租房住户办理租金缴纳、合同变更、房屋维保等业务，都需要专程跑到城区政务大厅，不仅路程远、耗时多，房屋报修流程也繁琐，问题处置慢。今年6月，隆昌市住建局率先在惠民家园建成全市首个保障性住房便民服务点，实行常态化驻班值守，便群众上门跑，为干部下沉办，政策咨询当场答疑，简易业务现场办结，诉求登记后闭环跟进处置，大大压缩了办事和维修的时限。截至目前，该服务点已经受理各类群众诉求37件，全部办结。
1: 内江融媒记者冯坤报道。一座充满科技味的特色农业研发中心日前落户内江市中区永安镇上腾新村，为内江一白一黑两大农业金字招牌再添新动能。这座新投用的白乌鱼研发中心以玉龙月江黑宝生辉为主题，集中展示内江白乌鱼、内江黑猪两大特色农业产业发展成果。走进中心，左侧白乌鱼展厅通过图文、数据等形式，全方位科普白乌鱼的品种特性，梳理产业从零散养殖到规模化发展的升级历程。按照规划，到2030年，市中区白乌鱼产业将实现年产量3000吨，综合总产值达10亿元的规模。右侧的内江黑猪展厅清晰呈现了内江黑猪的发展脉络与产业蓝图，提出力争到2030年打造百亿级特色产业，创建川猪振兴标杆品牌。据了解，该研发中心深度对接中科院、省农科院等科研院所，聚焦品种改良、种苗培育等关键技术攻关，守护本土种业芯片，同时布局全产业链发展，将带动农户增收、产业增效，持续擦亮中国白乌鱼之乡的国字号招牌，为乡村振兴注入科技新动能。

0: 本台消息，资中县日前正式启动夏季治安打击整治百日攻坚田城筑安专项行动，全警动员，全域发力，排查风险隐患，守护社会平安，为群众筑牢夏日安全防线。本次专项行动聚焦夏季高发治安问题，分类施策，精准打击，针对酗酒闹事、寻衅滋事、打架斗殴等街头乱象，坚持露头就打，快侦快破，对飙车炸街、酒驾毒驾等交通违法行为严查严处，对电信网络诈骗、养老诈骗、盗抢、黄赌毒等群众深恶痛绝的违法犯罪出重拳整治，坚决遏制案件多发势头。针对滨江公园、商圈夜市、高铁站、景区景点等人员密集区域，借助智慧警务平台，联动传承义警等群防群治力量，常态化开展巡逻协防、纠纷调解、应急救助，做到警察常在、警灯常亮，切实提升群众安全感。同时，专项行动坚持打防并举，组织宣传队伍深入社区、校园、商圈、夜市，开展普法宣传、禁毒科普，设置交通安全宣传点，普及出行安全知识，坐实护学岗勤务，全天候守护群众平安。
1: 本台消息，6月8号夜间，东兴区郭北镇在南岸、北岸两个社区同步打响了一场防汛应急实战演练，精准补齐夜间防汛的薄弱环节。这次演练模拟暴雨来袭、河水超警戒线的真实险情，镇村干部、公安民警、医护人员和消防力量闻令而动，从预警发布到险情研判，从群众转移到抢险救援，再到安置保障，全链条闭环完成应急处突。尤其针对老弱病残等特殊人群，演练专门设置了逐户摸排、专人帮扶等环节，确保紧急时刻不落一人。以练为战，这次夜间拉练有效检验了防汛预案的实操性，锤炼了多部门联动作战能力，为辖区群众平安度汛增添了有力保障。
0: 本台消息，进入六月，威远界牌镇康桥水乡的凤凰里甜蜜上市，吸引了不少游客和客商前来采摘采购。走进基地，紫青色的凤凰里挂满枝头，果霜厚实，色泽鲜亮，让人垂涎欲滴。与其他李子不同，凤凰李以纯甜脱骨著称，没有苦涩酸味，果香浓郁，皮薄肉细，深受消费者喜爱。吉利今年种植李子30余亩，预计亩产上千斤。采摘旺季里，村民们忙着分拣打包，将新鲜李子发往全国各地，同时也带动了当地村民在家门口稳定增收。如今康桥水乡已发展桃、李、梨、枇杷等特色水果400余亩，产业规模日益壮大。凤凰梨采摘期预计持续到六月底，每斤10元，想尝鲜的市民不妨前去体验采摘乐趣。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

0: Love this.
1: 等等，
2: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3: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4: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5: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
6: 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汁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好的，并且下午的5:37，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内江交通广播。此时此刻正在播出的是好吃王浩斯阿里，
1: 天秤好吃钻。
0: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1: 大家好，我是帅气逼人的大羊羊羔羊，
0: 就帅到这个舌头都捋不成展了。
1: 没有办法，就是这么帅，你知道吧？
0: 是的，把自己就帅迷糊了。
1: 太讨厌了，晒着太阳都不敢跟我出来媲美。
0: 是吗？但是说要一起吃东西的话，但凡你今天晚上要一起请的话，我觉得大家还是愿意的，还是敢的。
1: 关键是太阳不出来，不给面子，没有办法，我就想请太阳公公吃个饭，你知道
0: 吗？
1: 说好的今天6月10号就是要晴天的，为什么你现在不出来上班？
0: 所以你要让老天请你吃饭是吗？
1: 哎，真的是靠天吃饭嘛，没办法，靠脸，靠颜值，就是这样的。
0: 是，那大家呢，今天也可以靠自己的双手哈，
1: 简单的来说，
0: 来拿到我们的这个好酒。
1: 对，简单来说，靠妈妈吃饭，给没办法。
0: 靠妈妈。
1: 出场配置给的高。就是这样，
0: 这样子的呀，就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
1: 没有办法，
0: 原来爸爸妈妈的这个基因给造的好。
1: 哎呀，你知道这个混血儿啊，真的是，你知道新疆很多
0: 都是混血。那你啥时候能够给自己的未来再造一个这种良好的基因出来呢？
1: 这个就是看各位女同胞们有没有这个福气，
0: 看看各位这个老丈人们今天在直播间里给不给力了。
1: 什么叫老丈人们？
0: 就是你要挑啊，
1: 好多呀，你知道啊，然后就是没有办法，你知道，
0: 优秀的人总是会挑的。
1: 对，昨天呢游泳的时候教了3个小美女游泳，哎呀，真的是，我就感觉。就怎么说呢？
0: 不会是刚毕业的学生吧？
1: 倒也没有，就是那种刚毕业学生，人家才高三，就是
0: 要吓死谁？
1: 人家是在医院上班的，你知道吗？然后就是哎呀，人加我微信，但是我就很委婉的回绝了，我说不好意思，我的微信已经加满了。
0: 哦，原来如此，就是需要这个小姐姐再给你买部手机，重新再注册一个号呗。
1: 哎，你是懂我的，你知道吗？
0: 是怎么样？就是划算怎么样来？
1: 我可以让他关注我的抖音嘛，对不对？大洋。你在抖音上也可以和我取得直接的互动交流啊，对不对？
0: 骗子来了
1: 啊！是不是你关注我的抖音？然后我们的抖音虽然有的时候那个男人的话不能信，但是男人是给你送的东西，你肯定要。
0: 各位妹妹先一定要知道，男人的嘴，骗人的鬼，
1: 对吧？但是男人送的酒还是非常的香的。
0: 谁万一是女人送的呢？
1: 女人送的也更香，你知道吗？
0: 所以好酒要一起喝，好菜要一起吃。今天我们摆点啥呢？摆一下就是哪些东西要一起吃才香。
1: 那必须一起能喝酒的菜一起。吃那
0: 哎呦，十连感！今天参与节目复读，我们仍然要送出一瓶好酒，来自于五粮春公司提供到的2代52度精装五粮春品鉴酒一瓶。

0: 你好，森林哈，价值388块钱。
1: 哎，是的，时间是安全，是等待，是期盼。明明之救五良春，相醉人间三千年。然后看到那片海也来了，那片海是海哥吗？大海吗？
0: 你喜欢浪？
1: 让我们忘了那片海。
0: 你不是喜欢吗？你应该去踏浪。
1: 你知道大海是谁？
0: 大海就是
1: 事发部何主任。
0: 你别把这个人家这个扣这个帽子往这个上边扣，好不好？
1: 真的是他，
0: 我知道是他，但是呢，我知道你说的这片海太辽阔了。
1: 就是您那片海不是我们的这片海，不是你那片海，是不是？你是太平洋，我们是大西洋，是不是？
0: 你是整个世界的
1: 啊。然后那片海说乱说，然后修行者还问杨哥，你身上背的啥？
0: 背的包袱，
1: 安全感，你知道吗？背的我对你的爱，你知道，满满的都是。
0: 把你包包的东西全部拿给我
1: 啊！那不行，你知道吗？
0: 你看他有多抠。
1: 那不行，你知道吗？
0: 注意了哈，
1: 爱可以给你，但是钱不能给你。毕竟这一辈子我有可能会爱上几个人，但是真的挣不了几个钱，你知道吗？
0: 是挣不了几个钱，但是我们也可以送出几瓶酒哈。
1: 是的，送酒了。
0: 欢迎大家来到节目当中，也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内江头条”，参与到节目互动，编辑文字发送过来就可以了。也可以关注到大洋洋的抖音直播间哈。
1: 没错，
0: 当然节目里开始，我们还是要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1: 没错，
0: 这个天气啊，随时都有一种阴晴不定的感觉。嗯，就像昨天我们在说，今天是一个大晴天，但是今天它偏偏就有点啥子，
1: 对，
0: 乌云密布。
1: 对，但是这样的一个天气，我觉得蛮好，就是没有太阳，而且也不热，是不是？我今天中午吃饭的时候，坐在那个就是风口的那个位置，完全都不用开风扇啊、空调啊这些，是不是？
0: 是因为最近这个心比较凉吗？
1: 哎，还好，你知道，心静自然凉。最近养鱼了嘛？
0: 哦，
1: 对，然后就是养了几根鱼，然后天天捯饬我那鱼缸呢。然后觉得还是非常不错的，
0: 就是献出了自己的大爱。
1: 人生还是有点小爱好嘛，对不对？然后这样的一个天气呢，我觉得也是特别适合和家人出去转一转哈。今天的最高温度只有26度，最低温度17度哈。
0: 是的，明天呢也可以值得期待一下，19到25摄氏度啊，东南风二级，空气质量是凉的状态。反正比今天耶，快点查起不查吧？
1: 哎，是的，
0: 就看它下不下雨了。
1: 是的，
0: 目前来看天气预报，他说他不下雨。
1: 对，但是后天星期五的时候可能就有点小雨了啊。星期五的时候说的是有阵雨的出现。然后星期六、星期天呢，我们可以期待一下吧。星期六、星期天，应该不会有太多下雨的情况，但是温度可能会升高。
0: 哎，我说到这个天气的时候啊，我就正好很迎合我们今天这个话题哈。啥子东西要一起吃才好吃，还有啥子事情要大家一起做才好做，才好耍。比如说下雨的时候一起去踩水才是最好耍的。
1: 对，然后还有什么事情一起做一定最好玩呢？就是很认真呢，做坏事的时候。
0: 哎，不来这样子的哈。
1: 干坏事的时候，人只要干坏事的时候，那可认真了，都是一团伙作案，你知道吗？
0: 乱讲啊，这个人又在那儿乱带。
1: 嗯，比如说你看，干坏事，
0: 我们是守法守纪的好公民。
1: 我们干坏事不一定违法乱纪嘛，对不对？
0: 你干的是个人的坏事。
1: 对，你比如说，你看，我们和一群朋友整蛊一个朋友的时候，
0: 哦，
1: 是不是？你比如说，就那个朋友结婚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要去整他？
0: 我不整，
1: 哎，是吧？你结婚，
0: 我现在不当坏人。
1: 你结婚的时候，你没被整过？你老公没被整过吗？
0: 还好，
1: 你老公应该被他那群兄弟整过了吧？
0: 因为你知道，就是对老公的爱，爱的深沉之后，你就会保护他。
1: 对，然后这还好，因为那会儿我看那个谁，秋波，就咱们内江那个
0: 是，我知道，
1: 世界跳水冠军嘛。他结婚的时候，他婚礼我去了，然后他最后面，我最后面准备走的时候，我就问他，我说：“邱老师，你还能扛得住？”他说：“我扛不住了，杨，你过来帮我。”我说：“怎么了？”他朋友，他伙计特别多嘛，他的小伙伴特别多，他们队友，他们相当于战友了，
0: 是
1: 啊，然后就是给他摆了一个那个白酒塔，他说你想要红包必须把这瓶把这个塔喝下去。
0: 其实我觉得现在哈，这个风尚呢，就是大家也开始逐渐的在转变了，包括对于结婚这件事情哈，反正看个人嘛，如果说你觉得开心也快乐，你能够接受也还好。
1: 哎，是的，我觉得就是怎么样呢，就是大家一起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是不是？你什么样，你做什么事儿，只要不违法乱纪，只要不影响别人，哎，都是好事儿，对不对？你比如说一起出去郊个游，是吧？开个车耍个沙漠，是不是？
0: 是
1: 这个也啥的，我觉得这个事儿就特别好，而且无关于什么天气，哪怕大热天，是不是？你像我一个成都的一个好哥们儿，他经常就是喜欢和他的一群驴友出去爬山。
0: 啊！
1: 我说你这个爬山有啥意思呢？
0: 那你还别说，最近爬山的人特别多，还包括说各种各样的领队，说曾经做着各行各业，然后最近就变成了所谓的什么专业从业20年，然后专业领队。我朋友说至少有3个，你知道吗？
1: 对，他们都
0: 有卖车的，有搞广告的，然后所以哈，他说的我是搞 徒步嘞。
1: 对，现在就变爬山了，我都不知道这个爬山怎么原来
0: 释放压力吧？
1: 是不是要在山上唱小白船呀、啊？嗯，天空里
0: 是什么歌？
1: 你不知道吗？有一个电视剧叫《隐秘的角落》。
0: 小白船呀，是这个吗？
1: 对呀、啊，就是你不知道有一个电视剧叫《隐秘的角落》，一旦唱起这首歌，就代表一个人要被从山上推下去了。
0: 哎呀，天哪！

0: 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理。
2: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3: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4: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5: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0: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1: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2: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3: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吃嘴儿，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2: 好了，一首好听的音乐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好吃又好酸嘞，
4: 天秤好吃酸儿。
2: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宇。
4: 大家好，我是大洋高阳。有粉丝在问哈，那个要不要送演唱会的门票？
2: 就是我们倒是想有，如果有人送给我们的话，我们就死死的拽在自己的包包里。
4: 真的还想让我们送演唱会680块钱？
2: 我们
4: 觉得就有点就价格高了。
2: 怎么说呢？就是如果说你觉得喜欢的话，
4: 反正我是买
2: 的。也是物超所值哈。
4: 静宇，你能买得起吗？
2: 就是我买是买不起，但是呢，总有人买得起。
4: 哎，对，
2: 此时此刻，各位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们肯定买得起。
4: 真的给大家说一下，
2: 因为他们一定是我们的经济的中坚力量。
4: 对，先给大家说一下，就是618的我们这个演唱会的门票啊，真的是一票难求了。现在
2: 对，抓紧时间，如果说你在大麦网上还能买得到的话，赶紧抢
4: 先下票吧。现在好像买不到了。现在你但是你
2: 买完了，
4: 但是你可以找到高阳来买。
2: 买不到了，找高阳也没用。
4: 可以的，可以的，最新的通知是可以了。
2: 你乱讲，
4: 还有那么整合了，
2: 是不是、哦？
4: 整合了一些票是可以的、哦，就是如果你要买的话，
2: 你像你讲的话，找静韵也可以。
4: 对，你可以来找我们的，我们含泪赚你600，知道吧？
2: 这样，那我自己在网上去给你下单，是不是？
4: 没有，网上现在我大麦网好像是已经下线了吧？
2: 是吗？
4: 好像是已经下线，别慌哈，我等会儿看一看这个。
2: 别乱讲啊！
4: 一定要准确。等会儿我们下个时段看一下，给大家来说一下。
2: 没错啊，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到的话题说什么东西要一起吃才好吃。我来先讲一个哈、就是你晓得，无论是你有钱没钱，有一样东西哈、就是在你某一些时段的时候，你总感觉它很香，但是一个人又吃不完，要堆在一起吃，大家火起吃。才好吃、那就是我们的方便面。
4: 方便面为什么方便面和在一起吃要好吃呢？
2: 不是和在一起吃，和到一起吃。
4: 哦，
2: 你比如说哈，像你要说现在不是出了那种什么呢，超大桶的，对不对？
4: 大食桶。
2: 大食桶
4: 对。
2: 然后你就说不。

0: 无药大食通，就正常的那种痛哈。
1: 嗯，
0: 一个女生她吃一碗的话，她后面会觉得不吞都吞不下。
1: 哎，我觉得挺好的呀。
0: 但是如果有人跟你说，哎，你一口我一口，我觉得还可以。
1: 嗯，
0: 就一起分着吃的话，你会觉得这个面啊，就是已经达到了那个香的值的顶峰。
1: 哎，差不多，差不多。这个是有这样的一种，就是在女生的圈里面可能是有这样的。
0: 男生也是，我问过我老公，我老公就
1: 是、你老公是只和你吃有感觉吧？
0: 哎，不，
1: 和别的女生应该不敢吃吧？他是有感觉也不敢吃，
0: 我看哪个女生敢吃？
1: 你看，就是
0: 但是敢吃的话，我也觉得大家可以挑战一下。
1: 一个女生啊，谭思来吃面，然后静宇在旁边，我看你敢吃啊，你吃。
0: 静宇也没有那么凶吧？静宇没有那么凶吧？
1: 啊，然后就，但是男生，你刚说的方便面就泡面嘛，是吧？然后几个闺蜜，
0: 我跟你讲，以前老公说过，
1: 可能三个人吃两桶。
0: 也不至于嘛，
1: 差不多吧。
0: 哪个大胃王敢吃两桶？
1: 三个人嘛，合起来吃两桶，
0: 哦，就刚刚合适。
1: 哎，刚刚合适
0: 嘛。但是你会觉得他那种满足感哈，
1: 嗯，
0: 他那种对于方便面的那种香感就不会到达顶峰，就会觉得有点下降，嗯，你知不知道？
1: 为啥？就一定是两个人吃一包？
0: 哎，真的，我搞过啊，就以前我跟我姐姐两个，
1: 你是吃不完那种，然后你就
0: 不是吃不完
1: 给你老公，
0: 你非要比如说你非要把那一桶脏下这些脏的碗，
1: 嗯，
0: 但是你就吃完这一桶之后，你就觉得这泡面也就不够如此，你吃了之后你可能半年都不想吃它，
1: 嗯，
0: 但是如果说是两个人共用一桶的话，
1: 嗯，
0: 你会发现哎呀，我感觉我们两个都可以再挣一桶，但是这个时候你想再挣一桶，
1: 一定要打住，
0: 打住就不要吃了，
1: 哎，一定要打住。
0: 好，有一次呢，我们就三个女生嘛，就在寝室里面，嗯，那个时候读大学嘛，哎，嗯，可能真的就是因为经济受限的原因，嗯，
1: 就三个人就混到吃泡面的地步了。
0: 月初的时候已经把钱用的差不多了，后面就一直吃泡面。
1: 嗯，
0: 好，然后呢就说，哎，不然我们三个再挣一桶。结果刚刚泡上的时候呢，就有一个女生说，哎，其实我感觉我不是很吃得下了，感觉你们两个吃嘛。
1: 然后
0: 这个时候你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你觉得你已经饱了，
1: 就脑壳发晕了已经。
0: 对，然后结果呢你就吃嘛，你吃完之后你说那半年我真的就不再想提这个词儿了。
1: 所以说现在你和你老公基本上你们两个人吃一桶泡面，其实你老公本质上是拒绝的，就不想吃。
0: 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会囤很多泡面嘛，
1: 嗯，
0: 然后我跟老公就说，哎，如果说那一国人吃一桶的话，可能你下次再喊他一起吃，他不觉得不给你吃了，那这个时候你就要永远做那个承担美食的一个人。
1: 嗯，
0: 你要一起分担
1: 啊。
0: 好，一旦有人说，哎呀，我感觉有点我，哎，不然跑包泡面嘛，要得，拿个米七吃嘛，这个时候是最幸福的。
1: 所以说，你看你老公现在为什么胖，基本上都是这样的情况，你知道吗？
0: 对，胖又不是一个人胖，胖我们是一起分担的，
1: 就是、
0: 好吗？
1: 就是一组嘛，对不对？人家是原来是一对胖子，现在是一组胖子。
0: 就以前老有人在吐槽说，哎，景云，你老公胖，跟你又打扮，我小手实打，然后后面的会就是会隐隐的有点不舒服嘛，心里说他胖跟我有啥子好大个关系？结果后面自己发胖了之后，没关系，我们是一起胖的。
1: 然后现在就是他，你老公他们
0: 有饭一起吃，
1: 你老公他们
0: 一起长。
1: 你老公他们同事说，金鱼胖是和你有关系，是
0: 吧？哎，对。然后就是你知道，以前很长一段时间，金鱼是一个非常爱在半夜约人出来吃东西的人。
1: 哎，对，经常看他朋友圈发啊，哪个地方的小龙虾。
0: 我现在已经克制了三年，没有在半夜三更发东西了。
1: 嗯，因为有孩子了嘛，最主要孩子不允许，你知道吗？
0: 是，但是
1: 孩子不允许，
0: 我也不发。
1: 嗯，
0: 就留到突然有一天的时候，就是想发疯的时候，就一次性给大家。
1: 对，悄悄咪咪的存，然后爆发式的来发朋友圈。
0: 就
1: 你刚说到的泡面是一个，但是还有一个，就是在男生圈子里面还一定还有一个东西，
0: 啥子嘛？油盐一起抽，
1: 不是卤菜
0: 哦，凉拌菜。
1: 对，卤菜凉拌菜，你这个时候你一个人吃，你买10块钱的，
0: 索然无味，
1: 索然无味。
0: 对，
1: 但凡有一个搭子过来和你一起吃，你哪怕买5块钱的凉菜，你们两个都能吃着把那个筷子都嗦干净。
0: 哎，你别说，我就是这种典型的，虽然我不是男生，但是我有男生的，有的时候面对自己喜欢吃的东西，会有男生的味，
1: 对不对？你看是不是这样的？就比如说，你看你小龙虾，就不是小龙虾嘛，小龙虾就太贵了，就是卤菜那种的，就街边的那个摊摊的那个卤菜，比如什么凉拌豆腐干啊，那个什么那个现捞菜啊那种的。
0: 最好吃的是什么呢？就是大家要有一期肯定都还在鸡脚脚呀、鸭脚板啊，干，还有啥子鹅叶根啊这种吃最爽的。你比如说吃点菜嘛，就是你想捏一筷子捏一筷子，不想捏一筷子不捏一筷子。
1: 对啊。
0: 但是如果说卤了一大盘，或者是你在街边摊买了一大堆。结果呢，你说有一个人想吃，好，你哈连这个想吃人都没得好想吃。
1: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在 有啤酒的情况之下没菜
0: 哦，
1: 哎，这个时候突然来了一盘花生米，
0: 对，我就想说这个，就一盘花生米，
1: 对，
0: 大家都吃得津津有味，你知道吗？
1: 有一种那个久旱逢甘霖的那种感觉。
0: 对，然后、哎、你知道有一段时间，我们家

0: 就是我们家那位嘛，就开餐饮店，嗯，然后呢，他最客遇到什么样的客人？嗯，就是两个寡男人出来吃饭，
1: 喝寡酒，
0: 然后呢。到最后了，师傅已经下班了嘛，就没有办法加了，只有花生米可以随时无限量的加。嗯，那他就只点这盘花生米哦，他也不得给你在其他地方喊菜哟。
1: 我以为两个寡男人出来吃饭，结果吃到最后面全是妹子，你知道吗？
0: 然后最尴尬什么呢？就是两个寡男人，他可以就是一盘花生米喝一件酒，然后他喝到通宵。
1: 对啊。
0: 然后守这个人，就是守馆子的人嘛，你会觉得说你点点打才不得行嘛？你让我收这个点子收的有点假，是噻。但是人家两个男人他就吃得很开心啊！
1: 你不知道
0: 这种东西，它真的就是要喝起吃才好吃。
1: 对，你不知道，在我们那边，就是新疆那边有那种，就是很，我大概应该是在几岁的时候见到的那种维族大叔、维族大叔，然后他们呢，就是也是这种，咱们这边是点一盘花生米嘛，他们两个人是点一瓶啤酒的，点一瓶啤酒，两个人拿那个塑料的那个杯子哈，一次性的杯子倒半杯啊，然后点两串烤肉，一串烤肉是多少钱呢？5毛钱，他俩花1块钱，一瓶啤酒是2块5毛钱，有1块5毛钱，他们一般点1块5毛钱，
0: 好会生活哟。
1: 两个人2块5毛钱能喝一整个白天加晚上。
0: 哎呀，这是因为经济节约吗？
1: 不是，就是他们
0: 就
1: 喝的
0: 是
1: 那种乐趣。
0: 对，我跟你讲，啤酒我还见过那种，就是一袋，你知道现在有很多那种还在所谓的精酿嘛，都是用口袋提起的噻。然后我见过一对情侣，大半夜的坐在我们家楼下那个烧烤店里边，真的我在楼上看着他们吃了3个半小时。
1: 对啊，
0: 然后会怎么样呢？插了两根吸管在里面，你一口我一口喝哟。但是你看到哎，你说
1: 他们是喝一口，
0: 但凡我是单身狗的话，
1: 那个袋子是不是越喝越多？
0: 我都会觉得就吐口水进去啊，有点我行啊。
1: 袋子越喝越多，越来越黏。
0: 但是你会发现，哇天哪，这一看就是热恋当中的情侣，就是喝酒都能够喝出浪漫的泡泡出来。
1: 结果过了一段时间发现
0: 全是口水泡泡。
1: 结果过了一段时间发现那个男的又带了另外一个女的过来吐泡泡。
0: 你浪子那么嘴哟、哦、天哪你饿毒死了。
1: 我真挺好的你知道
0: 是吗？你看、就是、单身狗就是见不得
1: 别人。简单的来说就是得不到就毁掉，你知道吗？
0: 得不到他就自己骚动。
1: 是的、
0: 是要不得哈，大家尽量如果在街上碰到高阳就说马上把脑壳埋到，不要脏他，
1: 离我远一点，是不是？
0: 哦，是的。
1: 否则的话你有可能成为我的猎物，知道吧？
0: 猎物、我看谁愿意进入到你的虎口。
1: 是的。
0: 好了，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2: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3: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本时段的路况信息。西陵大桥双向车多缓行，圣区桥头上桥压力较大。再来关注到新坝大桥，目前双向车多缓行，童子坝大桥双向正常通行，沱桥双向畅通。再来关注到城区路况，市中区的上南街全线严重拥堵，中央路车多缓行，广场路轻微拥堵，和平街双向车多缓行。另外来关注到环城路腾飞路口以及沱东路口车流量较大，新华路双向严重拥堵，临江小区的腾飞路以及江华街目前的车流量较大。另外南环路的下行方向呢严重拥堵，环城路燕家湾往邱家嘴立交桥方向严重拥堵。接下来关注到东兴区万达十字路口车多缓行，兴隆路童子坝小学路段双向严重拥堵。另外新桥街国宾上院路段呢车流量偏大，兰桂大道往万达方向长距离缓行。再来关注到西陵大道双向车流量较大，另外平安路三岔路口轻微拥堵，临江路大佛寺路段车多缓行，凤窝街轻微拥堵。最后关注到31国道万盛城路口正常通行。以上就是本时段路况信息。

0: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1: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2: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1: 专业除甲醛，
3: 我选清风之家。
4: 咨询电话21983151。
5: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6: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7: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8: Love Dance。
9: 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10: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11: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12: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吃嘴儿，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0: 好的，北京下午的6:08了，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好吃有好撒嘞，
1: 天正好吃早儿。
0: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鱼。
1: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0: 是的，节目当中呢又来聊到哈，啥子东西要一起吃才好吃，啥子事情要一起做才好撒。
1: 我觉得这个就是在一起吃东西这个事儿啊，就是分地域的。你比如说，你看在新疆，在我们新疆，一定是在烤肉的时候。哎，你这吃，
0: 对，我跟你讲，你说到地域的时候，我觉得你们新疆是个例外。
1: 对，为啥？
0: 因为你们新疆啥东西都大，他不一起吃还不吃完。
1: 是了，肯定了，大羊羊，大羊羊，那不大，那叫大羊羊吗？
0: 是，你吃山上的一匹羊，结果是披着狼皮的羊。嗯，
1: 是吧？就是你这个，是不是你这个
0: 评价是？你晓得
1: 这
0: 里太
1: 不是
0: 啥了？
1: 你关键是有一个小魔仙，小魔仙他就是上来，他不说一句话都没有，他说哎，他给我来了一句什么？他说你好绿茶，他说我绿茶。就凭什么呢？就我一上，他上来，他一句话没说。完了以后，他问我他是四川的还是重庆的？
0: 你觉得你不绿茶吗？
1: 我绿吗？我一点都不绿，
0: 好不绿？
1: 我一点都不绿，好吗？我就那么白，对不对？你最多你就说我是个云南白茶，我相信，对吧？你说我绿茶不相信。然后这个
0: 云南只有白药，
1: 对陈潇
0: 治谁的痛？
1: 陈潇还来了个啥？他说男人应该是渣男啊。他然后还有说我是绿茶渣的，
0: 对，
1: 哎，还有这样的是吧？千信，
0: 听了前面半段的那个节目吗？我总结了一下，高阳不仅是绿茶渣，他还带一个词儿，因为他一开始说了，他说他喜欢大海，所以他还喜欢浪，
1: 啊，海浪啊，然后
0: 不，你不是海浪，你是纯浪，
1: 那也挺好，你知道没办法，因为四川所有的景都有了呗。

0: 但是我告诉你，我们那间就是没有海。
1: 对啊，就是四川所有的景都有了，什么山湖什么江河就没有海。
0: 但是我想告诉你，
1: 有了我就有海
0: 了。内江有一个所谓的海叫小洱海，
1: 所以
0: 你可以跳进堰塘里面去裹一圈
1: 啊。那不行，你知道吧？这个夏天要防溺水，不能乱跳，知道吧？但是你可以来到我的这片海。
0: 我天哪，他的胸怀为各位敞开，拉过来。
1: 没办法，你知道？然后阡陌那个阡信说田城湖也可以浪，但是不能下哈。然后刚子说琼海，琼哈。
0: 琼海他去了，
1: 琼海不是海，琼海是我心中的一片绿洲。
0: 哦，是长满了草，
1: 里面装着很多的姑娘。
0: 妈呀，
1: 哎呀，很难受啊。
0: 所以你喜欢就是少数民族一点的姑娘是吗？
1: 都可以，然后来者不拒。然后豌豆尖说，
0: 死江得拐就行。
1: 豌豆尖说防溺水，对，你在节目里面说一说，这个肯定要给大家说。尤其
0: 我们昨天就讲了，
1: 昨天就说了，因为现在已经高考完了嘛，很多的高考完了孩子，再加上时逢六月、七月、八月，是不是？这个天气越来越热。然后呢，很多的孩子想去学学游泳啊，但是你学游泳一定要到正规的泳池里面去，
0: 对，
1: 不要去下沱江河，不要去下什么小青龙河，这些和江河湖海都别下，对不对？
0: 要去有资质的老师那儿学、啊、
1: 对，你游泳馆
0: 有资质的教练那儿学，
1: 对，你游泳馆，你看那漂亮的小哥哥小姐姐，你看着不养眼吗？是不是？来一个公主抱，喝两口水
0: 啊。
1: 是不是
0: 我感觉你要抢别个，
1: 对不对？你知道，然后还让我们普及一下相关知识，是不是？千万就你别下水就对了。
0: 对，我跟你讲，这个游泳啊，也得一起游，它才好游。
1: 哎，是的，游泳
0: 是吧？你一个人去游个寡泳还是不太好。
1: 对，和小伙伴一起到哪儿呢？到游泳馆、哦、有资质、有教练员、有救生员的游泳馆里面去游。
0: 括弧此时此刻哈，这个广告位给各位留着的，我看谁来要。
1: 然后你看，小魔仙说去你家里游。讨厌！
0: 天哪，我怎么感觉你被调戏了？
1: 我要让谁去？只让哈尔滨去。
0: 妈呀！哎，但我他是个男的。
1: 哈尔滨梦幻哈尔滨小姐姐。
0: 哦，是姐姐啊。
1: 来自哈尔滨的小姐姐，你看说的他就来了。梦幻哈尔滨，
0: 管他的，反正只要有去就行。
1: 啊，这我只让梦幻哈尔滨去，你知道吗？
0: 你其他的老丈人不要了。
1: 不要了，因为他在这儿，你知道吗？他不在的时候，
0: 那今天偏不送给他这个酒。好了，今天话题说的是哈，啥子东西要一起吃才好吃？
1: 哎、然后酷盖说了。火锅，
0: 火锅确实是，
1: 哎，
0: 因为之前有博主在讲嘛，世界上最孤独的事是什么呢？一个人去吃火锅，
1: 那就成冒菜了。
0: 嗯，是这个冒菜的话，味儿还挺重。
1: 一个人的火锅就是冒菜，
0: 哎、
1: 一群人的冒菜就是火锅。
0: 是唱出了那种什么呢？七八十年代的感觉。
1: 哎，但是说真的，我为啥刚说到这个点呢？就是其实一群人吃东西比较快乐的，在南北真的是有差异的。
0: 怎么说？
1: 你像南方多的就是，比如说。像什么火锅，就是围在一起吃的，就是一个锅的东西会比较多一些。
0: 哦，比如说啥子，吃那个涮锅呀，
1: 对，火锅呀，烧烤、
0: 烫菜呀，
1: 就是烤肉啊，
0: 哦，对，烤肉啊这些。但是你不得不说哈，我觉得在哪个地方吃烤肉是真的很要带劲儿。你比如说甘孜阿坝里边、
1: 哎，
0: 还有像什么凉山州里边，你吃烤肉就是那种大家很畅快、很尽兴的感觉，没有说哎，我今天要端起端起的，我今天要拘束一点，
1: 干、哎，
0: 我今天要保持我的淑女形象。我跟你讲，我就喜欢跟哪种人。吃饭，就比如说哈，
1: 野性的汉子，
0: 不仅还有野性的女子，
1: 李妹儿，你知道？
0: 哎，你还别说，以前我们有一个主播叫阿杰，我特别喜欢跟两个一起吃东西。
1: 对，你们两个确实，这个梗说了无数次了，吐都喜欢一起吐。
0: 哎呀，你少说这些。现在到饭点儿，我们还是子雅一点吧。
1: 哎，是的，金鱼多喜欢和阿杰在一起吃饭呢、
0: 哎，
1: 就是两个人，我从来没见过他，就是这么，我们两个认识，我来交通馆五年了，我认识。认识他五年了，我从来没见过他喝吐过，你知道吗？
0: 唯
1: 一的
0: 一
1: 次和阿杰，
0: 但是我没跟他一起吐，我是帮他递盘子的那个人。
1: 对，然后他也帮你递了呀。
0: 他帮我递了，那是后续了，就至少我没在饭桌上吐。
1: 可见来说，他俩真的是好闺蜜啊，
0: 好姐妹啊，
1: 好姐妹啊。
0: 但是我跟你讲，为什么喜欢跟他吃？因为他不是属于那种很做作的女生，然后呢，又是属于那种性格大大咧咧。我们两个就是最长的一次记录是什么呢？我记得有一年我们搞那个最美乡村，寻找内江最美乡村。我们两个从下午的大概五点半开始，一直吃到了晚上，那些喝酒的大汉还在喝，都喝完了，我们两个还在吃。
1: 你们两个能吞得下去吗？
0: 那吃啊，因为开心啊，只要选对了，就跟比如说，只要找对了，天天是情人节，
1: 就是、
0: 只要你找对了吃饭的搭子，我跟你讲，
1: 男人之间酒逢知己千杯少，他和阿杰是就是
0: 坐在一起，只要有美食，
1: 闺蜜知己恨未晓。
0: 确实是，
1: 对不对？
0: 那个时候咋胃就这么大呢？
1: 啊，然后
0: 就遇到了对的人就还好，
1: 对不对？那是闺蜜碰在一起，闺蜜知己恨胃小，男人是酒逢知己千杯少。
0: 我真的为什么喜欢跟他吃哈？有对比就会有伤害。
1: 嗯，
0: 你但凡遇到一个你上桌，他跟你讲了，哎，我把。

0: 好吃的，嘎，一上桌还没得半个小时，我都吃得差不多了，剩到的你们把它解决了哈。我一天开始分任务。
1: 但是我跟你说，阿老师吃饭真的是，就是阿老师吃东西，阿老师吃东西就是他情绪价值给的特别到位。
0: 是啊，
1: 就他俩，他和金鱼都是属于这种的。哎，这个好吃好吃，哎呦，这个真的马上，真的好吃，哎呦，这个就是好吃。
0: 但是我们说不好吃，就是一个眼神马上到位的那种。
1: 他俩说不好吃就是
0: 白眼。哎，我觉得这个更好吃。就是但凡比如说有商家在面前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这个更好吃。但是如果说商家不在的话，我做好难吃、
1: 就是他俩，我觉得这就活得特别真实。就是他俩能凑到一起，就我觉得
0: 性格真性情、啊。
1: 我觉得就是就像今天这个话题，就是什么东西坐在一起吃会非常好。我觉得
0: 对味的人，
1: 对东西不是特别特别的重要、最主要就是看你和谁在一起吃。
0: 但如果说对味的人在一起，再加上今天晚上这个东西确实好吃，哇天哪，就是会有那种增光添彩的感觉，
1: 对，就有一种明天想辞职不干了的感觉。
0: 哎，我没得哈，我还是要好好挣钱，努力工作。
1: 对啊，就是如果和对的人在一起吃饭的话，吃的吃的，哎呀，我没辞职不干了。
0: 我最开心的，
1: 下班。
0: 我最开心的是什么呢？就是突然有一天，你的领导说：“静宇，今天我跟你讲，发现一个很好吃的东西，我们一起去吧。”然后领导说：“我来买单。”我说：“好，可以，马上就走。”
1: 呼叫那个张社长、甘总，
0: 谁都行，只要你买单。
1: 还有李主任，好吗？然哥、江林姐买单。
0: 算了，然哥我们不指望，因为他的钱都在他老婆那儿。
1: 没事，他有外快的，你知道吧？
0: 是吗？他有啥外快？你又把人家暴露了。
1: 到他办公室电脑夹层第三个按键里面去搜，你知道吧？那个 W 知道吧？那个 W 你把它抠开，里面有个密钥。
0: 结果发现他有两张饭卡。
1: 是的，我跟你说，另外一张是银行卡，他的工资发在里面的。
0: 不要聊别的聊了，我们赶紧请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要发福利了哟。不要走开，我们稍后继续。
2: 专业除甲醛，我选清风之家。
3: 我家除甲醛找清风之家。
4: 我们单位除甲醛也找清风之家。
3: 专业除甲醛，
5: 我选清风之家。
6: 咨询电话2198315。
7: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8: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9: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8: 内江市第二人民医院获评四川省癌症区域医疗中心，标志着该院癌症医疗救治水平跻身全省先进行列。该院致力于以优质的管理服务、精湛的人才技术、先进的医疗设备，为区域患者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诊疗服务。
10: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11: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8: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0: 我是1027吉祥路，你的专属副驾。来关注到本时段路况，有请路况播报员。
1: 各位听众大家好，继续来刷新本时段路况信息。目前西陵大桥双向车流量较上一时段有所增加，尤其是市中区往东新区方向严重拥堵。再来关注到

0: 桥双向延畅通，新坝大桥双向车多缓行。目前的童子坝大桥双向车流量较大。再来关注到城区路况，市中区街新花园轻拥堵，上南街依然是严重的拥堵状态，交通路往文街方向车多缓行，中央路轻拥堵，广场路依然车多缓行，和平街双向恢复了正常通行，环城路腾飞路口以及驼渡路口车流量依然偏大，临江小区南环路以及腾飞路上下行方向严重拥堵。另外环城路燕家湾往邱家嘴立交桥方向呢，依然是车多缓行的一个状态，新华路双向恢复了正常通行。再来关注到东兴区万达十字路口以及栖霞路十字路口严重拥堵，五星小学路段的车流量较大，新农路童子坝小学路段双向车多缓行，新桥街国宾上月路的依然是严重拥堵的一个状态。另外清溪路目前呢车流量较大，另外兰桂大道往万达方向长距离缓行。再来关注到大千路以及这个新关街新桥街中段位置呢，目前是严重拥堵的一个状态，新农路校区太白路的位置轻微的拥堵，西陵大道双向的车流量较上一时段有所增加。另外新盛路路口严重拥堵，临江路大佛寺路段严重拥堵，平安路三叉路口此时已经恢复了正常通行，虹桥街这一块呢车流量偏大。再来关注到321国道万盛城路口红绿灯处排行车辆较多。以上就是本时的路况信息。
1: 小心上路，体育团温馨回家。1027吉祥路，祝您畅行一路。
2: Love dance。每次开车经过四方块，我都会想起刚来内江的那一年，在路边吃锅盔的味道。
3: 那时候我什么都没有，只有梦想。
4: 每次开车经过民族路，我都会不自觉地将车停靠在路边，去尝尝那碗牛肉面，还是不是当年的味道。
2: 每次开车经过万达，我都会给我心爱的他买一个甜甜圈。幸福从一个小小的甜甜圈出发，我们将爱情进行到底。
5: 每次开车，我都将频率锁定在 FM102.7。甜橙好汁嘴，人间烟火最抚人心。
6: 好的，再一次回到节目当中，这里就是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哈智奥萨雷
7: 天秤好之段。
6: 各位下午好，我是金宇。
7: 大家好，我是大杨高阳。
6: 是的，节目到最后一个时段哈，依旧还是要掰一行我们那个话题。
7: 没错，
6: 今天我们摆到的是什么东西要一起吃才好吃，大家要一起火起吃才好吃。
7: 没错，而且还有一个事儿，就是什么事儿在一起做更有意思。
6: 你比如说哈，吃饭要一起吃，酒要一起喝，
7: 还有就是
6: 肉要一起分。
7: 对，男生呢钓鱼在一起就是哎呀特别有意思。
6: 你说的是正常的钓鱼吗？
7: 对，就正常的钓鱼啊。你说的
6: 因为你说话我觉得太难猜了。
7: 你以为是哪个鱼？我们是白天出去钓鱼。
6: 哦，
7: 我们没有
6: 夜，晚上没有出去吗？
7: 我们没有夜钓的习惯。
6: 哦，还有我们喜欢在家里静观其。
7: 我们是在郊区钓鱼。
6: 哦，
7: 我们不是在城里面钓鱼。
6: 我以为你在鱼池里面钓鱼。
7: 鱼池现在你当然郊区里面，现在因为这个禁渔期嘛，对不对？还是要到鱼池里面去钓鱼，你不能钓野生的鱼嘛？野生的鱼钓违法呀，对不对？
6: 大家看到，但凡高阳出门了，就要提醒一下身边的女性朋友。
7: 我出来了，是不是？
6: 高阳出来了，注意注意。
7: 就是我下次出来之前，
6: 别受骗。
7: 下次我出来之前，我先发一个公告，然后那种的，然后看好你们的女朋友，我出门了。
6: 但是如果你敢去撬的话，就看你有没有那个胆喽。
7: 也不一定非要撬嘛，对不对？也许人家看上我，
6: 就凭自己的实力，
7: 没有办法，你知道吧？我就走在中间。哎，就是爷们儿像一个人民币一样，对不对？
6: 是，就
7: 人见人爱，花见花开，车见车爆胎，
6: 也还好，
7: 对不对？
6: 也好的30多年，他还是单身。
7: 你看这个，
6: 也好的大家都长了眼。
7: 他有人在骂我，你看。既爱如烟，他说主播的眼镜架小了，勒得那么紧，说你才脸大呢。他说
6: 你最近是不是长胖了吗？
7: 是有点长胖了。
6: 是、就是因为没有看到合适的人选，所以你就放纵自己了。
7: 哎呀，没有办法，你知道，男人嘛，对自己好一点。与其没有那么多的女孩子让我对他们好，对不对？是不是？或者说没有一个女孩子想让我对她好，那我不如对自己好。取悦别人为什么要取悦别人呢？不如取悦自己，是不是？
6: 让别人开心自己了，
7: 对，让别人开心，不如让自己先。

0: 快乐起来。
1: 是你看吧，我跟你讲，高阳为什么胖了？他说，既然没有人愿意跟我一起来共担，就是世间的
0: 美好，
1: 美好。那我就这样吧，把两个人份儿的吃的，我全部一个人吃了，所以肉就只能长在他一个人身上，
0: 没办法。
1: 所以说，如果说你真的想让你的眼睛看起来不那么窄的话，赶紧脱单吧。
0: 就是
1: 家家有努努力吧。
0: 对，不是我说了算啊。
1: 就是有那个贼心没那个子儿胆，
0: 也不是我说了算啊。然后看到欧阳一心又来了，他说杨仔刚刚又一个台成了为了回永久消失在天空的电波当中。
1: 你别再提这件事儿了，说不定哪天我们也是。
0: 他说有着30多年历史的湖北楚天音乐广播宣布月底，
1: 也是一个很经典的
0: 非常
1: 频率，
0: 非常非常经典啊。
1: 对
0: 啊，当然说，我觉得咱们先在不在，咱们先不说，咱们先把这个礼品给大家送了，
1: 是酒一定得送的。
0: 对，因为是这样的，因为我刚才也跟大家在直播间说了一下，就是说呢，因为这两天品牌方也有这个说法，然后说最好先别这个提问题，
1: 就是希望我们雨露均沾。
0: 哎，因为我们发到这个群里面，因为大家过来领取这个奖品的时候都有拍照然后留存，完了之后呢，品牌方说这个确实是有很多重复的。
1: 好，所以呢，我们接下来直接送给某一个人，
0: 就直接送。然后是这样的，因为我刚看到了我们群里面很多的这个小伙伴还没有领过酒，还没有领过这个好酒哈。什么好酒呢？五粮春公司提供到的2代52度精装五粮春品鉴酒哈，其实我觉得不是品鉴酒，就是外面卖的这个正装酒，500毫升，价值多少钱呢？388块钱。
1: 为什么会这样讲呢？是因为你们来领的时候，我们会当着你的面换一个瓶盖，避免大家二次销售。
0: 对，这个也要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给大家送的这个酒啊，是让大家去回去去喝的，去品鉴的。
1: 对，让大家都一起分享，一起来品尝。
0: 没错，也非常感谢五粮春的这个公司提供到了这么样的一个优质的产品哈。那今天我们的这个酒呢，就送给谁？送给我们这个粉丝群里面资历很老的一位朋友丫头。
1: 哎，好的。
0: 哎，恭喜丫头今天获得了我们这瓶好酒哈。拿回去呢，不管是给自己的老公还是给自己的就是亲人爸爸妈妈，是不是品尝一下，或者自己可以品尝一下，是不是也算是我们节目给大家的一份心意嘛。啊，借花献佛嘛，对不对？借了这个五粮春的花献了大家，对不对？品尝一下。那还有一件好事儿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如果说您最近装修房子，是不是买了新车准备开新车，装修完房子准备住新房，一定要记住干这么一件事情啊，就是除甲醛。
1: 没错，清风之家呢，作为本地品牌，本地人，在内江有10多年的历史了。他们有自己的专利技术，即喷即入住，许多家庭和企业都会选择他们。包括像我们身边我们知道的，像很多同事啊，
0: 包括我们直播间。
1: 对，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比如说像大家最关心的什么孩子所在的一些区域环境，像幼儿园呐、学校啊这些，都会选他们。
0: 对对对，然后他们家的产品也非常的多哈，非常的广泛。那具体有什么产品呢？可以打这个电话来咨询一下，21983152198315。
1: 是的，今天节目到这儿呢，我们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下午同一时间不听不散，拜拜，
0: 拜拜。

0: 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浙江聚焦缩小三大差距，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1: 李希在河南调研；
0: 国家统计局公布5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继续上涨。
1: 今年5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0: 截至今天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
1: 随着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生们完成高考最后一日的考试，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收官。
0: 伊朗南部多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表示，针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省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围绕缩小城乡区域收入三大差距，扎实做好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总台记者张国亮、刘慧民报道。
3: 走进绍兴市兴昌县城潭街道梅渚村村口，农妇奶茶摊飘着阵阵茶香，吸引了不少往来游客。摊主赵彩霞手脚麻利地调配原料打包出品，一杯冒着热气的龙井奶茶很快就递到游客手中。
4: 在节假日的时候，我在梅渚景区摆摊，一天能卖100杯，净赚600元，我非常高兴。
3: 51岁的赵彩霞家里有4口人，丈夫身体不好，两个孩子还在上学，此前家庭年收入不足3万元。当地经过摸排，把她列入挂单帮扶的对象。农妇奶茶摊正是新昌县帮扶低收入群众的一个重要举措。赵彩霞说：
4: 我一直在超市上班，那个工资对我们家庭来说还欠缺一点，然后去年的时候知道那个街道创业帮扶，那我就去报名了。
3: 在杭州市桐庐县分水镇，依托本地制笔产业优势，李湖村利用闲置的老村委楼打造了妙笔生花共富工坊。工坊引入企业的套笔扩展和包装等工序，优先吸纳低收入群众就业。村民于忠孝：
5: 这两天做下来了呀，这个每天都在120块左右，做得快一点嘛，有130块一天，那每个月就有好几千了。村里他给我们有个保障的，这个到别的地方别拉过来，我们就每天有的做了。
3: 自2021年被赋予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任以来，浙江积极探索共富工坊成为最具标志性的经验之一。截至2025年底，浙江共建成共富工坊12542家。杭州桐庐县分水镇党委副书记徐胜告诉记者，共富工坊盘活了村集体闲置资产，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企业也降低了成本，实现了三方共赢。
6: 目前我们已经打造了15家分水镇的共富工坊，那下一步呢，我们还是向在我们分水镇行实现全覆盖，同时呢向柏江和河村逐步进行延伸，那么实现我们整个片区的全覆盖。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成为浙江促进共同富裕的一条重要路径。嘉兴海宁市黄湾镇尖山村是著名的水果之乡。2年前，黄湾镇以尖山村为核心，联合周边6个行政村组建潮起尖山组团片区，依托47.5平方公里片区，推行多元融合发展模式，串联运动休闲、生态采摘、非遗体验等业态，构建一体化乡村文旅产业链，实现从单点发展到全域共兴的转型。2025年，片区7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突破3000万元，较组团前增长20.6%。海宁市黄湾镇党委委员张万达：
7: 去年呢其实是偏均。

0: 组团这一块呢，总共接待游客是131万人次，片区里面的各个经济实体呢，累计是营收达到了1.5亿元。未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深挖片区组团的发展，让我们的黄湾的美丽经济、美丽的一些产业，更好的能够去赋能我们的乡村振兴。
1: 五年来，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共富工防、山海协作等21条典型经验做法，先后获国家有关方面推广，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3个万亿级台阶，高质量发展基石更加稳固，全省县县超100亿，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2020年的 1.96 缩小到2025年的 1.81， 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省级101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中96项消除城乡差别，公共服务更加均衡。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共同富裕促进处副处长张其玄介绍，15-5时期，浙江将按照锚定5年、锚准3年、扎实干好每一年的要求，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2: 我们下一步结合15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规划出台，将在加快建设创新浙江，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城乡居民稳定增收，一体推进强城新村融合，提升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等方面持续加力，努力为全国大局勇挑大梁多做贡献，更好发挥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先行示范作用。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8号至10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15-5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15-5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5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3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执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3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纪观偏差，要持续推进3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

0: 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五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 0.1%， 同比上涨 1.2%。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1%，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 0.5%， 同比上涨 3.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环比看，主要受能源和服务价格变动影响， CPI 下降 0.1%， 上月为上涨 0.3%。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3: 受五一节后出行季节性回落影响，服务价格由上月上涨 0.5% 转为下降 0.1%， 其中交通工具租赁和飞机票价格分别由上月上涨 8.6% 和 29.2% 转为下降 6.8% 和 6.3%。
2: 从同比来看， CPI 上涨 1.2%， 连续四个月维持在 1% 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本月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上涨。 PPI 来看，受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等因素影响，五月份环比同比继续上涨，其中环比数据已经是连续第八个月上涨，同比涨幅是自今年三月由负转正之后连续第三个月同比上涨，本月同比涨幅比上月扩大 1.1%，创2022年七月份以来最高水平。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4: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季节性需求增加带动部分行业价格上涨。
2: 分析普遍认为，展望下一阶段，在国际能源价格输入、国内猪周期反转、内需潜力持续释放及低基数效应等多重因素交织影响下，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呈现前高后稳态势。卓创资讯研究员李新月说，
5: 展望后市，能源端供给紧张格局短期难以根本缓解，但地缘溢价已在退潮，油价进一步上行，动力不足。后续关注三大央行超级周政策信号对全球定价锚的影响，以及厄尔尼诺对农产品成本端的滞后传导效应。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155.4万辆和149.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2.4%和14.4%。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56.9%。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7: 一到五月份情况来看，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23.5万辆和1220.7万辆。五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1.6万辆和262.9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1.6%和4.1%。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6: 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68.7%，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相较于海外传统车企智能化短板，形成核心竞争力。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8: 我们产品的价格的优势就体现得比较明显，说是进入一个非常好的良性的循环，整体出口是非常强劲的。
1: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今天发布《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6》。报告预测，2026年我国粮食产量平稳，农产品贸易将走向分类治理之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9: 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6主题为“十五五开局”，结构转型与优进优出。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农产品出口额达1041.6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胡向东表示，预计2026年粮食产量平稳，将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农产品贸易将走向分类治理。

0: 之路。
1: 最重要的完是从规模出口转向加工、品质提升和冷链助力以后呢，我们的相关的一些产品能更多的走出去。未来的着力点上面，由劣转优的这个高潜力的品类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着力点里面是加工的升级，还有冷链的建设。
0: 报告预测，15-5农产品贸易将呈现口粮安全。

0: 72.4%。胡向东强调，
1: 国内的产能也会去弥补优质的农产品的供给，主要做大产业出增收、增福利，对外推进进口的来源的多元化，充分利用贸易作为调节余缺的工具，以优进优出双向赋能农业的安全与产业的韧性。
2: 截至今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各地正抢抓农时，压茬推进下播下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河北大规模小麦机收作业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在邢台市南河区，趁着天气晴好，当地调动2800多台机械设备昼夜抢收。南河区一家农机合作社负责人左壮壮说：“
4: 这一天能收入就是1800亩地吧，现在还有机子正往这边赶。”
3: 今年三夏期间，河北共有200万台各类农业机械投入作业，各地强化服务保障，组建24小时专人值守的应急队伍，为跨区作业农机保驾护航。
5: 眼下江苏夏收工作大面积展开，南通海安高新区龙镇街道联合村的一处家庭农场里，3台联合收割机正在麦田里分段作业。家庭农场负责人于清荣介绍，农场内的1560亩小麦预计将在一周内完成收割。
6: 那我们的小麦今年的长势确实不错，我预计今年的小麦的亩产量应该比去年应该高到50斤左右。
5: 目前江苏麦收进度已超过80%，秋粮播栽正陆续展开。在南通如皋市白浦镇一家农业合作社的稻田里，农作物智能监测系统数字哨兵正全天候值守。合作社副理事长邵银渠：
7: 浇水施肥也不用凭感觉来，系统给的指导很精准，生产成本降下来了，庄稼长得齐整，病害少了，产量自然就上去了。
8: 当前山西省夏粮收割工作有序推进，夏粮收购工作也同步启动。在运城市地方粮食战略储备库楚侯库区，一辆辆满载小麦的运粮车正排队等候依次核验。粮食收储企业质检科科长薛一博介绍，司机凭一张智能信息卡即可完成售粮全流程。
9: 司机拿上这张卡以后，在我们的质检室里面重点完成水分、容重、杂质等基本指标，以及最重要的两项食品安全指标。从司机拿上卡到最终的结算出库，时间上大幅下降，时间节约到50%。
8: 今年夏收期间，山西各地粮食收储企业进一步优化售粮流程，实行随到随检、随检随卸、及时结算模式，减少农民排队等候时间，保障新粮应收尽收。
10: 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今天发布，指数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 128.8%， 比上年增长 2.2%， 海洋新兴产业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1: 海洋生物量占地球总生物量的 87%， 物种丰度远超陆地。15/5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及壮大海洋生物医药等海洋新兴产业。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产业处负责人林义军介绍，
12: 过去2年我们推动企业建设生产线7条，开发产品20余种，带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上下游产值超30亿元。
11: 包含海洋生物医药、海水淡化产业在内，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7.3%， 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主任周怡普表示，
13: 指数显示我国海洋经济规模跃上新台阶，发展效益回升向好，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我们将持续鼓励各地发展海洋新质生产力，培育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为推动建设海洋强国贡献力量。
2: 自然资源部等5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做好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高效办成一件事的通知》。通知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推出与税务、金融协同办理等7方面改革举措，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出便民利企组合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4: 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局副局长赵燕表示，此次出台的通知就是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牵引，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打出的便民利企组合拳。
15: 通知推出7方面改革举措，通过加强登记服务集成、优化流程、精简材料，逐步实现

0: 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同市同标，同省同标，深化登记与税务、金融协同办理，提高联办效率，延伸登记服务，打通融资快车道。
1: 近年来，自然资源部加强部门协同，持续深化不动产登记领域便利化改革，推出一窗受理、并行办理、互联网加不动产登记、代押过户、一码关联等一系列创新举措，各地同步积极探索实践，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赵燕表示，
0: 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建立常态化沟通协商机制，确保改革举措企业群众应知尽知，应享尽享，不断提升企业群众办事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2: 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生们今天完成了高考最后一日的考试，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收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2026年全国高考今天正式收官，不少考生难掩轻松喜悦。考生张成运说，
4: 现在最想做的事情就是拥抱我的爸爸妈妈，去和我的同学们好好的玩一场，希望去做一些自己曾经想做的事情。
3: 高考结束后，各地阅卷工作即将开始。上海教育考试院院长张波表示，阅卷将坚持公平、规范、科学、准确、安全的基本原则，严格落实教育部评卷工作的要求，确保评卷的质量和安全。
5: 主观题评卷呢，我们实行是背靠背两评，每道题至少有两位教师独立评分，确保给分有理，扣分有据。同时呢，也实时监测每一位评卷教师的评卷质量，一旦发现异常，立即干预，并由仲裁组进行问题卷的评定，全链条全方位的保证评卷公平，结果公正。
3: 目前，山东、山西、重庆、江西等地已经公布今年高考的查分时间，多地6月25日可查高考成绩。分数出来之后，紧接着就是志愿填报这一关键环节。多地教育部门也将配套落地多项帮扶举措。辽宁省鞍山市教育局局长张红介绍，
6: 我们也将同步推出多项服务，开设高校公益宣讲专场，搭建院校咨询对接渠道，针对家庭困难考生开展一对一的志愿指导。
3: 每年高考总会有些不良机构或不法分子趁机寻找诈骗机会，多地教育考试院特别提醒，后续招录阶段，请考生和家长务必增强信息保护意识，妥善保管准考证号、身份证号及志愿填报系统账号密码，警惕招生诈骗。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中国冷链物流发展报告2026》，今年我国冷链物流市场规模有望超过5850亿元。
2: 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今天印发，提出到2030年将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7: 由国家新闻出版署主办的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将于6月17号到21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总台拥有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亦享有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版权及分许可权利。截至本声明发布之日，总台已授权中国移动咪咕小红书以实时转播、延时转播、视频点播包括回看方式，已授权上海五星体育频道、广东体育频道以电视转播不含新媒体方式向公众提供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和总台广播电视信号。除上述授权合作机构外，未经总台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在中国大陆地区从事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地区、贾斯克地区等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则称针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总台记者李建南综合报道。
9: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德黑兰，自当地时间十号凌晨的0:45至4:30左右，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多个地点发动了军事打击。伊朗的格什穆道、西里克、贾斯克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稍早前在声明中指出，针对美国军队以击落其直升机为由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侵略行动，伊朗军队和革命卫队对该地区的一些美军基地发动了猛烈的打击。声明警告称，美国军队应该明白，如果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对该地区一系列目标发动更加严厉和广泛的打击。在同一时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其海军于十号凌晨的2:30对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发动了无人机袭击，随后卫队宣布其在南部布什尔省的上空击落了一架 MQ-9 无人机。随着冲突的持续，革命卫队在另一份声明中表示，鉴于敌人继续其行径，为完成报复行动，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远程固体燃料导弹锁定并摧毁了四个重要目标，其中包括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的 F-35 战斗机机库以及美军指挥控制中心。本轮冲突是近一段时间以来伊美发生的最为激烈的冲突。本次冲突源于美国称伊朗击落美军的一架阿帕奇直升机，但在美军行动开始前，美方已经通过媒体做出将要袭击伊朗的表态。
2: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央行十号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五月日本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涨6.3%至134.5%，涨幅较四月进一步扩大，达2023年3月以来新高，也明显高于市场机构预测。
7: 当地时间6月10号，菲律宾民防办官员称，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6月8号发生的7.8级地震已造成45人死亡。
2: 刚果金卫生部当地时间9号发布报告说，截至8号，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598例，其中115例死亡。
7: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今年5月全球地表平均气温为15.81摄氏度，仅次于2024年5月，为有记录以来第二热的五月。
2: 当地时间6月9号，墨西哥城正式开通14号无轨电车线路，为世界杯赛事交通保障再添新通道。
7: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程慧、张明浩、张浩森，主播子文、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或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4: 北京时间19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最近以伊美伊相继交火，当地时间6月10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地区、贾斯克地区等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国东部时间9号晚，美军中央司令部称完成了对伊朗的所谓自卫性打击。当地时间6月9号，美国方面消息称，副总统万斯表示， 美国非常接近与伊朗达成一项能够长期解决伊朗核问题的协议。万斯表示，协议可能在未来一周内达成，也可能。

0: 需要数月时间，但绝对会在11月中期选举前取得结果。他称，美国希望达成一项既符合美国经济利益，又能从长期确保伊朗无法获得核武器的协议。对于外界质疑伊朗是否在拖延谈判，万斯称他并不这么认为。他说，伊朗的决策体系本身需要较长时间形成共识，而总统特朗普相信美国政府的谈判能力以及未来协议中的执行和监督机制。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公布人工智能加信息通信创新发展实施意见2026到2028年，提出到2028年，信息通信网络初步实现高等级自治，形成30个以上高价值典型场景，打造一批典型应用和特色智能体，成域算力1毫秒时延圈覆盖率不低于75%。记者从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获悉，该所刘立军研究员团队与合作者借助自主开发的高分辨率全球数据同化模型，还原了2.7亿年来地球板块俯冲演变过程，模拟分析了地幔热柱的活动规律，找到了全球各类海底山丘的统一形成原因。相关成果于6月10号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地球科学》发表。今天，记者从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获悉，4号10点31分，大熊猫恩恩在卧龙神树坪基地产下一只幼崽，这是今年熊猫中心国内圈养大熊猫种群产下的首只幼崽。据美国方面9号消息，对于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霍尔木斯海峡遭击落一事，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电话采访时曾试图淡化这起事件，一度犹豫是否报复伊朗。特朗普反复表示该事件不是什么大事，强调两名机组人员没事。据了解，特朗普起初没有决定必须打击伊朗，但美军高官建议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特朗普继而决定发动打击。此刻提示，警方曝光新型诈骗套路。近日，一位女士领全纸下载了一个手机应用，银行卡余额被掏空。民警提醒，警惕街头免费领全纸、鸡蛋等引流骗局，不法分子以礼品为诱饵，诱导下载植入木马的假冒手机应用，并借机开通手机无障碍高危权限，进而远程操控设备，拦截验证码与交易提醒，深夜盗刷银行卡资金，受害者往往难以及时察觉。请拒绝路边非正规地推下载请求，陌生手机应用一律不安装，不授权敏感权限，若手机出现自动操作、收不到短信等异常，立刻关机断网并报警，守护个人财产安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时价，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6月10号。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守着用了好多年的手机号，常年按时缴费，算得上是运营商最忠实的老客户了，偶然间呢却被身边亲朋好友的套餐价格狠狠刺痛了。别人39块钱就能够拿下上百G 的流量，自己每个月159元的高价套餐，资源配置反而大打折扣。打开运营商官方 APP， 满眼都是加价升级的方案，性价比超高的优惠套餐呢仿佛被刻意隐藏了。想用低价实惠的套餐呢，结果呢

0: 通在线或者是电话咨询根本就没有办法办理，那只有亮出我要携号转网了，我要向监管投诉了的底牌，客服才愿意松口让步。近期大量消费者集中投诉呢，更是把新老用户的权益不对等的行业乱象摆上了台面，这运营商怎么杀熟呢？移动20年的老用户，159元的套餐仅有80G 流量和400分钟通话；新用户39块钱便可以坐拥110G 的流量，还有话费补贴。联通老用户，原本159元的套餐配置单薄，反复投诉之后才拿到折扣升级方案。而电信呢，不少长期用户被多年合约捆绑，高价宽带，想要降档减负，处处受限。久而久之，网上甚至衍生出了各类的维权攻略啊！你看，正常办理业务反倒要斗智斗勇了，形成了不维权就没有优待的一个畸形服务现状。这种看似大数据杀熟的现象呢，根源在于通信行业重增量轻存量的一个固化的运营思维。市场竞争之下，运营商背负着新增用户的考核指标，不惜拿出大额的优惠来抢夺外部的客源。而老用户，因为他们的手机号绑定了各种，比如说银行卡，比如说各网络平台社交账号，很高的换号成本让运营商就笃定用户不会轻易离开，将存量客户当作是稳定营收的来源，人为设置套餐办理壁垒，把特惠的产品局限在新入网和保号升级的群体当中。这种差异化的定价呢，不仅违背了国家提速降费的政策初衷，更是直接侵犯消费者公平交易的合法权益。工信部早就已经明确规定了，通信资费必须全面公开，保障新老用户同等的选择权。可政策在落地环节呢，依旧存在明显漏洞，本该透明公开的资费选择，却需要消费者耗费大量的时间逐级投诉才能实现。高昂的维权成本让很多人选择默默妥协，依靠压榨老用户的利益换取短期的业绩，看似是稳住了营收，实则呢，不断消耗大家积攒多年的信任感，加速用户携号转网流失，其实并不利于行业的长久发展。通信行业的良性竞争绝不能建立在区别对待老用户之上，消费者可以通过正规渠道维护自身权益，监管部门呢也应该加大巡查惩处力度，打破人为设置的套餐壁垒。只有做到资费全公开，套餐无门槛，让多年坚守的老用户平等地去享受行业发展红利，这通信市场才能够真正走向健康可持续的发展道路。好，我们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生们今天完成了最后一天的考试，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收官，考场征程告一段落了。考生们紧绷多日的神经呢，终于可以放松下来。而接下来各地高考阅卷工作将会陆续启动。那么，阅卸工作如何确保公平？卸下备考压力之后呢，考生的心态该如何调试？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介绍。
1: 目前全国已有29个省区市实行了新高考模式，其中上海、浙江、北京、天津、山东和海南采用3+3选科模式，另外23个省区市采用3+1+2选科模式。根据选科模式的不同，各地考试结束时间也有所不同。全国多地高考昨天已经迎来收官，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试则是今天全部结束。考场外看着从容走出考场的孩子，家长们纷纷表示，孩子能够圆满完成高考便是青春最好的答卷。不过有些孩子在考后可能会出现情绪起伏大、心态失衡的状况，考生的心理调节同样不容忽视。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心理学系教授江怡建议，
2: 有相当一部分考生在考试结束后可能会仍然处于一种高压惯性中，出现这种失眠啊，属于一种预测性的焦虑。那么其次就是高考之后啊，可能有一部分的学生会出现一些报复性的放松，还会有一些同学会陷入一些自责后悔，就可能会陷入这种不断的这种复盘啊，容易引发一些自我的否定。首先我们允许他们去释放一下情绪，所以家长可以鼓励孩子在看到这个高考这个长时间的这个过程中的努力和成长，尽量淡化一些这种成败决定论的倾向吧。就如果说我们的孩子持续出现这种情绪低落，那可能我们还是需要寻求一些专业机构的帮助，帮助孩子把这个情绪

0: 疏导好。
1: 高考结束后，严谨细致的阅卷工作也将开始，评卷水平直接关系到分数公平和人才选拔质量。上海评卷工作将在6月11号到19号全面开展。那么评卷工作将如何确保阅卷公平？上海教育考试院院长张波表示，
2: 严把人员关，进一步加强对评卷教师的遴选；严把质量关，进一步加强对评卷规范的执行。评卷学科组通过多轮次的采样定标，制定评分细则，评卷前根据评分细则对全体评卷教师进行培训。主观题评卷呢，我们实行是背靠背两评，每道题至少有两位教师独立评分，确保给分有理，扣分有据。同时呢，也实时监测每一位评卷教师的评卷质量，一旦发现异常，立即干预，并由仲裁组进行问题卷的评定，全链条全方位的保证评卷公平，结果公正。
1: 除了人员质量双重把控，张波表示还将严守保密关，进一步加强对评卷场所的管理。
2: 所有进入评卷场所的人员均需通过智能安检门检查，检查要求就像考生进入考场一样，手机等电子产品严禁带入评卷室。评卷区域呢，我们也实行视频监控全覆盖和无线信号屏蔽。
1: 记者注意到，目前山东、山西、重庆、江西等地已经公布今年高考的查分时间，多地6月25日可查高考成绩。
3: 高考成绩查询过后，志愿填报将成为考生的重中之重。对此呢，各地的教育部门推出多项暖心帮扶举措，不仅有高校公益宣讲、院校咨询对接的服务，还为困难考生提供一对一的专属指导。同时呢，教育部升级了官方服务平台，开展云咨询周活动，为大家填报志愿保驾护航。那在这里呢，也提醒广大的考生和家长，务必妥善保管准考证号、身份证号以及志愿填报系统账号的密码，提高警惕，严防各类招生诈骗陷阱。
4: 珍藏石匠，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5: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家里买车会选新能源车还是燃油车呢？最新数据或许能给您一个参考。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介绍。
6: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155.4万辆和149.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2.4%和14.4%。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56.9%。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7: 一到五月份情况来看，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23.5万辆和1220.7万辆，降幅呢比前四个月进一步的收窄。五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1.6万辆和262.9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1.6%和4.1%。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6: 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68.7%，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今年前五个月，汽车出口405.9万辆，同比增长6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183.3万辆，同比增长1.1倍。陈世华表示，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相较于海外传统车企智能化短板，形成核心竞争力。展望汽车市场后续走势，陈世华分析，
7: 今年以来，汽车市场呈现出内需承压、外贸强劲的显著特征。在消费端，应稳定政策与市场的预期，深化行业治理，稳住消费基本盘。在外贸端，需要深耕国际化发展，有效应对各类风险挑战，强化国际循环的稳定支撑作用。
3: 二季度以来，国内汽车市场呈现了哪些新的变化？后续走势又将如何？我们来听记者带来的专家解读。
6: 当前，新能源汽车仍是拉动市场增长的核心动能，市场渗透率有望持续。

0: 提升。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1: 这几年呢，我们也看到新能源汽车产品力是不断提升的，包括它的续航，包括智驾，包括一些新产品的发布。随着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使用新能源汽车呢，也发现对比同级别的燃油车呢，新能源汽车在产品的质量的稳定性，在一些过去的短板上是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同时呢，有一些优势呢是燃油车所没办法提供的，比方说非常好的这种智驾，比方说这个节油成本、使用成本比较低，开车比较安静，提速比较快，对这些优点呢，燃油车是不太具备的。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新能源车的这个发展是非常快的，渗透率呢上个月达到60%，是吧？已经成为汽车销售的主体了。
0: 二季度以来，出口依旧是汽车市场增长的关键力量。五月，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创下新高，燃油车出口也稳步增长，出海市场整体表现强劲。
1: 出口为什么这么强呢？因为过去呢，车企呢对于出口这一块呢，可能毕竟面临一些国外的政策法规啊，包括去搭建这个销售网络，可能在一个摸索的阶段。那么随着企业对海外的需求把握的越来越清晰，同时呢，国外的消费者对中国的产品和品牌也越来越熟悉，国外呢，新能源汽车的渗透率也是在不断的加强。这个时候呢，我们作为中国这个产业链整体优势，是吧？我们产品的价格的优势就体现的比较明显，说是进入一个非常好的良性的循环。这几年我们看，虽然说海外还有一些不确定的政策的因素的影响，但是整体出口还是非常强劲的。
0: 对于后续走势，季雪红认为，受政策与市场需求影响，今年三季度车市行情有望向好，四季度压力凸显，整体增长依托出口和新能源领域。
1: 一个是大家还是希望更新换代啊，另外一个以旧换新政策在去年的牵引作用是比较强的。第三季度呢，可能呢相对前面两个季度和第四季度呢，有一个相对的收缩。那么同比呢，今年的三季度我觉得有可能会相对会好一些。第四季度呢，可能面临压力还是比较大的。但是无论未来的三四季度，包括二季度，出口的增长趋势还是会比较明显的。所以呢，我觉得总体来看，整个2026年可能面临的压力比较大，还是需要依靠出口、依靠新能源呢，去寻找一些亮点和增长的空间。
2: 从这份成绩单不难看出，新能源车已经成为市场主力，出口呢也在持续跑出加速度。国内产品力不断提升，海外消费者对中国品牌的认可度越来越高，整个产业正进入良性循环。对咱们消费者来说，选择越来越多，体验越来越好。对行业来说，虽然下半年仍有压力，但是呢，只要抓住新能源和出口这两个增长引擎，中国汽车就有底气行稳致远。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是不是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啊？打开一款手机软件，这开屏广告扑面而来，想点跳过，结果这手机稍微一晃动就激活了广告，瞬间就跳转到了购物平台。好不容易点了关闭按钮呢，反而继续跳转到其他的 APP， 这个 APP 的窗口乱跳转问题由来已久。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在巡查中发现，随着618各类电子商务促销活动不断的增多，部分 APP 在开屏和弹出的信息窗口当中采取多种的违规方式来诱导用户点击，或者通过高灵敏度摇一摇等方式误触啊，来导致跳转。针对相关问题，工业和信息化部要求相关企业立即开展自查整改，对于已经上线或者即将上线的各类信息窗口的样式进行全面的审核。 APP 乱跳转的现状如何？长效监管还需要哪些举措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一线观察。
4: 河北的王先生告诉记者，家里的老人通过一款名叫小英看看的软件，莫名其妙地下载了不少 APP。
5: 正常来理解，咱们免费去使用一款软件，我可以让你去做到一个盈利的效果，但是他自己会去跳转到第三方，甚至他不是说光跳转一个，做的时候七八个，少的时候四五个。是我爸妈他们在使用，他们岁数大了，他会诱导你去点击，然后你点了确定以后，他会自动下载。还有一种平台，那种开屏广告是让你

0: 手机只要动一下，立马就能跳转过去。
1: 总结网友的投诉发现，除了关闭按钮形同虚设，容易诱导下载外，最让人头疼的还是极易误触发跳转，稍有不慎就会中招。为什么开屏广告成了重灾区？科技博主苏星河介绍，智能手机刚开始普及时，软件启动的确需要几秒钟的时间，逐渐有人将这段时间用来打广告。如今软件开启速度大大加快，但广告时间保留了下来，而且很多免费软件的主要盈利渠道就是这几秒钟的广告。
2: 其实很多软件它开屏是不需要那么久的那种读取时间缓存，但是呢这个东西就被保存下来了，几乎现在打开这个软件基本上一秒钟不到就可以进入这个软件。但是因为我们已经把这种开屏广告贩卖出去，作为一个厂家的营收是一个习惯了。
1: 仅仅展示广告，软件开发者的获利并不高，诱导用户点击并下载新的 APP 带来的收入则更高。
2: 当一个广告它只有曝光的时候，它的收费是很低的，那它最好的收费最高的收费就是转化嘛，就叫做通过这个开屏页面呢直接进入到你的软件，然后呢就开始慢慢的出现了就是点击跳转。
1: 苏星河告诉中国之声，从软件设计的角度来说，屏幕右下角才是最容易点击的区域，和广告的关闭按钮往往都在左上角或右上角，为的就是不让用户轻易关闭。他认为开屏广告对于很多免费软件来说是唯一的盈利渠道，存在一定价值，对广告感兴趣的用户点击即可跳转。可这种摇一摇代表同意的方式，主要手段就是寄希望于用户处于运动状态，从而实现跳转，严重违背了用户意愿。法律专家岳深山也认为，广告法第44条明确，在互联网页面以弹出等形式发布的广告，应当显著标明关闭标志，确保一键关闭，模糊处理跳过按钮或者点击跳过反而跳出广告的做法，已经涉嫌违反广告法。
3: 就是说像刷屏广告或者说开机开屏广告的话呢，如果说没有显著的来标明关闭的标识，或者说这个标识很难直接进行使用，甚至说点了这个标识甚至会被诱导去看这个广告的话，那都是属于一种违法的这种弹窗广告。那根据广告法的规定呢，是可以对广告主处以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1: 中关村现代信息消费应用产业技术联盟副理事长包冉向中国之声介绍，这类乱象屡禁不止的根源在于网络广告计费模式从有效观看到有效点击的转变。为了追求所谓的有效点击和最终转化，部分软件不惜采用诱导骚扰的方式恶意刷数据。
4: 你给我真正带来了多少次的有效点击啊？甚至于用户的有效注册，我才能给你付钱。你只有展示的基数变大了啊，一小部分的用户可能会转化，但是你通过诱导性的行为恶意的拉大做大展示的基数，获得一般意义上的用户的转化，这个我觉得就是不合法不依规了啊，应该予以制止了。
1: 在存量竞争的市场环境下，一些缺乏底线的 APP 甚至将违规跳转作为盈利的救命稻草。包人指出，如果任由这种无孔不入的跳转泛滥，不仅严重影响用户体验，还可能将消费者引入网络黑灰产等陷阱。此次工业和信息化部的专项治理切中要害。
4: 现在的竞争者也越来越多啊，每个人都想分一杯羹，那么这时候呢也就是无所不用其极了。还有很多的 APP 它身处于互联网的灰产甚至于黑产的边缘，一旦踩不好，很可能就使得我们的消费者遭遇到了切切实实的电诈损失啊，或者是其他的违法违规的行为啊，搞乱了清朗的网络环境。所以对这个治理规定呢，我是举双手赞成的。
1: 后续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还将持续开展常态化检测监测，对发现的违规行为依法予以约谈、通报、下架 APP 等处置。
5: App 乱跳转，屡禁难消，这病根啊就在于商业利益和违法成本的严重失衡。要铲除这块数字牛皮癣，就得重拳出击，对那些屡教不改的违规 App 该约谈约谈，该下架下架。广告啊不是不能有，但是呢你得把选择权还给用户，想看就点，不想看就关，而不是用各种套路来绑架咱们的手指头。希望这回能够真正的把乱象管住，让手机屏幕静下来，还大家一个干净舒心的上网环境。

0: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抢到演唱会门票却临时去不了，退票损失只能自己扛，这样的烦恼今后在南京有望迎来解法。为了更好地保障演艺机构和观众的权益，那近日呢，江苏南京首份针对演出活动的综合保障险正式落地了，首张保单出炉。同时南京还计划推出观演退票险种，详细情况我们来跟随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孙希娇去了解一下。
2: 截至五月底，南京已举办5000人以上大型演出33场，观众约66.8万人次，票房5.11亿元，带动全市消费近35亿。目前已审批通过演出70场，另有8场正在审批中。为更好地赋能演出市场，近日南京市首份针对演出活动的综合保障险正式落地。这份公众责任保险主要为5000人以上的大型演出项目提供风险保障，旨在为因特定突发原因不得不临时变动的大型演出活动提供费用净损失保障，同时也为主办方在经营该演出活动中因意外事故造成第三方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失，依法应承担的经济赔偿责任提供保障。南京市文旅局市场管理处处长娄乾良：
3: 在上周五，南京第一份关于演出活动保障的综合险正式落地。这份保单是一个综合的保单，由经纪公司购买，保费是6000块，综合保障最高保额达到了100多万。
2: 值得关注的是，备受期待的观演退票险种正在推进中。娄乾良介绍，观演退票险非常有必要。去年南京市在两大平台的演出退票数量达到34万张，票款约2.4亿元。不过观演退票险较为复杂，正在加紧推进中。
3: 观演退票的险种，我们已经召开了80次以上的相关会议。打个比方，演唱会的门票是1000块，那么正常的退票退了700块，那么300块钱的观众损失就可以通过买保险的方式来进行弥补。详细的细节正在有序的推进当中。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0: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1: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0: 他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2: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10: 他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3: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
14: 内江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浙江聚焦缩小三大差距，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1: 李希在河南调研；
0: 国家统计局公布5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继续上涨。
1: 今年5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2倍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
0: 截至今天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
1: 随着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生们完成高考最后一日的考试，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收官。
0: 伊朗南部多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表示，针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

0: 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省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围绕缩小城乡区域收入三大差距，扎实做好强城新村融合三篇文章，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总台记者张国亮、刘慧民报道。
1: 走进绍兴市新昌县城潭街道梅渚村村口，农妇奶茶摊飘着阵阵茶香，吸引了不少往来游客。摊主赵彩霞手脚麻利地调配原料打包出品，一杯冒着热气的龙井奶茶很快就递到游客手中。
2: 在节假日的时候，我在梅渚景区摆摊，一天能卖100杯，净赚600元，我非常高兴。
1: 51岁的赵彩霞家里有4口人，丈夫身体不好，两个孩子还在上学，此前家庭年收入不足3万元。当地经过摸排，把她列入挂单帮扶的对象。农妇奶茶摊正是新昌县帮扶低收入群众的一个重要举措。赵彩霞说，
2: 我一直在超市上班，那个工资对我们家庭来说还欠缺一点，然后去年的时候知道那个街道创业帮扶，那我就去报名了。
1: 在杭州市桐庐县分水镇，依托本地制笔产业优势，李湖村利用闲置的老村委楼打造了妙笔生花共富工坊。工坊引入企业的套笔扩展和包装等工序，优先吸纳低收入群众就业。村民于忠孝，
3: 这两天做下来了呀，这个每天都在120块左右，做得快一点嘛，有130块一天，那么一个月就有好几千了。村里他给我们有个保障的，这个到别的地方别拉过来，我们就每天有的做了。
1: 自2021年被赋予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任以来，浙江积极探索共富工坊，成为最具标志性的经验之一。截至2025年底，浙江共建成共富工坊12542家。杭州桐庐县分水镇党委副书记徐胜告诉记者，共富工坊盘活了村集体闲置资产，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企业也降低了成本，实现了三方共赢。
4: 目前我们已经打造了15家分水镇的共富工坊，那下一步呢，我们还是向在我们分水镇型实现全覆盖，同时呢向柏江和河村逐步进行延伸，那么实现我们整个片区的全覆盖。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成为浙江促进共同富裕的一条重要路径。嘉兴海宁市黄湾镇尖山村是著名的水果之乡。2年前，黄湾镇以尖山村为核心，联合周边6个行政村组建潮起尖山组团片区，依托47.5平方公里片区，推行多元融合发展模式，串联运动休闲、生态采摘、非遗体验等业态，构建一体化乡村文旅产业链，实现从单点发展到全域共兴的转型。2025年，片区7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突破3000万元，较组团前增长20.6%。海宁市黄湾镇党委委员张万达，
5: 去年呢，其实是片区组团这一块呢，总共接待游客是131万人次，片区里面的各个经济实体呢，累计是营收达到了1.5亿元。未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深挖片区组团的发展，让我们的黄湾的美丽经济、美丽的一些产业，更好的能够去赋能我们的乡村振兴。
1: 5年来，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共富工坊、山海协作等21条典型经验做法，先后获国家有关方面推广，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3个万亿级台阶，高质量发展基石更加稳固，全省县县超100亿，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2020年的1.96缩小到2025年的1.81，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省级101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中，96项消除城乡差别，公共服务更加均衡。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共同富裕促进处副处长张其玄介绍，15-5时期，浙江将按照锚定5年、谋准3年、扎实干好每一年的要求，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0: 我们下一步结合“十五五”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规划出台，将在加快建设创新浙江，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城乡居民稳定增收，一体推进强城新村融合，提升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等方面持续加力，努力为全国大局勇挑大梁多做贡献，更好发挥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先行示范作用。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八号至十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五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三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执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三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纪观偏差，要持续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五月份居民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下降 0.1%， 同比上涨 1.2%，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1%。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上涨 0.5%， 同比上涨 3.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从环比看，主要受能源和服务价格变动影响， CPI 下降 0.1%， 上月为上涨 0.3%。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4: 受五一节后出行季节性回落影响，服务价格由上月上涨0.5%转为下降0.1%，其中交通工具租赁和飞机票价格分别由上月上涨8.6%和29.2%转为下降6.8%和6.3%。
3: 从同比来看 ，CPI 上涨1.2%，连续四个月维持在1%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本月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上涨。 PPI 来看，受国内部分行业需求增加以及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等因素影响，五月份环比同比继续上涨，其中环比数据已经是连续第八个月上涨，同比涨幅是自今年三月由负转正之后连续第三个月同比上涨，本月同比涨幅比上月扩大1.1%，创2022年7月份以来最高水平。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5: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季节性需求增加带动部分行业价格上涨。
3: 分析普遍认为，展望下一阶段，在国际能源价格输入、国内猪周期反转、内需潜力持续释放及低基数效应等多重因素交织影响下，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呈现前高后稳态势。卓创资讯研究员李新月说，
6: 展望后市，能源端供给紧张格局短期难以根本缓解，但地缘溢价已在退潮，油价进一步上行，动力不足。后续关注三大央行超级周政策信号对全球定价锚的影响，以及厄尔尼诺对农产品成本端的滞后传导效应。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两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155.4万辆和149.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2.4%和14.4%。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56.9%。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8: 一到五月份情况来看，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23.5万辆和1220.7万辆。五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1.6万辆和262.9万辆，比上月分别增长了1.6%和4.1%。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7: 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68.7%，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相较于海外传统车企智能化短板，形成核心竞争力。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9: 我们产品的价格的优势就体现得比较明显，说是进入一个非常好的良性的循环，整体出口是非常强劲的。
2: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今天发布《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6》。报告预测，2026年我国粮食产量平稳，农产品贸易将走向分类治理之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0: 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6主题为“十五五开局”，结构转型与优进优出。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农产品出口额达1041.6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所长胡向东表示，预计2026年粮食产量平稳，将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农产品贸易将走向分类治理之路。
11: 最重要的完是从规模出口转向加工、品质提升和能力助力以后呢，我们的相关的一些产品能更多的走出去，未来的着力点上面，由劣转优的这个高潜力的品类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着力点里面是加工的升级，还有冷链的建设。
10: 报告预测，十五五农产品贸易将呈现口粮安全加固、饲料粮进口依赖、肉类水产需求钢化格局。大豆自给率从15.8%提升至21.5%，食用油和奶类自给率分别提高2.1个和1.7个百分点，居民基本生活供给保障能力增强，但牛肉自给率降至72.4%。胡向东强调，
11: 国内的产能也会去弥补优质的农产品的供给，说做大产业出征收增福利， 对外推进进口的来源的多元化，充分利用贸易作为调节余缺的工具，以优进优出双向赋能农业的安全与产业的韧性。
1: 截至今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各地正抢抓农时，压茬推进下播下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河北大规模小麦计收作业正由南向北陆续展开，在邢台市南河区，趁着天气晴好，当地。

0: 龙镇街道联合村的一处家庭农场里，三台联合收割机正在麦田里分段作业。家庭农场负责人于清荣介绍，农场内的1560亩小麦预计将在一周内完成收割。
1: 那我们的小麦今年的长势确实不错，我预计今年的小麦的亩产量应该比去年应该高到50斤左右。
0: 目前江苏麦收进度已超过80%，秋粮播栽正陆续展开。在南通如皋市白浦镇一家农业合作社的稻田里，农作物智能监测系统数字哨兵正全天候值守。合作社副理事长邵银渠：
2: 浇水施肥也不用凭感觉来，系统给的指导很精准，生产成本降下来了，庄稼长得齐整，病害少了，产量自然就上去了。
3: 当前山西省夏粮收割工作有序推进，夏粮收购工作也同步启动。在运城市地方粮食战略储备库楚侯库区，一辆辆满载小麦的运粮车正排队等候依次核验。粮食收储企业质检科科长薛一博介绍，司机凭一张智能信息卡即可完成售粮全流程。
4: 司机拿上这张卡以后，在我们的质检室里面重点完成水分、容重、杂质等基本指标，以及最重要的两项食品安全指标。从司机拿上卡到最终的结算出库，时间上大幅下降，时间节约到50%。
3: 今年夏收期间，山西各地粮食收储企业进一步优化售粮流程，实行随到随检、随检随卸、及时结算模式，减少农民排队等候时间，保障新粮应收尽收。
5: 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今天发布，指数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 128.8， 比上年增长 2.2%， 海洋新兴产业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海洋生物量占地球总生物量的 87%， 物种丰度远超陆地。十五五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及壮大海洋生物医药等海洋新兴产业。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产业处负责人林义军介绍，
7: 过去两年我们推动企业建设生产线7条，开发产品20余种，带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上下游产值超30亿元。
6: 包含海洋生物医药、海水淡化产业在内，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7.3%， 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主任周怡普表示，
8: 指数显示我国海洋经济规模跃上新台阶，发展效益回升向好，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我们将持续鼓励各地发展海洋新质生产力，培育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新动能，为推动建设海洋强国贡献力量。
9: 自然资源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做好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高效办成一件事的通知》。通知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推出与税务、金融协同办理等7方面改革举措，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打出便民利企组合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局副局长赵燕表示，此次出台的通知就是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牵引，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打出的便民利企组合拳。
11: 通知推出7方面改革举措，通过加强登记服务集成，优化流程，精简材料，逐步实现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同市同标、同省同标，深化登记与税务、金融协同办理，提高联办效率，延伸登记服务，打通融资快车道。
10: 近年来，自然资源部加强部门协同，持续深化不动产登记领域便利化改革，推出一窗受理、并行办理、互联网加不动产登记、代押过户、一码关联等一系列创新举措，各地同步积极探索实践，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赵燕表示，
11: 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建立常态化沟通协商机制，确保改革举措企业群众应知尽知、应享尽享，不断提升企业群众办事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5: 北京、天津、浙江、山东等地的考生们今天完成了高考最后一日的考试，2026年全国高考正式收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2: 2026年全国高考今天正式收官，不少考生难掩轻松喜悦。考生张成运说：“
13: 现在最想做的事情就是。”

0: 是拥抱我的爸爸妈妈，去和我的同学们好好的玩一场，希望去做一些自己曾经想做的事情。
1: 高考结束后，各地阅卷工作即将开始。上海教育考试院院长张波表示，阅卷将坚持公平、规范、科学、准确、安全的基本原则，严格落实教育部评卷工作的要求，确保评卷的质量和安全。
2: 主观题评卷呢，我们实行是背靠背两评，每道题至少有两位教师独立评分，确保给分有理，扣分有据。同时呢，也实时监测每一位评卷教师的评卷质量，一旦发现异常，立即干预，并由仲裁组进行问题卷的评定，全链条全方位的保证评卷公平，结果公正。
1: 目前山东、山西、重庆、江西等地已经公布今年高考的查分时间，多地6月25日可查高考成绩，分数出来之后，紧接着就是志愿填报这一关键环节。多地教育部门也将配套落地，多项帮扶举措。辽宁省鞍山市教育局局长张红介绍，
3: 我们也将同步推出多项服务，开设高校公益宣讲专场，搭建院校咨询对接渠道，针对家庭困难考生开展一对一的志愿指导。
1: 每年高考总会有些不良机构或不法分子趁机寻找诈骗机会，多地教育考试院特别提醒，后续招录阶段，请考生和家长务必增强信息保护意识，妥善保管准考证号、身份证号及志愿填报系统账号密码，警惕招生诈骗。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中国冷链物流发展报告2026》，今年我国冷链物流市场规模有望超过5850亿元。
5: 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今天印发，提出到2030年将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4: 由国家新闻出版署主办的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将于6月17号到21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总台拥有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亦享有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的版权及分许可权利。截至本声明发布之日，总台已授权中国移动咪咕小红书以实时转播、延时转播、视频点播包括回看方式，已授权上海五星体育频道、广东体育频道以电视转播不含新媒体方式向公众提供美加墨世界杯赛事节目和总台广播电视信号。除上述授权合作机构外，未经总台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在中国大陆地区从事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阿巴斯港、格什姆岛、西里克地区、贾斯克地区等地多次传出爆炸声，美军称对伊朗展开所谓自卫性打击，伊朗军方则称针对美军目标展开回击。总台记者李建南综合报道。
7: 我现在正位于伊朗首都的黑兰，自当地时间10号凌晨的0:45至4:30左右，美军对伊朗南部的多个地点发动了军事打击，伊朗的格什姆岛、西里克、贾斯克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稍早前在声明中指出，针对美国军队以击落其直升机为由对伊朗南部地区发动侵略行动，伊朗军队和革命卫队对该地区的一些美军基地发动了猛烈的打击。声明警告称，美国军队应该明白，如果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对该地区一系列目标发动更加严厉和广泛的打击。在同一时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其海军于10号凌晨的2:30对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发动用了无人机袭击，随后卫队宣布其在南部布什尔省的上空击落了一架 MQ-9 无人机。随着冲突的持续，革命卫队在另一份声明中表示，鉴于敌人继续其行径，为完成报复行动，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使用远程固体燃料导弹锁定并摧毁了4个重要目标，其中包括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的 F-35 战斗机机库以及美军指挥控制中心。本轮冲突是近一段时间以来伊美发生的最为激 烈的冲突。

0: 次冲突源于美国称伊朗击落美军的一架阿帕奇直升机，但在美军行动开始前，美方已经通过媒体做出将要袭击伊朗的表态。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央行10号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5月日本企业物价指数同比上涨 6.3% 至 134.5%， 涨幅较4月进一步扩大，达2023年3月以来新高，也明显高于市场机构预测。
2: 当地时间6月10号，菲律宾民防办官员称，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附近6月8号发生的 7.8 级地震已造成45人死亡。
1: 刚果金卫生部当地时间9号发布报告说，截至8号，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598例，其中115例死亡。
2: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10号发布的公报显示，今年5月全球地表平均气温为 15.81 摄氏度，仅次于2024年5月，为有记录以来第二热的5月。
1: 当地时间6月9号，墨西哥城正式开通14号无轨电车线路，为世界杯赛事交通保障再添新通道。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程慧、张明浩、张浩森，主播子文、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21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云锦。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媒体10号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即将下令对伊朗的发电厂和桥梁发动新的打击。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用了太长时间去谈一项本会对他们很有利的协议，现在他们必须付出代价。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第5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今天在重庆举行。本届论坛以恪守与重塑智能时代的媒体使命为主题，有关国家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媒体机构、中外智库、跨国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共约300人参会，多项重要成果在论坛上集中发布，其中包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数字化旗舰成果央视听大模型3.0，该模型立足总台 5G 加 4K 8K 加 AI 战略布局，以科技之力赋能视听传播，全面驱动全媒体全流程智能化升级，助力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据山西省纪委监委消息，山西省应急管理厅副厅长张和平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涉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目前正接受山西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国际方面，总台报道员获悉，当地时间10号16时许，东京电力公司福岛第一核电站在进行核污染水输送作业时，系统异常警报被触发，导致核污染水排海作业自动停止。东京

电力公司表示，工作人员随后对现场设备进行了检查，未发现异常。目前公司正在调查警报触发的具体原因。东京电力公司于本月1号启动第20轮核污染水排海。根据东京电力公司此前发布的资料，本次排放计划持续至6月19号，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3万亿贝克勒尔。当地时间10号，伊拉克政府发言人阿布迪在新闻发布会上重申，美国主导的国际联盟在伊拉克境内的军事存在将于今年9月结束。阿布迪强调，伊拉克绝不接受任何国家干涉其内政，拒绝成为任何国家攻击其邻国的跳板。2024年9月，伊拉克政府与美方达成协议，美军将在2026年9月前完成撤军。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0号发布通报说，在阿曼苏哈尔东北约20海里处，一艘油轮机舱起火，造成2名船员失踪。通报说，当地有关部门已赶赴现场协助船员撤离，事故未对环境造成污染。通报没有提及起火的具体原因。近期，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安全形势持续紧张。国际海事组织数据显示，自2月底至6月9号，已确认发生42起袭船事件，造成11人死亡。此刻提示。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时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云南西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浙江宁波一对夫妻因受不了对面建筑玻璃幕墙长时间强光反射，将该建筑的开发商告上法庭，获赔6.5万。大楼玻璃幕墙的反光在能量上能有多强，如何从源头上管控光污染，以及我国一位车主在挂壁公路上测试车辆智驾功能的视频火爆海外社交平台。极端路况对智能驾驶系统来说究竟有多难，能测出哪些真实能力？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今天我们来聊聊光污染。光污染是继废气、废水、废渣和噪声等污染之后的一种新的环境污染源。在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光污染多为由镜面建筑反光所导致的行人和司机的眩晕感，以及夜晚不合理灯光给人体造成的不适感。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2025年度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典型案例。在浙江宁波的一起光污染纠纷案例中，业主因受不了对面建筑玻璃幕墙的长时间强光反射，将该建筑的开发商告上法庭。法官表示，经过现场勘查，反射光存续时间较长，光线极为刺眼，已经达到普通公众难以忍受的程度。法院认为，与整体拆除玻璃幕墙或改造房屋相比，受影响业主更换客厅玻璃更为经济合理。最终，一审法院判决房产公司赔偿业主损失6.5万元。低透玻璃能够挡住多少反光呢？如何从源头上来管控光污染？生活当中光污染随处可见，夜间行车，车机屏幕的亮光会对驾驶安全产生哪些影响？网络主播长时间面对补光灯可能会产生哪些问题呢？接下来我们有请北京交通大学

0: 物理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陈征来聊聊光污染。陈教授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征。
0: 欢迎您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先来看一下最高法发布的这个典型案例哈。业主因为受不了对面建筑玻璃幕墙的长时间强光反射，将该建筑的开发商告上法庭了。那么大楼的玻璃幕墙它的反光在能量上会有多强呢？
1: 按照咱们的这个目前全国执行的国标的标准呢，咱们一般的玻璃幕墙要求是反射率呢不超过30%。最近呢像深圳啊上海这些城市呢提出了一些更严格的标准，就是反射率大概要在15%-16%以内。那么如果我们按照夏天来计算，夏天天光能够到达，就是日光到达我们地球轨道，到达我们地球轨道的时候，这个穿过大气到达地表，一般我们估算呢就是每平方米大约有1000瓦这样一个水平。那么我们再稍微打一点折扣吧，就是因为毕竟不是最优条件，那么即便只有600-700瓦的每平方米的这个功率，那么反射率到15%-30%，这就意味着这个反射功率大概就有100多瓦，每平方米就100多瓦。那这是一个就是还是均匀反射的情况下，如果呢这个能量比较集中，这个功率就可能达到每平方米大几百瓦的这个水平，这确实就是一个很高的能量。我们知道家里边咱们一个热得快也无非就是几百瓦、1000瓦的水平。
0: 对，正常的一个灯泡来讲100多瓦就已经非常亮了哈，更何况还是长时间的这样去照射啊。那说到玻璃幕墙反光，我估计可能很多人都会想起著名的伦敦对讲机大楼，它凹陷的一个外形反射的阳光甚至能够融化远处的汽车的部件哈，这个应该算是一个重大的设计失误吧。它后续有什么补救措施吗？怎么在设计的时候就避免这个情况？
1: 没错，这是一个很著名的事件啊，它把这个汽车的这个塑料部件都烤化、烤变形。那这个呢，确实是一个重大的建筑设计的失误，但是说实话，没有什么好的补救的手段。目前呢，这个就是伦敦的这个对讲机大楼呢，倒是变成了一个网红打卡点，就是大家会在那儿利用对讲机大楼反射这个位置啊，既然知道那个地方聚焦比较强，会烤化玻璃，现在就有人在那儿比如说煎鸡蛋呀、做一些这种比较抽象的事情。当然从建筑的角度讲，这是一个难以弥补的一个错误。现在只能说是大家苦中作乐的去在互联网的这样一个环境下拿它去开个玩笑。这个确实应该从建筑之初去避免这个情况，一旦建成，这个基本上没有什么有效的补救措施。
0: 是，那像在最高法发布的这个案例当中哈，也是这么一个情况，最终的结果是反光的这个大楼它不改了，然后一审法院判决房产公司赔偿业主是损失6.5万元。那这个数呢是他们自家客厅现有窗户的玻璃更换为低透玻璃的钱。那低透玻璃它是什么材质的？能够挡住多少反光呢？光的热量也能给挡住吗？
1: 低透玻璃啊，它其实就是通过提高特定波长的反射率来实现，就是可见光区的就是我们人眼主要造成视觉的400纳米-760纳米这个波长范围里边的光呢，透过率损失不大。但是呢，让这个近红外波段到红外波段的这个光，反射率比较高，用这样的方式呢，在这个照明的影响损失不大的情况下，尽可能多的反射红外线。就是因为热效应主要是红外线的效应，用这种方式来实现这个就进到屋里边的红外的这一部分的能量被阻隔，产生这样一个效果。它的主要手段其实就是在玻璃上镀膜，通过不同材料和折射率的设计来做，通过镀膜来实现对特定波长的反射率提高，来实现的这种所谓的低透玻璃的影响。这个低透玻璃呢，它这个低透主要指的是红外波段的低透，就是造成热效应的这部分提高它的反射率。那么可见光波段呢，虽然也会有所损失，但是相对损失比较小。

0: 一般我们普通的古法波们，像咱们家里边窗户上的正常的白波或者超白波，它的透射率一般它没有特别强烈的光谱选择性，那么它的透射率差不多都能达到80%左右。
1: 嗯，
0: 我们一般的没有镀膜的玻璃啊，它的反射率一般只有4%到10%之间，那么透射率都在80-90%以上。加了这个镀膜之后啊，对这个红外波段的透射率甚至得到比较好的大概是能降低到15%以下。就是红外波段的透过，但是它对采光的影响呢相对是比较低的。但是这种玻璃的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成本比较高。
1: 哦，对，所以说客厅这一换就得6.5万元哈。那照这么一说的话，低透玻璃它主要能够挡住很多的热量，那反光的这个晃眼的感觉它是不是还是无法避免？
0: 因为它对可见光区的这个影响不是很大。因为我们说的低透玻璃就特指的是一种对热阻隔的玻璃，否则的话那就变成了杂色玻璃或者是高反玻璃，它就变成全光谱的降低降低透射率，全光谱提高反射降低透射率导致的结果会采光会受到影响。所以就咱们一般所说的低透玻璃指的是这种可见光它的透射率还是影响不大的这种玻璃。那么晃眼这件事儿它就意味着它不太能解决。
1: 哦，那至少就是这个屋里用了这个低透玻璃之后它没那么热了，还是人还能够待得下去的哈。
0: 对，
1: 嗯，
0: 这个大家其实可以参考什么呢，就是我们很多汽车不是要贴这个贴膜嘛，玻璃上的贴膜。这个膜贴膜其实一般就是两大种类型，一种类型呢就是提高反射率，提高红外波段的反射率，这个是相对效果最好的，因为它这个红外线所携带的能量是被反弹回这个周围环境去了。那第二种呢就是靠这个镀膜掺杂一些材料来吸收这个红外线，那这个呢就是相当于红外线没有进屋，但是红外线就加热了这个膜，这个膜呢本身就会变热，它再进一步通过更长波长的热辐射来对屋里面加热，但隔热效果就会差一些。我因为我不知道咱们案例里边提到了这个家庭换的是哪种，我猜测应该是前面这种靠镀膜来提高红外波段反射率的这种玻璃。这个也是我们就是质量比较好的，就是大家比较隔热效果比较好的这个汽车贴膜也是采用的类似的原理。
1: 对，我记得20-30年前啊，流行一种蓝色茶色的玻璃，然后网上把这种风格的建筑呢叫做千禧年风的建筑，然后我们到这种建筑里就会觉得好像光线明显就变昏暗了一些哈。那这种颜色的玻璃它阻挡的是什么波段的光，能够挡住对面的强光吗？
0: 像这种茶色和蓝色呢，它其实都是就是一方面提高反射，另一方面呢它里边有大量的吸收。我们看到的茶色和蓝色其实都是就是和它互补颜色的光被吸收之后然后呢这个像蓝色的光透过我们看起来玻璃就发蓝，或者是中长波段的这个光透过我们看着大约就是茶色。对，它是一个选择光谱吸收的这么一种玻璃。但总的来说它这个呢就是光谱选择性没有特别的强，所以它整体会对全波段的光谱呢对全波段的这个光线都会有比较强烈的吸收，然后只是在都很强的情况下有的多一点有的少一点反映出这种蓝色茶色的这个颜色。那这种呢从阻隔强光的角度讲它是能够有效阻隔强光的，某种意义上讲它就像我们过去那种它就像墨镜，还不是偏光墨镜，就是过去那种深色的茶色水晶的那种墨镜，跟那个类似。但是呢它牺牲的就是正午的时候确实这个眩光不那么严重了，但是早晚它的因为它不挑时候这个它对光的衰减都很强，那就意味着家里边的采光就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1: 是，这建筑风格的变化哈，也是能够体现出我们审美的一个变化呢。过去流行蓝色茶色的这种玻璃哈，放在建筑上，然后现在呢更多的这种现代建筑用的就是玻璃幕墙， 那它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这种反光哈。那为什么我们现在的这些建筑往往都用玻璃幕墙这种形式？如果说对面有一个建筑是玻璃幕墙的反过来的光，我自己装一个玻璃幕墙不行吗？能把光也反回去吗？
0: 首先就是选择玻璃幕墙这件事呢，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审美选择，就是它从这个从建筑本身的角度讲呢，好像因为我不懂建筑啊，我不是搞建筑学的，从土木工程的角度讲，我觉得它不是一个必要的东西。但是建筑嘛，它不只有这个住的功能，它同时也有相应的审美的功能，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呢。选择玻璃幕墙，我觉得作为一个时代或者是一些审美偏好，它好像也没有什么原则性的问题，只是在这个过程中呢要尽可能的避免相应的伤害。就像您说的，对面的玻璃幕墙向我反光，然后我再搞一个玻璃幕墙向它反，这个呢其实效果是很有限的，就是大家都用这种相互伤害的方式，那最终就是这个热最终还是会被限制在你和我的窗户之间。这个呢还是应该避免这种相互的反射所以还是在做建筑的时候在做设计的时候就应该考虑到相关的因素。
1: 是，那生活当中呢，这光污染问题其实也是随处可见的。比较典型的场景就是我们夜间开车的时候，车机屏幕的这个光，还有不开灯玩手机这个手机屏幕的光，在这种黑暗环境下，强烈的明暗对比会对我们产生什么影响吗？
0: 这是另一件事儿了，这和天光其实差异很大，因为在这儿首先还是大家。应该有一个数量的概念，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玻璃幕墙反光、天光的炫光，那个能量是很高的，就是夏天正午到达地面的这个，我们刚才说平均的太阳功率是每平方米叫大几百瓦到1000瓦的水平。那么如果从这个亮度的角度讲呢，是能够达到几万个沃索斯的这样的照度水平。但是我们日常家里的就是因为人眼是很具有很强烈的非线性的这个现象，就是几万勒克斯的天光和比如说冬天阴天的那个环境下，几千勒克斯的这个天光啊，大家实际上肉眼的感觉是几乎感觉不到，它的有这么大差异。我们在家里边像手机屏幕发出来的光，我们的这个电脑屏幕发出来的光，电视屏幕发出来的光，它其实只有几十到几百的勒克斯的水平。所以呢，从能量的角度讲，它对人的眼底造成严重伤害的可能性是不太大的。这个我觉得先给大家吃个定心丸，就是纯粹从能量的角度讲，它是不足以对人产生这个就是高能，然后对你的视网膜产生灼伤啊什么，这种可能性是比较低的。那这个明暗对比的这种在黑暗环境下的这个手机的光，你如果开的比较亮，大概比如说到100个流明，其实就已经是很亮的视觉效果了。这个时候呢，它对人呢主要是就是视觉上的刺激。那这种刺激呢对人的这个神经调节有一定的影响，当然这个细节呢还比较复杂，很难说得清楚，但是我们现在大约知道的就是比如说到晚上睡觉的时候，那么这种强烈的明暗对比会导致人呢会兴奋这样的结果就是会影响你的睡眠，所以间接对身体是会有影响的。但是呢大家不用担心啊，就说我晚上手机特别亮，我眼睛会不会被闪瞎啊，这个不对。主要还是那个什么，主要还是就是手机离得特别近的时候呢对人的这个晶状体的调节啊会有一定的影响，就是造成近视。然后呢第二就是长时间的这种强光，不是能量意义上的强光，而是这个视觉意义上的强光刺激，就是对人的神经有比较长时间的这种强烈刺激，会导致你呢因为长时间的刺激，人会在精神上会有疲劳，然后对人的这个生理上的一些调节造成一定的影响，这个影响确实存在，但它不是能量那个角度的。
1: 对。另外就是直播行业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就是长时间近距离对着眼前的这个补光灯去工作，这灯还挺亮的哈，相当于我们一直盯着这个光源去看，那补光灯它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些光谱，有没有对我们不利的，长时间使用会带来什么问题吗？
0: 这个是这些年大家都很关心的这个所谓的蓝光的问题。
1: 嗯。
0: 首先我还是刚才的那个观点，就是我们家里边的照明的，就包括补光的这个灯啊，它补光灯当然比显示器的屏幕要亮很多，但是补光灯大约也就是一两千个流明这种量级。这个除非是那种大型的摄影灯，否则的话呢，咱们一般的这个补光灯虽然已经很亮，但是它从能量的角度讲呢，比太阳的天光还是弱很多的，是差的重量级的啊。除非是那种强光手电，就是把这个很大的能量直接聚集在一起对着人的眼睛，这个不外。一般的补光灯呢，它不至于亮到那个程度，所以我觉得大家不用特别担心。一般的补光灯，咱们现在尤其是都是 LED 的光源，它的肯定有蓝光，因为没有蓝光的话，你就不可能获得一个白色的视觉效果。我们要获得白色的视觉效果是需要红与蓝的三种色光混合才能得到的这个效果，所以蓝光一定有，但是这个蓝光呢长时间呢对人来讲，我还是说它是视觉上的刺激，它从能量上不足以对人的眼底造成这个很严重的伤害。当然如果你要用那种特别强的强光灯会有，但是大多数时候比如说我也用，有时候弄网课之类的我也会用补光灯，这个补光灯呢确实会觉得晃眼，但是呢它还不至于到这个比肉眼直视太阳这样的真正会这个导致眼底受损的这种情况。那更多的我觉得还是神经层面的这个刺激造成的影响。
1: 神经层面这个刺激啊，就会让我们产生一种疲劳感啊，这个是没有办法避免的是吧？
0: 对，
1: 是我个人是特别不太适应那种老式灯管产生的光。我记得小学教室就是这种老灯管，然后总觉得它是一直在闪，然后到傍晚的时候呢，我就会觉得有点疲劳，待不了太长时间。像这种老式灯管，它这种频闪问题是怎么产生的？
0: 老式灯管的频闪呢，其实是因为咱们老式的那种日光灯管，它的发光原理呢是，就是一个灯管里边是一个低压的环境，然后里边有汞蒸汽。然后呢给这个灯管呢通一个高压以后呢，这个里边会产生高压的放电，辉光放电现象。那么这个汞蒸汽的辉光放电会释放出紫外线，然后这个紫外线呢轰击到这个日光灯管这个玻璃管内壁上涂的紫外线涂的这个荧光粉，这些荧光粉呢光致发光，就是吸收了紫外线之后再以可见光的红绿蓝三基色的光释放出来，获得一个白光。那么正常情况下它是感觉不到闪的，但是呢随着这个日光灯管的老化啊，它的这个起灰条件呢有的时候就是比如说漏气啊或者其他的原因导致起灰条件呢受到影响之后，它会出现一些低频的闪烁。这个正常情况下我们的这个工频交流电50赫兹，那么这个灯光的闪烁大概也是在50赫兹的水平，50赫兹呢就正好在人眼敏感的那个边界上。如果我们这个频闪到了60赫兹以上，人眼基本上就不能分辨了。这个时候从视觉上其实就没有特别明显的感觉了。就像我们过去看的那个 CRT 显示器，其实它就是在逐行扫描。
1: 对，
0: 你用手机去拍，用摄像机去拍的时候，都能看着那个有一个黑道子在上下移动。那其实就是逐行扫描的结果。所以频闪高到一定程度，人眼60赫兹以上，人眼是感受不出来的。但是，低于60赫兹，人眼就会觉得就能感觉到它的闪烁。那这种闪烁呢，一方面是因为有明暗，当人眼能感觉到明暗变化之后呢，一方面还是神经刺激的这件事儿，就是明暗，人就要不断的调节，视觉就在不断的调节。另外呢，就是频率如果再低，降到50赫兹以下，甚至比如说家里边呢，现在的有些灯，它的变压器时间长了出问题，它就会出现这种秒级的闪烁，就是0.几秒闪一下，0.几秒闪一下，大概在几赫兹到10几赫兹的这个频率的闪烁，这个人眼就非常敏感。那这个时候呢，亮暗，人就会 这个首先我们这个瞳孔其实就有一定的调节功能，它本来就是控制进入眼睛的通光量，那你外边频闪不停的闪，你的这个瞳孔的调节，人本能的是在不断的调节，然后你的这个暗光视觉、明光视觉背后对应的这个我们眼底的那个感光蛋白把它转化成神经信号的这个机制呢，它也在不断的适应，这样来回的适应就会导致持续的刺激，这样就会导致人时间长的强刺激，就像晕车一样，反复的刺激就会让人觉得头晕、恶心、难受，这个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1: 对，所以说您说这个让我想起来一些演唱会啊、酒吧的环境下就会有一种这种灯光频繁闪烁的情况哈，也会让人觉得不舒服，就眼前忽明忽暗的，有人甚至会感觉到恶心，这是不是一个原理？
0: 对，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因为这个像演唱会啊，或者是有一些娱乐场所，它的这个灯光呢，它这种闪烁的灯光就是为了让你看出闪来，所以它的频率相对是比较低的。那么对人就会产生刺激，当然这个事情啊，它是一个物理加生理加心理的过程，所以每个人对这个闪烁的敏感程度是不一样的，相应的生理反应也是不一样的，这个因人而异，但是确实大概率的有相当多的人会对这种低频的闪烁产生不适。
1: 对，那我们下一小节呢再来了解更多的关于光污染产品啊更多的相关情况，我们接一段广告，稍后继续来聊。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好，我们继续来聊聊光污染。如今市面上有不少产品主打一个防蓝光、防眩光的功能，那它们到底好不好用呢？日常生活中到底该如何科学用光？我们继续有请北京交通大学物理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陈征。陈教授您好。
0: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陈征。
1: 哎，欢迎您。家庭装修啊经常出现分歧的点，就是有人喜欢大白光，有人喜欢暖黄光。喜欢大白光的人觉得透亮啊舒服，喜欢暖黄光的人呢觉得温馨。那从健康的角度来看，哪一种光您觉得更好呢？
0: 这点我倒觉得从健康的角度讲没有原则性的区别，就是暖黄光呢就意味着长波的成分相对较长，就是短波蓝光的成分相对少。那么大白光，所谓的大白光其实就是蓝光成分稍微多一些的这个白光。那么就是白蓝光成分，特别是波长相对较短的这个成分，除了形成视觉之外呢，对人眼的视黑质，就是人的视网膜上除了就是我们形成视觉的感光蛋白之外，我们人眼里边有一种助细胞，三种锥细胞。助细胞负责暗光视觉，就是晚上看不出颜色来，但是能有这个微弱的视觉感受的，就咱晚上不开灯的时候也能看到屋里边的桌子柜子的这个视觉是由助细胞来完成的。那锥细胞呢，就是对不同波长的光敏感，形成颜色的感受。除此之外呢，还有一种视黑质。这个视黑质呢，对蓝光波长比较敏感，特别是波长比较短的短波蓝光比较敏感。然后呢，如果这个短波蓝光相对比较强，我说的还是这个显示器啊等等这个水平啊，这个家用照明灯的水平，不是强光手电或者是太阳的那个水平的蓝光呢，这个蓝光呢，刺激这个视黑质，会导致这个褪黑素分泌被抑制。那表现出来就是什么呢，就是人会比较兴奋啊，比较紧张。我说的这个紧张指的是身体状态，不是那个心理上觉得难受的紧张啊。那么这两者啊，就是一方面是人的偏好，另一方面从工作的角度讲呢，比如说晚上睡觉的时候，那这种刺激会影响睡眠，因为抑制褪黑素的分泌会让人变得兴奋清醒，会影响睡眠。但是呢，在这个白天你工作学习的时候，那短波蓝光对人的刺激就会使得你的学习效率、工作效率会提高啊，人不容易犯困。
1: 对，
0: 所以这个并没有说哪种光更好或者更坏。这个一方面是有的人他有心理偏好， 另一方面呢，咱们就纯粹从这个生理反应的角度讲，我觉得就是在合适的时候用合适的光啊，正午的时候，这个。

0: 用这个冷白光，它就人会比较兴奋，然后用暖白光呢，可能相对的兴奋度就低一些，效率就受一些影响。那当然，冷白光呢，就是蓝光刺激时间较长的，因为褪黑素被抑制分泌，人长时间兴奋，就是如果时间特别长，会也会有疲劳的感觉。
1: 哦，
0: 这个我觉得就是适度就好了。
1: 嗯，对，我们把这个灯布置的合理一点哈，有什么各种各样需求的都满足就好了，也不用非得强调说我这个好你这个不好啊，大家找到一个平衡的点。我记得有一段时间特别流行给孩子买那种大路灯式的台灯啊，说是对视力好，但其实它也真的不便宜。那还有一些所谓的护眼灯，它到底用了什么样的技术，我们该如何挑选这类产品呢？
0: 确实这个护眼灯这些这些概念啊，都还蛮多的。
1: 嗯，
0: 那么所谓的这个大路灯啊，其实就是叫相对的照度均匀，然后显色指数比较好，蓝光成分合适，基本上是以这样一些噱头来作为它的主要的这个卖点的。
1: 嗯，
0: 那么从对视力好的角度讲呢，一个理想的这种既不发生频闪，显色指数又比较高，所谓显色指数就是我这个构成白光的那个三基色呢，它在色坐标图上面这个形成那个三角形面积比较大，面积比较大，照在这个一个实际物体上，它反射出来的光进入眼睛产生的这种颜色感受就更接近于太阳光照在物体上的那种颜色感受，这个就是显色效果好的意思。那么另外就是面积比较大，它照的比较匀啊，我们一般的这种小的灯泡就会出现就是中间特别亮，周围就比较暗，整个照明的这个均匀度不好。从这个角度讲呢，这种大路灯式的台灯在一定程度上对我们读写阅读确实是有一定的好处的。但是呢，这个好处我个人啊，这以下是我个人的观点，就是大家还是要看它和你付出的那个价格之间做如何的取舍，就是它的就是我们普通的台灯和这种大路灯式的台灯，它的这种从实际效果的角度讲，从这个照明效果和人的身体感受的效果，可能是从70分变成了80分或者变成了90分，
1: 嗯，
0: 但是我付出的代价可能是从70块变成了500块1000块，
1: 嗯，
0: 而不是变成了80块100块，这个我觉得就大家各自取舍。如果您经济条件比较好，对这个价格没有那么敏感，那么只要能获得提升多花点钱我也不在乎，那我觉得这也没什么问题。但是如果比如说本身今天大家生活都不易，对吧，这个就是比较追求性价比的话呢，我觉得我们传统的台灯呢也不至于就是说用传统台灯的人就会把眼睛毁到什么程度，也没有那么夸张，他们之间的差异我觉得没有大到那个程度，就是有差异但是没有大到是非对错的这种程度上。
1: 嗯，是，这里边需要衡量的一个最关键的核心点是它的照度嘛，就是我们写作呀工作时候用眼的时候这个环境如果照度不够是最影响视力的，对吧？
0: 对，但是我们今天的灯啊，这个基本上不太可能有照度不够的情况。
1: 嗯，
0: 因为过去啊，我们用这个白炽灯的时代呢，因为受功率的限制，功率比较低，它确实就比较暗。当我们今天主要都已经转向了这个固体照明，就是 LED 照明之后啊 ，LED 的发光效率比白炽灯实在是高太多了。我们知道，过去一个100瓦的白炽灯泡，它的照明效果其实不足今天一个5瓦的 LED 灯。
1: 哦，差
0: 这个就是 LED 灯的节能效果确实是高很多的。你看我们一般家里边今天家里边的一个大的顶灯，一个大的吸顶灯啊，我可能说5瓦有点夸张了，就是咱们今天家里边一个客厅的吸顶灯 LED 灯通常在18瓦到30瓦之间，
1: 嗯，
0: 就足以把一个20-30平米的客厅照亮，而过去可能要照亮同样的面积，大概100瓦的灯泡可能一个不一定够，点两个。
1: 对，是。
0: 所以我们一般的台灯，就台灯照明而言，有5到10瓦的这个 LED， 它的

0: 这个调度已经是足够的。
1: 嗯，对。那刚才呢，我们主要聊的是光源，还有一些呢是所谓的防的防这个光污染的产品哈，比如说像防蓝光膜、防偷窥膜，这个卖的也是很不错的哈。像这类产品，它是什么原理呢？使用它们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像用那种防偷窥膜，会不会有点伤眼呢？
0: 防蓝光膜和防偷窥膜是两种不同的东西。那个防蓝光膜呢，理想的就是真正防蓝光的膜呢。它也是两种手段，跟我们前面提到玻璃幕墙的时候那个有点像，就是要么就是对通过镀膜对蓝光波段进行增反，然后让它的透过低一些，让蓝光特别是短波蓝光波段降低，然后或者是用吸收的方式把短波蓝光呢给它吸收掉一部分，那这样的话呢降低短波蓝光的透过率啊，这个是所谓防蓝光膜的一个基本的原理。但是呢我们今天手机啊，其实就是以手机为例吧，这个手机我个人其实觉得防蓝光膜的意义不大。
1: 嗯，
0: 当然这是完全是个人观点啊，因为我们今天的手机啊，就是那个膜能够滤掉的蓝光，我们完全可以通过手机自己的护眼模式，就是降低它在蓝光波段的发光的背光源的这个发光的功率。
1: 嗯，
0: 它比靠膜过滤的效果要大得多。
1: 哦，
0: 就是比如说我这个背光源发出的蓝光假如有50个流明，然后我的这个膜可以滤掉其中20%，那透过了40流明，对吧？但是我完全可以让那个背光源让它的蓝光的发光亮度降低一点，让它降到30流明，那我不用过滤我出来也只有30流明。
1: 嗯，
0: 所以今天手机本身的护眼模式我认为已经足以完成这个功能。况且我们说蓝光也不用谈之色变，就是蓝光成分它是在你晚上睡觉，这个在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刺激你，导致你可能不太容易睡着，这个是坏处。但是你平常工作的时候蓝光成分是必不可少的，你如果完全没有蓝光，我们知道红绿蓝三基色混合是三刺激，三基色刺激才能让人形成完整的颜色感受。如果失去了蓝光，你就获得不了一个白，然后你看什么东西的颜色都是不对的，都是怪的。这个其实从显示的角度讲，这其实是不对的。所以我个人觉得防蓝光膜这件事呢，我持一个。相对保守的态度啊，你说它完全没有作用呢好像也不是，但是呢我个人觉得作用没有那么大。
1: 嗯，
0: 当然市场上也有一些所谓的防光膜其实并不真的防。我还真之前我记得也是咱们这个总裁就是新闻频道电视那边还到我们这儿采访，我们做过这个实验，就是通过光谱仪去测这个当时的记者买到的一些所谓的防光膜。有些防蓝光膜啊，它其实并不是对蓝光的这种特定波长的选择性的衰减，而是对整个波谱进行衰减。甚至呢有一些防蓝光膜我们测试的结果是贴一个这个膜和贴一个保鲜膜效果是一样的。这个我觉得就是大家擦亮眼睛吧。
1: 对，
0: 就是我们前面的讨论都是那个真的有防蓝光功能的。
1: 嗯，
0: 那个呢我觉得有没有一定的效果？有，但是它也有付出的代价。付出的代价就是你看到的颜色就会偏黄。
1: 嗯，
0: 你看到的颜色就不正。
1: 对，
0: 这个呢，对人有其他的影响。至于防偷窥膜这件事呢，它实际上相当于是在手机前面加了一个栅子。
1: 嗯，
0: 你可以试着，就是把你的手指四指稍微分开一点点缝，然后你透过这个缝看东西。当你斜到一定角度的时候，因为手指有一定的厚度，后面的东西就完全被挡住了。我们的这个防偷窥膜就是采用这样的手段，它其实就是在手机前面加了一个大的。那这个东西呢，我个人也是，就是当然防偷窥是一个特别的需求啊，就是有一些工作场景确实需要这样的东西，但是它确实付出的代价就是因为加了这个大的之后。手机原本很清晰的这个 DPI 就是每英寸的点数很。

0: 高的分辨率很高的这样一个屏幕，就会被这些栅栏分割成像纱窗一样的这种感觉，就是整个屏幕第一损失的亮度损失的比较多，
1: 对，
0: 第二呢屏幕清晰度也有很大的下降，那这个过程呢就是你观看的手机屏幕的视觉效果就有巨大的提升，那这个我想就是大家就要根据自己的需求啊，我如果防偷窥的这个需求非常的强烈，那么做这样的牺牲就做了。如果我没有那么强烈的这个就所谓的防偷窥的需求，那么我加一个这个膜就会给我正常看手机，比如说我看一张好看的图片或者我看视频看电影，它给我的视觉感受就会造成很严重的影响，那么那这个就有点这个得不偿失了。
1: 对，
0: 至于伤不伤眼这件事呢，我觉得蓝光膜和防偷窥膜啊，它发挥作用的这方面对物理意义上的伤眼或者生理上的伤眼影响没有那么大，更多的还是视觉感受的这个效果。
1: 嗯，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些情况呢可能对我们有一些影响啊，但是也不是很明显。那下面我们要说的这个情况呢对我们的健康影响可能就比较大了啊，就是紫外线灯，它是常用于消毒的，我们人不能够长时间停留在它的照射之下。那具体来讲它是怎么伤害人体的呢？
0: 紫外线这个情况呢就不太一样，就是紫外线呢是一种波长比这个可见光要短很多的电磁波，那这种电磁波呢它的能量单光子能量就比较高了，那它呢照在人的皮肤上，别说入眼了，照在人的皮肤上因为它单光子能量比较高，就会对人的这个表皮组织造成一定的影响。那么长波紫外线就是在紫外线波段里边波长较长的这一部分照在人身上呢可能导致就是我们过去讲叫长波紫外线负责晒这个晒黑，中波紫外线负责晒伤，这个短波紫外线负责暴击，甚至可以夸张的说负责晒死。像我们医院的这个黑光灯，就是它发出的紫外线已经是短波紫外，人眼就是它一点落在可见光区都没有，也就是说你完全看不出亮来的这种光。那如果人在里边长期暴露，比如说达到这个几十分钟甚至小时的量级，就是有可能导致皮肤癌的，这是比较严重的。那么长波的紫外线就是和这个可见光临接的这个紫外线，比如说我们平常这个拿来做验钞的这个紫外线，或者是有一些青少年现在玩的那个UV 固化胶，点个胶然后拿紫外灯去一照。大概300多纳米波长的这个紫外线，这个部分呢它对人来讲也是有一定的伤害的，但是呢相对这个短波紫外线的伤害就稍微低一点。用于消毒的紫外线通常都是短波紫外线，就是所谓的黑光灯，这个人一定要量一下，因为它单光子能量很高，它是真的就像子弹一样，是会对人体产生比较明显的伤害的。
1: 对。另外就是光污染对天文观测也是一个不太有利的因素。我们知道天文台它都要选在远离光污染的地方，选址的时候呢会参考一个指标叫夜空背景亮度，这个是怎么算出来的？那我们普通人如果想要去观星，这离城是有多远？有没有一些简便易行的参考方法去判断呢？
0: 是一个比较专业的问题了。那么这个夜空的这个有一个叫夜空背景亮度它大概呢是以视星等作为单位，就是人看星星的那个亮度的一个参考指标，以视星等作为单位，然后呢是然后它的那个它不是每平方米了，而是一个角度的概念，就是一个立体角度，就是比如说以我们人眼作为一个中心，然后像这个天空张开一个锥形的孔，那么这个锥形的面积，这个锥形的面积呢，达到一个平方毫秒，平方角秒，就是它的这个单位里边，然后大概相当于多少个视星等，这个是夜空背景亮度的一个单位。那么通常呢，理想的暗夜环境是希望能够在20以下的，是希望在20以下。然后我们这个。但是实际上因为我们

那个我们这个天空上这个弥散的这个辉光啊，还不是二十以下，就二十左右的这个弥散的辉光呢，就会导致这个视星等呢就会出现比较大的影响。那么理想的情况就是你要想获得一个比较好的视觉效果，那要跑得比较远。

0: 人应该是高一点好。
1: 嗯
0: 啊，我们但是一般的层次里边可能都达不到这个水平，一般可能层次里边最顶等的这个，每平方角秒大概13到15的这个水平吧，然后郊区大概17、18、18、19，比较好的，你要到那种远离城市、远离灯光，大概几十公里朝外的那种，可能能达到20以上，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1: 哦，那也就是说，我们至少得远离有路灯的公路，还要继续开下去哈。如果我们视线范围内有这个路灯，是不是也会产生比较明显的一些影响？
0: 如果我们身边就是在你肉眼可及的地方能看到路灯，那你能看到的天光就非常之有限。比如说我自己在北京的观察，就天气非常好的时候，我们满天肉眼能看到的星星也就100来颗。
1: 对，
0: 这个就是我这么多年几乎我印象当中都没有在城市里肉眼见过银河。
1: 对，所以说要想看的星星更多，我们就得走得离城市更远一点哈。另外跟我们的天气情况是不是也有关系？云太多的时候啊，或者是空气质量不太好的时候，它也会影响到我们观星。
0: 对的。这个涉及到另外一个概念了，就是这个比如说云的遮挡，这个就不说了，还有一个是凝固的问题，就是大气的抖动导致的这个光的折射，对我们天文观测也有很大的影响。
1: 是，好，那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关于光污染哈，以及所谓的防蓝光、防眩光啊，还有一些防偷窥的等等的各种产品吧。陈征老师呢，也是给我们做出了一些精彩的点评，在这儿呢，非常感谢陈教授的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近日，我国一位车主驾驶某品牌的新能源车，在挂壁公路上测试智驾功能的视频火爆海外社交平台。视频当中，车辆行驶的公路叫做蓝鹰天路，位于重庆巫溪蓝鹰大峡谷，全长约1.2公里，路面宽不足3米，一侧紧贴岩壁，一侧呢则是落差1500米的深谷。测试当天恰逢阴雨多雾天气，视线严重受阻，车辆却在全程无人工干预的情况下完成了连续急转弯和极限会车等操作。网友们在惊叹之余也不禁好奇，这种极端公路对于智能驾驶系统来说究竟有多难呢？能测出哪些真实能力？还有人认为，相比于只有静止障碍物的挂壁公路，需要与行人、电动车等动态目标博弈的城市小路才是真正让智驾系统头疼的问题。那么智驾系统最难的是否就在于与行人等交通参与者的博弈呢？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一起来听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的解答。
3: 像视频当中的这种路况，对于智能驾驶系统来说，难度主要来自于哪儿呢？
4: 它对智驾系统最大的考验，不在于系统能够识别到什么看得见的场景，而是在于道路的一侧完全是悬崖峭壁，也就是不管是激光雷达方案还是纯视觉方案，它是完全识别不到的。用网络上常见的说法，完全要靠算法去脑补，这个才是对它真正的最大的考验。
3: 除了刚才所说的脑补，它还考验了系统的哪些能力呢？
4: 还有就是算力、响应速度、回馈，这个我们分开来说。我们看今年的北京车展上，好多车都上了896线的激光雷达，那么线数越多，传感器收集到的数据量就越大，那么对整个的车端、云端和传输速度都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啊！这是从算力的角度。再有一个就是整个的算法，整个算法的底层落地也要变，也要根据整个路况做实时的调整，这个呢才是未来智驾系统真正要解决的问题。
3: 网上还有一种说法是，相比于挂壁公路呢，行人、电动车等等会突然冲出来的城市小路才是真正让智驾系统头疼的事情。实际上也是这样吗？智驾系统目前最大的软肋是什么呢？
4: 这个完全是两种不同的场景。我们说的城市的复杂路况，主要的难点在于道路交通的参与者 它的漠视法规，或者叫俗话说不守规矩。如果大伙儿都各行其

0: 遵守标志标线信号灯到处乱窜的情况，那是不存在的。事实上我们看很多国外的品牌的车，他们的智驾系统并没有遭遇到类似于鬼探头或者是其他的突然冲出来的一个行人或者非机动车这样一个场景。那么我们其实也不应该把这件事情对智驾系统做更多的苛求，而是应该从整个交通管理的维度立好规矩。所以你说判断难度，这个完全不是一个维度的事情。国内很多的大模型专门针对这种城市的复杂路况啊，设计了特别的程序，做了单独的优化。这个在目前来说呢，有它一定的现实意义，但是从长远来看其实意义不大，反倒是挂壁公路这种场景对智驾系统是一个特别大的考验。比如我就举一个现实的例子，去年还是前年的时候，南方有一条高速公路由于下雨发生了大面积的坍塌啊，整个路断了，那么有好几十辆车都掉进去了。这种突发的自然灾害虽然是极小概率事件，但是很大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这个对智驾系统是一个刚需。
1: 您刚才也提到了说，在挂壁公路这种一侧是悬崖的场景之下，无论是纯视觉还是说激光雷达方案，都会遇到识别不到路的情况，那这又是为什么呢？靠算法来脑补到底靠不靠谱呢？
0: 是这样的，靠系统的差值运算，俗称叫脑补。也就是说不管是视觉还是激光雷达，它探测到道路的前方或者侧方有一边如果没有信号的情况下，那就是没有路了，那它怎么判别？我们举好多反面的例子，你看现在网上你经常能刷到快递配送的那个无人车，明明前面是一条沟，它还勇往直前的把自己给引导到沟里去了。这个就是现在算法的一个漏洞，也是后续智驾系统要解决的问题。
1: 那这次测试的车辆呢，用的就是纯视觉方案。纯视觉方案对于光线的适应能力怎么样呢？像是视频当中的这种雨雾天气，或者是隧道的明暗变化，它都能应付得来吗？
0: 其实现在的纯视觉，它的感光度已经远远的超过了人眼。也就是说，你觉得是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但实际上在现在的摄像头来看，它照样能拍得很清楚。比如雨夜之前有好多品牌都做过类似的演示，所以说摄像头不是问题，算法模型才是大问题。
2: 刚才我们了解了智驾在挂壁公路上的考验，不过还有两个更为现实的问题，像这样高风险的测试，人机之间到底有没有足够的安全冗余？系统突然退出时，留给驾驶员的反应时间够吗？另外，对于普通车主来说，日常使用智驾系统最需要注意什么？我们继续来听。
0: 智驾系统退出，留给人类司机接管的时间太短，这个呢也是现在所有的系统面临的一个问题，也就是说没法提前预判到自己处理不了的险情，提前发出预警让人接管，这是所有的系统目前都存在这个问题。另外啊，我想再多说几句，就是类似的这个测试，其实现在这个在国内是不合法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国内颁发的可以正式上路行驶的正式牌照，支持 L3 级自动驾驶的牌照只有很少一部分，而且都是限定区域、限定路段、限定有资格的驾驶者，限速也调低了，只有这些车是可以在公共的开放道路上有条件的做双手离把这样一个自动驾驶的测试，其他所有的车必须由驾驶员对安全做最后的兜底，而不能交给智驾系统啊，这是法律层面的问题，而不是说这个技术上这个系统好用不好用的问题。这儿一定得跟大伙儿提个醒，咱们在日常使用智驾系统的时候不能双手离把，眼睛必须注视前方路面。
2: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何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杨洋、傅德，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云锦。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方面10号公布了最新海上损失情况，因受战争及相关海事限制措施影响，一方船舶、海员、港口运营、海上搜救、通信设施及海事安全基础设施等受到严重冲击。伊朗代表当天在英国伦敦举行的国际海事组织技术合作委员会会议上发言说，据一方统计，相关事件共波及360艘船舶，其中253艘沉没或完全损毁，54名海员遇难，66人受�伤，7人失踪，另有28人遭劫持。4座海事运营大楼、4座船舶交通服务管控站、8个通信中继设备受损。伊朗8号向本届会议提交文件，指出美国出台所谓封锁进出伊朗港口船舶的非法强制措施及配套限制条款，直接扰乱商业海运秩序、港口通行、航线规划、航行安全及船舶与海员正常流动。另据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10号称，近期有5艘从事伊朗贸易的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突破美方封锁后完成卸货，其中4艘完成向印度卸货，1艘完成向巴基斯坦卸货。美国4月13号起对所有进出伊朗港口船只实施封锁，向伊朗施压。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今天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继续关注国际方面，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参议院10号经全体会议表决通过关于国家和地方公务员兼任预备自卫官的特例法，为相关人员在有事情况下被征召降低门槛。近期日本频繁通过制定或修订相关法案，为强化所谓的防卫力量铺路。9号，日本自民党召开总务会，通过了拟向政府提交的关于年内修订安保3文件的建议草案，其中不仅建议进一步增加防卫费，还强调要提高预备自卫官充足率，以应对有事情况。相关动向引发舆论广。

0: 犯担忧。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0号表示，俄罗斯仍愿为寻求各方都能接受的通过谈判解决伊朗问题的方案提供便利。扎哈罗娃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朗局势应尽快重回政治外交轨道。他呼吁冲突各方保持克制，立即停止军事行动，重申袭击民用基础设施的行为绝对不可接受。当地时间6月10号，美国劳工统计局公布数据显示，2026年5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增长0.5%，经季节性调整前同比上涨4.2%。数据显示，能源价格继续成为推动通胀上升的主要因素。5月份，能源价格环比上涨3.9%，占整体 CPI 月度涨幅的60%以上。住房价格环比上涨0.3%，食品价格环比上涨0.2%。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西藏东南部、云南西北部和西南部、海南岛东部、台湾岛西南部等地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东海南部海域、台湾以东洋面将有5到6级风，阵风7级。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2: 好罚球变现，这球维金奇没接回来，郑钦文拿到了8年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1: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3: 唐球好了，赶紧拿下，
4: 完成了，世界永恒之巅，
5: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1: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6: ，China 赢！
7: 晚上的10点05分，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美加墨世界杯本周就要拉开大幕了，我们今天的节目依然围绕着世界杯来展开。点兵世界杯，今天我们要聊一聊葡萄牙队所在的 K 组。本节目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呢，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继续我们的点兵世界杯之旅，今天我们来聚焦 K 组。这个组的球队同样是4支：葡萄牙队、哥伦比亚队、乌兹别克斯坦队、刚果民主共和国队。相关话题我们连线知名足球解说员魏一东。魏老师晚上好。
8: Hello， 方亮，你好。
7: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这个组毫无疑问，首先的话题得围绕着 C 罗来展开哈。自从上一届世界杯阿根廷队夺冠以来，很多球迷也在说绝代双骄，绝代双骄，他有的，他是不是也该有？所以梅西已经圆梦了 ，C 罗这次机会能有多大？
8: 我不知道世间是不是有那么圆满的剧本啊？那个梅西和 C 罗这个一时余量能够一直到退役都是。比翼双飞，并驾齐驱，我有点不相信有这么圆满的一个结果。但是，说实话，以 C 罗他的敬业、他的努力，以及他在过去20年里给世界足球带来的贡献，他配得上一个最高荣誉。但是这一切还存在太多的变量，而且葡萄牙队也并非是一支完美的球队。首先说一个问题，其实。这两天呢，我包括我跟一些这个球员，就是退役的、现役的球员，还有很多球迷的交流当中呢，大家有一个分歧，就是有一部分人认为 ，C 罗不应该在41岁这个年龄再成为世界杯这种比赛当中葡萄牙队的主力。一部分人呢，当然是相反的观点。其实我觉得呢，大家在争论的过程当中呢，我逐渐想明白一个道理，就是这不是一个可以争论的问题。C 罗。他只要在葡萄牙队，那他在比赛的时候，他的位置就应该是在场上。如果他没有在首发阵容的场上出现，那么他在别的地方是没有办法安置的。啊，那现在他的问题其实也是这个球迷们普遍争论的一个问题，就是41岁的他确实和31岁、21岁的他是没有办法相比的。他的跑动，他在场上的强度，他提供的进攻的锐利度，那41岁的一个人呢，肯定。会打折扣，这是肯定的。但是，如果他不在场上的话，可能。

0: 葡萄牙队在前场的中锋位置会增加一点强度，可是他因此而失去的东西不是这点强度能弥补回来的。我相信这一点大家应该是能明白的。
1: 您的意思是不担任首发，只担任一个所谓大家公认的精神领袖，这个是没办法既让 C 罗满意也让全队接受的是吗？
0: 对，因为在葡萄牙这个架构里， C 罗他不是一个普通的球员，他是这个队的就有点像一个企业里的联合创始人
1: 哦，
0: 合作伙伴，明白吧？就是他是不可以不在主宾席上，不在 C 位上出现的。
1: 嗯，
0: 对，就如果他不在那儿出现的话，别的地方没法安置他，那整个队就会出现裂痕，这种裂痕可能是难以修复的那种裂痕。
1: 好，
0: 上届世界杯，这个他就曾经在这个进入淘汰赛以后啊，被安置在了这个替补席上，对吧？这个我们都记得，在卡塔尔的时候，结果葡萄牙队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他的更衣室的这个气氛，是一个什么样的呈现？我觉得这应该都还是历历在目。所以桑托斯虽然在上届世界杯的比赛里面有勇气、有魄力这么做了，但是事实上这个后果是他承担不了的。
1: 那再说说他的帮手吧，比如说我们都在很多朋友都在讲说，这届葡萄牙起码那个中场，说在世界杯上，我们看账面实力那是数一数二啊，什么碧玺啊、碧费啊，还有包括大巴黎的中场双核呀等等，就是搭配在一起，这个账面实力在您看来不足以撑起，比如说帮助 C 罗去圆梦的这种可能性吗？
0: 足以，我并没有说葡萄牙不可能拿到世界杯冠军。实际上，在我心里，这届世界杯夺冠的三大热门，法国、西班牙、葡萄牙。
1: 嗯。
0: 啊，就是这三大热门，没有第四家，我也不怕得罪其他家球迷。对，就是这三家。那么，这个他是绝对有机会在这届世界杯上去拿到最终的冠军的。刚才你说到葡萄牙队的中场，其实这也是我想说的。你和四年前比起来啊，碧玺和碧费确实是又年长了一岁，但是他们事实上也并不算老球员，对吧？他们也是正当年的球员。而维蒂尼亚和内维斯，大巴黎的这一对中场双核，他们可是又年长了一岁，他们的年长是又成熟了一岁，他们还是相当年轻的球员，可以说是在欧洲概念里的中生代球员。就他俩这个年龄，你放到中国呢还是年轻球员，在欧洲呢就是中生代球员，对吧？他们是又成熟了一岁，而且通过蝉联欧冠，连续两年拿到欧冠，他俩已经成为世界最顶级的中场，无论从比赛经验、场上能力的增加以及比赛视野的开阔，我觉得在目前的世界中场当中，你要说找出两个人同时在这么一个年龄段能够拥有这样的能力，我觉得是没有的。也许乃至的像英格兰有莱斯一个这样能力的中场，然后法比安·鲁伊斯在大巴黎的另一个中场，那是西班牙中场一个这样的中场，当然他可能还有扎维啊、罗德里、佩德里这样的球员跟他来配合。西班牙的中场是可以和葡萄牙中场相匹敌的那种能力，但是这个中场有一个问题，就是他没有一个像谁呢，维埃拉，像坎特。
1: 您是说印度？
0: 对，像楚阿梅尼，他没有这种类型的中场，他全部都是控制系的球员。你不管是 BC 是 BC是内维斯，是这个维蒂尼亚，他都是控制系的球员，而且在真正防守拦截的时候，需要在强强对话当中去给到硬度，去给到强度，去有强烈的身体冲撞的时候，我担心他们会有一点软。
1: 但是我看也有的球迷讲，当年啊，就是安切洛蒂曾经带过的 AC 米兰不是有四个十号吗？当时也同时上场过，对吧？卡卡呀、皮尔洛啊、西多夫啊，是人家也是一堆的十号控球，那球权分配的明明白白的，也没抢也没争，中场也能梳理的清清楚楚，说葡萄牙队就做不到吗？
0: 可能是在意甲呀。意甲呢，首先联赛和这个国家队比赛和世界杯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其实可以这个借鉴跟很多国脚之前聊天的内容，就是他们接受采访的时候也说，在俱乐部踢球，你踢的是一个体系，因为你天天在一块训练；在国家队踢球，你有很多时候你必须得自己去硬扛，你得靠自己去解决困难、解决问题，然后化解场上你遇到的危机，因为你们在一起。

0: 训练时间和俱乐部在一起，可能十分之一、二十分之一，可能也就是这个阶段。那么，而且在为国家而战的时候，每一个人的那个情绪拉满的程度是不一样。你面对的对手，他的那个情绪值，他的那个亢奋度也是不一样。
1: 嗯。
0: 所以你面对的对抗，面对的围剿，和你得到的队友的配合，都跟在俱乐部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虽然在大巴黎他们确实是成功的，但是能不能在国家队也成功，他们的这个印度稍显欠缺的问题，在国家队的这个层面的比赛里，特别是世界杯的国家队比赛这个层面里，我觉得可能会暴露的可能性比较大。
1: 嗯
0: 嗯，
1: 聊到这儿，我也看看我们的互动平台，说到 C 罗，大家伙还是很有这个情怀的。比如这位朋友就讲 ，C 罗拿过欧洲杯啊，拿过这，拿过那，就缺大力神杯了。能不能如愿以偿？还有的朋友讲，葡萄牙还是有硬实力的。也有的朋友在推测这个夺冠路线图啊，就是演化。如果阿根廷、葡萄牙啊都各自安好，都一切顺利的话，有可能八强战就相遇了。这个真的有可能发生。就比如说给大家心目当中这个绝代双骄时代，在世界杯的舞台上，这个最高的舞台上，去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吗？
0: 那个真的，我在世界杯的这个抽签确定之后，我就已经在畅想那场比赛了。那场比赛将会在堪萨斯城，美国的中部的一个球场来进行。但是不是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4年前成全了梅西，4年后成全 C 罗，会不会有这么圆满的故事？我有点不敢相信。那现在又让梅罗爵在世界杯，他们两个各自参加的第六届世界杯，也是最后一届世界杯上，在世界杯的决赛里面再上演一下，我觉得，也过于圆满了。其实我有点，我不太担心葡萄牙能够作为小组第一出现，去往那个堪萨斯城那个方向啊。但是说实在的，阿根廷我有一点担心。
1: 哦，就是您觉得梅罗如果要失约的话，反而有可能是那边？
0: 对。因为斯卡洛尼这次选择的阵容里面有17个是4年前帮助阿根廷夺冠的，甚至首发阵容都不会有什么变化。也就是说，这个阵容他又老了4岁。
1: 嗯。
0: 而美国，我们都知道，冬天在卡塔尔踢世界杯，那个时候你的体能消耗是相对有限的，而且那是32个杯时代。现在你在美国踢世界杯，去年世俱杯的时候，我是在美国现场看球的。说实在，你别说踢球了。连看球都是非常非常痛苦的一个经历，就是天气的炎热。
1: 嗯，
0: 那对于人的那个考验是极其严酷的。又老了4岁的这个阵容，能不能顺顺利利的以小组第一，来到那应该是7月忘了哪天了，能不能来到和这个葡萄牙队面对面的那场比赛？我其实是有点担心。
1: 总而言之，大家都有一份这个圆梦的心啊，哪怕是看热闹的情怀呢，我们看看到底剧本会不会这么演。说回 K 组啊，首先葡萄牙队要想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圆梦一路往前走，先得看他小组3个对手答应不答应。我们说说哥伦比亚，哥伦比亚现在呢，大家讲最核心的正值巅峰的是路易斯迪亚斯，说这个赛季在德甲联赛里面终于实现了从原来所谓还在利物浦时代的英超一流前锋到世界级前锋的这个转化。另外一个说介罗，说你看，一个是真正的进攻核心，一个是真正的精神领袖，说这俩相处的就一点毛病都没有，怎么看哥伦比亚的前景？
0: 我觉得哥伦比亚是一支绝对不容低估的球队，否则他不可能在南美区域选赛拿到第3名的成绩。那这个成绩呢，其实是一个很硬核的一个成绩，凸显出在法国主教练洛伦索的这个阿根廷主教练洛伦索的这个带领之下，这支球队其实在不断的进步。这一罗呢，其实现在确实在哥伦比亚依然是中场的核心，是一个踢10号位的球员，但是很显然他已经不可能像2014年的巴西世界杯的时候那样星光熠熠了。但是他的经验会提供给这支球队在前场的很大的稳定性，而在这个稳定性就像一个这个稳定轴一样。那有了这个稳定性之后呢，其实才有路易斯迪亚斯有可能在左边路形成一个真正的爆点。那么他们在预选赛里其实也是这么打的。这轮已经很难再去攻城拔寨破门得分了，但是呢，他的出球，他提供的那个轴的那个作用，会调度好前场的那个3到4名的 攻击手能够充分的发挥各自的能力。其实呢，在哥伦比亚的阵容当中呢，也不只是这个路易斯迪亚斯，你像阿利亚斯，同样有非常好的能力，像这个莱尔马，这也是在欧洲战场上的这个知名战将。我觉得这些球员，他们已经通过预选赛就证明了自己现在正在捏合成一个更强大的哥伦比亚。他们能不能突破在巴西世界杯上的成绩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他们至少应该获得小组出线。
1: 讲到哥伦比亚，我印象当中就是以前啊，最早94年看那支哥伦比亚，就是巴尔德拉马呀、阿斯普里拉呀、林孔啊，那个时候大家讲哇华丽，然后特别特别的慢，特别特别的怕拼抢。但是印象最深的，现在你要说起哥伦比亚最近这几届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那应该是18年俄罗斯世界杯上和英格兰队打到点球那一场，对吧？你会发现什么时候哥伦比亚变得这么硬，他的那个速度，他的那个硬度，好像跟以往我们印象当中的哥伦比亚完全不一样。这种风格转化是怎么产生的？
0: 我觉得这是世界足球一体化的一个最鲜明的例证。因为哥伦比亚呢，它本国的联赛水平其实并不高，但是呢，它的青训体系应该说还是非常出色的，否则的话它不可能每一届大赛都会有新的球星的涌现，而且是一级的涌现。那么这些球员呢，在整个就是在这个世界足球的转会大潮当中，在博斯曼法案之后的这数十年转会规则逐渐的演变当中，他有更多的人才有机会到欧洲更高水平的联赛里去锻炼。那么他从十几岁、16岁、17岁，又一批一批的哥伦比亚球员来到欧洲的比赛当中，所以他的风格、他的理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个是这个足球层面的这个全球一体化带来的一个变化。
1: 这一转眼这个30多年过去啊，哥伦比亚已经不是昔日的那个哥伦比亚了，但是他们要面临的竞争态势依然很严酷。接下来说说刚果民主共和国，当然又有叫民主刚果又有叫刚果金的，都是一个队啊，但这个队就不太好预测了。但是首先我们得谈谈魏老师，您肯定有熟人吧，巴坎布。巴坎布大家原来效力北京国安的时候，大家对他横挑鼻子竖挑眼睛，说这有的时候抽象，有的时候该进的球不进，虽然很努力等等，但人家后来离开国安之后，在欧洲啊，哪怕你用流浪或者漂泊来形容，一直打的还是可以的。但是他也是职业生涯第一次打世界杯，这么一个大龄青年去打世界杯，您对他会有什么样的期望吗？
0: 我觉得他依然是一个在欧洲属于一流下二流上的前锋，他绝对够得上这个实力。就是巴坎布不光是从国安离开以后回到欧洲，一直在主流联赛里效力。事实上他来国安之前他也是主流联赛里的球员，他就是普超的球员，对吧？而且你别忘了，在2018年的时候他的转会费已经达到3500万欧元了。2018年3500万欧元，你即便在欧洲也绝对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前锋的身价，就是那个时候他的价值已经被框定了啊。确实在国安他出现了一些状况，但是你别忘了，那个不是他一个人的问题，就是他身边不是都是在欧洲联赛能踢得上球的球员，那么这里面肯定会有一些对他水平的限制。当然他自己后来心态也是发生了一些变化。说实在的，我觉得他在国安的后期是有一些态度上的不认真，这个咱们有一说一，确实有这些问题。但是他是不是也受到了舆论的影响等等等等，那个我们都已经过去多年了，不是争论这个事儿了。但是他的水平我觉得还是不用怀疑的。那任何一个足球运动员，有理想的足球运动员，他能够来到世界杯的殿堂，而且是第一次，你都不用怀疑他拼尽全力的那种决心跟愿望。其实我觉得民主刚果能够打到世界杯决赛圈呢，这个一点都不偶然。所以说他们是通过这个洲际附加赛最后的机会啊，才击败了是牙买加是吧？他击败了牙买加，最后进到决赛圈的。但是这支球队的这个队伍当中呢，你会看到除了巴坎布以外呢，像卡库塔、像雷萨、还有图安泽贝、万比萨卡，这些都是我们耳熟能详的球员，他们都曾经或者正在五大联赛效力。这个队里26个球员，有10个人是在欧洲五大联赛的球队效力的。你觉得就这个阵容配置，他不配进世界杯48强吗？我觉得是完全够的。 对吧？而且即便刨开这十个人，其他人也都是在欧洲的相对不错的这个联赛里面效力，当然也有在中东金元联赛里效力的球员。
1: 嗯，但是一说到这个非洲球队啊，就是虽然我们知道最近几年，刚才我们还在讲这个足球战术风格的融合嘛，就是战术意识啊，这纪律的严明性啊，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往往大家会印象当中会觉得，就像您刚才说的那个词儿，态度，就是踢得好了，哇，这了不得，踢得不好的时候，碰到逆风球的时候，碰到挫折的时候，有的时候战术纪律性会显得比较随意，甚至有可能会出现上下半场或者这场和那场判若两队的情况。您对这个刚果金或者说民主刚果会有类似的这种担忧吗？
0: 会有，因为这个毕竟是他们的世界杯初体验，我说初体验其实不准确啊，就是这个民主刚果之前有一个国名叫扎伊尔，
1: 对，
0: 他们这个很早很早以前参加过世界杯，是非洲第三支参加世界杯决赛圈的球队，但是今非昔比了，因为这中间隔了超过半个世纪了。
1: 嗯
0: 啊，我们现在的这个民主刚果，我们几乎可以看等同于他是第一次参加世界杯，他们不具备经验，这是第一。第二，这些球员这个他们确实是，我觉得会有在世界杯的这种大赛当中呢，因为缺少经验，也因为他们过往呢没有太多成功的经历，出现一些比较大的波折，这个我觉得是非常有可能出现的。比如说我参加世界杯，我非常亢奋，而且我第一场比赛我上来就是踢葡萄牙，对吧？我平时不是那么多机会能跟葡萄牙这种球队比赛，更别说世界杯的正赛了。那么你在过度亢奋的这个情绪支配之下，你可能就会有一些非常规的动作的出现，那么那会不会出现不必要的损失、非战斗减员而崩盘的情况？我觉得都是有这种可能的。你很难去预估，他会出现什么状况，他自己可能都估计不出来。
1: 他们是不是属于那种上限比较高，但是下限有的时候也很低的球队？
0: 对对对对，如果我相信他会是那种球队，说一旦出状况，可能会有崩盘的情况。当然，我们希望他是一个坚韧的，能够给足球提供更多美好的表现啊。
1: 嗯，起码我们的老熟人这几场比赛要扛住啊，对吧？多多少少也代表中超的形象嘛。再说说乌兹别克斯坦吧，这更是我们的老对手、老熟人了。这里面也有我们的中国球迷的老熟人卡纳瓦罗。但实话实讲，乌兹别克斯坦出现跟卡纳瓦罗其实关系不大，对吧？人家是出现之后才换的他来带，所以卡纳瓦罗这种我们不叫临危受命，起码出现之后再接过教鞭，在世界杯的舞台上会给乌兹别克斯坦队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吗？
0: 我觉得至少是可以增加经验吧。乌兹别克斯坦可真是实打实的第一次进世界杯决赛圈，他们为此付出的努力超过了半个世纪，几代乌兹别克斯坦足球人一直在励精图治，他们确实在最近这20年青训开花结果，不断的出现优秀球员，像胡桑诺夫已经登堂入室到了这个英超冠军级别的球队踢，就可以说认为他是主力了，对吧？因为他大多数时间是首发的，啊，就能出现在这样的球队踢主力的乌兹别克斯坦球员，这个绝对是这个国家的自豪、骄傲，也是他们过去数十年努力的真正的一个硕果。我要提一句的是，这个球队也有一个这个中超的故人，国安的故人叫谢尔盖耶夫，对，他也在乌兹别克斯坦这支国家队里面，他也要出战世界杯的比赛啊，这又是一个前国安外援。说到卡纳瓦罗，他的到来呢，我觉得不用怀疑，因为他至于世界杯的地位啊，就依然是那个天花板的存在。他至少会给乌兹别克斯坦提供出征世界杯、征战世界杯的经验。征战世界杯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它不光是球员和教练要完成的工作，它是整个这个国家的调动。你后勤补给，这个医疗准备，这个国家队的这个所有的随行服务，这是一整套的系统。乌兹别克斯坦没有参加过世界杯，他们不可能有这方面的经验，但是卡纳瓦罗一定非常清楚。
1: 嗯，但是说实话，
0: 所以他请来了这个2006年世界杯的时候，意大利的医疗总监。
1: 嗯。 但是给我们的印象呢，就是乌兹别克斯坦队在亚洲的时候很硬朗，对吧？很能拼，很能抢，而且90分钟甚至120分钟不知疲倦的奔跑，这个是让我们印象非常深刻的。但是到了世界杯的舞台上，大家又会想他的单兵作战能力，他的个人天赋，尤其进攻线上解决问题的这个效率，在世界杯的舞台上

0: 够用吗？
1: 这个也是大家担心的，但是我们谁也没见过他在世界杯的舞台上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理论上来看，他们的锋线呢是一个在亚洲区域选赛上还能用的锋线，是吧？就是我们看到他在亚预赛上的表现确实够硬，而且锋线呢有突破、有强点、有硬度、有速度啊，这才使得他能够在亚洲杯、亚洲区取得这个出现。提一嘴的是这个萨姆罗多夫。他呢是最新一个赛季土耳其超级联赛的进爵，这个成绩可不软，能在土超这个奥斯维恩效力的联赛你能够成为金靴，我觉得这是一个硬实力的一个彰显。那也就是说他后有乌桑诺夫，前有萨姆罗多夫，有强硬的中后卫，是就是在世界级强队能踢的中后卫，能在相当有竞争力的联赛能拿到金靴的中锋，我觉得这个他的中轴线呀、就应该是能支得住。那在这种情况下呢，谁要轻视乌兹别克斯坦，我是觉得肯定是要吃亏的。但同时呢，你也要知道，我挺担心这个球队他的那个第一次出征世界杯的这个精神状态。这个乌兹别克斯坦呢，严格的说，他并不是一个经常能够在世界主流的场合出现的国家，所以他在世界杯的舞台上出现以后，我觉得他们的球员会有很强的那种亢奋感。他和加拿大踢那场热身赛，我是关注了一下，球队踢得非常闪光，就是有很多闪光的时刻，但是到了75分钟以后就一下子垮下来了。为什么呢？这就是因为他过度亢奋。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欢迎收看内江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0: 我市扎实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积极引导市场主体知信、守信、用信，让诚信成为城市发展的鲜明底色。
1: 内江市塔山体育公园项目建设进入冲刺收尾阶段，预计本月底全面完工。
0: 巴中市通江县考察团赴我市考察学习，进一步深化两江区域协作交流。
1: 内江消防持续推进消防宣传进基层活动，切实打通消防安全最后一公里，为居民生命财产安全保驾护航。
0: 下面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我市以市发改委为牵头单位，多行业联动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通过守信激励、信用修复、示范引领等举措，引导市场主体知信、守信、用信，让诚信成为城市发展的鲜明底色。
2: 在内江市检验检测中心办事大厅，守信企业可享受实实在在政策红利，只要企业无信用惩戒记录，即可申请相关优惠政策。目前全市已有19户守信企业通过申报审核，获得检验检测费用优惠，单户企业每年可减免近5万元成本。
3: 当我公司了解到检验检测优惠政策后，及时向中心提交了申请，享受优惠政策后，每年减免了检验检测费用5万余元，为我公司的产品质量提升和质量管理体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 市政务服务大厅信用修复窗口作用凸显，同时开展信用承诺、警示约谈等专项治理，引导失信主体主动纠错，重拾发展信心。
4: 自2019年开展信用修复一件事以来，累计接待企业1000余户，指导帮助621家失信主体修复行政处罚1634次。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信用修复机制，持续增强工作主动性，用心用情为各类市场主体排忧解难，助力营商环境优化。
2: 东兴区内江华宇眼科获评甜橙优福示范门店后，以此为契机，全面提档升级经营服务标准，创新推出可视化服务场景、验配参数扫码追溯等便民举措，落实7天无理由。

0: 退换售后保障，以规范管理、诚信经营赢得群众口碑和市场信赖，也为全市沿街商铺服务行业树立了诚信经营、优质服务的良好样板。下一步，市发改委将持续统筹推进信用体系建设，把信用评价融入监管服务各领域，不断释放信用价值，以诚信建设赋能全市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1: 下面摘要播出评论员文章：厚植城市温情，涵养营商沃土。
2: 日前，省发展改革委发布2025年度全省营商环境评价结果，内江综合表现获评优秀等级，实现连续两年获评省级优秀。这个考核成绩是对内江过去一年营商环境建设提质增效的充分肯定。成绩的取得既源自各项考核指标的高评分，也有来自市场的好口碑，尤其是后者更能体现一座城市营商环境的温度。营商环境是城市软实力的核心，既需政务服务的高效便捷，更需民生体验的温暖舒心。在当下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的语境里，各级各部门围绕经商办企成本控制与产业生态营造，科学设置政务环境、法治环境、要素环境、创新环境，成效显而易见。但在笔者看来，在注重这些直接指标的同时，也要更加注重民生感受。企业选择一座城市，不仅看政策优惠、要素保障、办事效率，也要看生活的宜居程度。人才扎根一方热土，不仅看发展机遇，也要看日常生活的便利度、幸福感。从长期看，尤其后者更能让人对一座城市产生持久的留恋。城市竞争归根到底是人的竞争，营商实质是赢人。从这个层面来看，民生小事皆是营商大事，大到政务服务高效便捷、教育资源均衡、医疗服务优质、居住环境宜居，小到停车方便、出行顺畅、就餐安心，这些与群众息息相关的细节直接决定城市的吸引力与凝聚力。就医少排队、上学少焦虑、出行少拥堵，看似是民生感受，实则是营商环境的延伸。唯有生活有温度，发展才有热度；唯有民生有质感，城市才有竞争力。所以营商环境优化除了对标考核下功夫，更应聚焦群众急难愁盼，以民生温度涵养营商沃土。连续两年获评优秀是肯定，更是激励。内江更应以此为契机，深耕民生细节，厚植城市温情，才能让企业安心经营，人才舒心扎根，持续不断擦亮城市营商环境名片。
3: 6月10号，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蒋学冬率队前往资中县归德镇中心学校，实地调研校园办学及美育工作开展情况。蒋学冬先后走进学生艺术作品展区、教学楼教室、水印书画工坊，逐一参观学生书法、绘画、漆扇等美育作品，详细了解乡村少年宫特色课程运行、特色美育课程体系建设等情况。调研中，蒋学冬对该校依托大千文化开设水中印花课程的做法给予肯定，认为该课程是对张大千泼墨泼彩艺术的巧妙融合与创新传承。他强调，美育是审美教育、情操教育、心灵教育，能够提升审美素养、陶冶情操、温润心灵、激发创新创造活力。全市各中小学校要坚持以美育人、以美化人、以美培源，将美育融入学校人才培养全过程各环节，不断提高学生审美和人文素养。要践行社会美育从娃娃抓起理念，通过教育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辐射整个社会，推动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大美育工作格局。 要深入挖掘大千文化等地域文化的历史底蕴、文化内涵、时代价值，系统打造内江特色美育课程，持续打响擦亮大千文化之乡城市名片，要积极探索美育成果转化路径，

0: 统一打造大千水印画品牌，依托景区展销、研学活动等拓展推广渠道，推动校园美育成果转化，实现文化传承、育人实效与文旅产业协同发展。6月9号，内江市召开2025年度全市人才工作述职评议会议，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市总工会主席刘红玲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2025年各县市区各人才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主动应变求变、攻坚克难，人才工作格局不断优化，人才集聚效应更加凸显，人才创新生态持续向好，实现从打基础向见实效的阶段性转变。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中央关于人才工作的决策部署，认真落实全省人才工作重点任务，系统谋划“十五五”人才发展蓝图，准确把握人才工作新部署、新要求。要树立大人才观，认真践行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坚决扛起人才工作的责任担当，加快构建全方位系统性紧密型人才工作格局。要聚焦区位优势和产业布局，构建适配内江城市特质的人才生态。要对标对表，抓实抓细各项工作，确保全年人才工作稳步推进，落地见效。会上还开展了测评，各县市区市经信局、市教体局、市科技局、市人社局、市卫健委做现场述职，其余人才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做书面述职。
1: 6月9号，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康厚林率队赴内江卫生与健康职业学院、内江职业技术学院督办市人大代表重点建议，实地调研全市产教融合实施情况。本次调研聚焦市人大代表袁春桥的建议，关于进一步推进全市产教融合发展的建议，督导调研机制建立、供需对接、校企合作、成果转化、师资建设等办理落实情况，精准督导各项举措落地落细。据了解，建议交办后，全市多部门协同联动，压实推进产教融合工作，取得扎实成效。我市将产教融合纳入“十五五”总体规划，六部门联合出台专项工作方案，同步优化教育发展规划。同时，依托“田城英才计划”、“田城用工580”等平台，常态化开展引才送岗活动，精准对接产业人才需求。康厚林强调，要健全教师企业实践长效机制，畅通校企人才双向交流渠道，建强双师型教师队伍，全面提升院校实践教学与产教融合育人治校。各相关单位要持续用好人大监督督办成果，压实部门协同责任，常态化开展建议办理回头看，推动建议办理落地见效。各职业院校要紧扣内江特色产业，优化特色专业与配套课程，深化校企深度合作，聚力产品研发与科研成果落地转化，以精准化、特色化产教融合，赋能内江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
0: 作为完善城市功能、提升人居品质、补齐民生体育短板的重点民生项目，近日内江市塔山体育公园项目进入冲刺收尾阶段，预计将于本月底全面完工。
1: 日前，记者在塔山体育公园足球场建设现场看到，标准化足球场已整体成型，场地基础、保坎修筑等主体施工已全部完成，工人正加紧进行看台座椅安装、周边道路沥青铺设等精细化收尾作业。同时，园区南广场已完成主体施工，地面铺装规整，基础配套已完善，施工人员正集中力量开展花草苗木栽植工作，各色绿植错落搭配，丰富广场景观层次，着力打造通透整洁、四季有景的休闲集散空间。
2: 目前项目整体建设进度完成了90%，各项施工现场正抓紧有力牵起收尾，我们统筹施工力量，抓实质量安全监控，确保塔山公园足球场、羽毛球馆、南广场6月底全部完工。
1: 项目建成投用后，将立足乐闲半岛生态优势，以公园为载体深挖发展潜力，积极引入专业运营团队，推动文旅体商深度融合，依托场地赛事、休闲观光、户外游乐等多元业态，激活场地人气，用文体流量撬动周边消费，持续盘活公园运营链条，为市民提供便捷、优质、多元的休闲建设服务。

0: 持续提升辖区居民的幸福感、获得感与满意度。6月6号至6月8号，2026四川资中龙江湖路亚挺吊大师赛在资中县龙江湖国际路亚 4S 基地举行。比赛汇聚130名国内外路亚选手同场竞技，以专业挺吊鲈鱼称重赛的形式展现路亚运动魅力，以高水平体育赛事为纽带，全面擦亮龙江湖国际路亚竞吊基地名片，助力资中打造西南路亚赛事新高地。本次赛事为期3天，采用行业标准2天排位赛加1天总决赛专业赛制，每日竞技时长6小时，全程以鲈鱼为唯一有效做钓鱼种，搭配全方位视频监控系统与国家级专业裁判团队执裁，全程保障赛事公平、公正、公开开展。选手们在经历了第一天暴晒和第二天大雨的复杂环境下，依然热情高涨，驾艇逐浪挥杆竞技，在广阔水域精准抛投，默契配合，尽享山水间的竞技乐趣。经过激烈角逐，王新荣、于涛获得比赛冠军，总成绩达到令人瞩目的8.95公斤。
1: 我们能在这么多选手当中脱颖而出，真的就飞得非常高兴。
2: 过程非常辛苦，非常烧脑，因为龙江湖的场地非常大，8000亩的水域，对吧？因为我们需要做很多的策略，把自己掌握的东西呢都发挥出来，所以说成绩每一天都比较稳定。
3: 感受体验特别特别好，因为我们在国内经常参加比赛，然后这里龙江湖这个地方的这个环境也好，它的硬件设施也好，包括软件设施也好，在国内目前路亚基地当中是算是配套设施做的是最好最好最完善的，不管吃也好住也好，它的环境在国内目前算是非常非常好，再加上这里的工作人员也特别热情。
0: 据了解，资中龙江湖国际路亚 4S 基地拥有8000亩原生态壮阔水域，配套124个国际标准专业艇位，是川南首个国际标准路亚竞钓基地，成渝首家路亚艇 4S 俱乐部。该基地1期配套建设用地65亩，落地餐饮、精品住宿、亲子游乐等多元业态，构建起集垂钓竞技、休闲旅居、亲子游玩于一体的全链条路亚文旅综合体。
4: 龙江湖现在应该是具备我们月月有赛事，接下来呢可能想作为一种就是本土鱼的或者说是不限制鱼种的路亚赛事，比如说我们之中的大口鲢、跳嘴或者说是鲈鱼，选5尾最大的，这样的话可能就更具有趣味性和挑战性，那这样呢会吸引我们全国的这一些高级玩家来参与我们的赛事。
5: 6月1号至4号，巴中市通江县考察团一行赴内江市中区、东兴区、内江经开区、内江高新区等地开展为期4天的考察学习，深入落实省内结对帮扶工作决策部署，深化两江区域协作交流。在4天的时间里，考察团先后走进内江市规划展览馆、央普生物、中显智能、红鹰动力、明泰微电子、长川科技等重点企业及各地工业园区、政务服务中心，系统了解内江城市发展历程、空间布局、产业定位及未来发展规划，深入学习我市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积极布局新兴产业、美丽乡村建设等方面的特色路径，为通江县产业发展积累宝贵经验。一次跨越山水的取经之旅，一场坦诚深入的经验交流，为两地未来携手共进写下了充满希望的序章。内江与通江虽山水相隔，却心意相通，在省内结对帮扶工作决策部署的指引下，两地将持续深化合作，助推通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为全面提升高层住宅居民消防安全意识和自防自救能力，切实筑牢社区火灾防控屏障，近日内江市消防救援局宣传分队走进内江经开区翡翠华亭小区，开展消防安全面对面宣传服务进基层主题宣传活动。活动现场，消防宣传员结合高层住宅火灾特点，用通俗语言讲解电器线路老化、插座超负荷使用、燃气管道未定期检查等常见火灾隐患，细致科普高层火场逃生、固守待援的正确方法。同时，现场演示灭火器、灭火毯、自救呼吸器等器材的操作规范，邀请居民

0: 安全。
1: 活动中，消防人员联合社区网格员开展敲门行动，上门为独居高龄老人排查消防安全隐患，指导整改问题，并免费赠送消防应急器材，手把手教学使用方法，暖心守护特殊群体居家安全。
2: 今天我们向大家科普了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知识，讲解了过滤式自救呼吸器、灭火毯灭火器的使用方法，也让大家现场进行了实操体验。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开展消防安全面对面宣传服务进基层活动，让更多的群众提升消防安全意识和自防自救能力。
1: 据了解，此次面对面宣传活动是贯彻落实2026年内江市高层住宅居民消防安全能力提升行动的关键举措，也是内江消防落实一线工作法、闭环工作制、对标创一流实干导向机制的生动实践。后续内江消防将持续推进消防宣传进基层活动，针对不同群体精准施策，切实打通消防安全最后一公里，为居民生命财产安全保驾护航。
3: 红的热烈，黄的明艳，粉的温柔，隆昌古雨湖湿地植物园60余亩的美人蕉肆意盛开，三种花色层层晕染，浓淡相宜，勾勒出清新治愈的夏日田园风光。本期52周游专栏带大家一起解锁古雨湖这片绝美花海。
4: 古雨湖的夏天，60余亩的美人蕉绝对是主角，红黄粉交织成一片美人巢，视觉极度舒适。
1: 沿着湖畔小道走进去，两侧美人蕉开得层层叠叠，花株挺拔修长，花团饱满繁盛，红黄粉三色错落分布，层次分明。花海毗邻乡野村落，远处青瓦白墙错落掩映，自然风光与田园风貌完美相融，画面清新柔和，氛围感十足。优美的生态花海凭借持久的美景，吸引了不少市民常年前来打卡游玩。
5: 啊，每年都有到，我们去年不是来了的，很好，很漂亮。你看，我们专门下来，今天专门下来拍视频、拍照，这里打走都还多不错的。出来走会儿，心情也好，看会儿这些花花花花草草的。
1: 美人蕉是典型的盛夏耐热花卉，喜光耐晒，生命力旺盛。即便持续高温天气，依旧花开繁茂，长势喜人。同时，它也是优质的湿地生态绿植，具备吸附有害气体、净化空气、涵养水土、改善水体环境的作用，对维护湿地生态平衡有着积极作用，是少见的观赏性与实用性兼备的景观植物。此外，美人蕉花期超长，每年6月至10月为盛花期，单株花序循环次第开放，接力绽放，横跨盛夏初秋两个季节，可长久装点古雨湖湿地风光。其花语为坚实的未来，蓬勃生长，热烈盛放的姿态寓意向阳而生，期许美好。绚烂的美人蕉花海只是古雨湖夏日花市的开篇。据了解，古雨湖湿地植物园占地200亩，其中水生植物种植面积达190亩，湿地植被资源丰富，品类繁多。目前园内荷花已零星绽放，初露芳姿，预计8、9月将迎来全面盛花期。鸢尾、蒲尾等特色水生绿植也顺势生长，生机盎然，将接续美人蕉次第盛开，持续上演四季不同的湿地花海景致。
4: 找个周末来古雨湖看花拍照，顺便感受一下这位实力派的夏日之旅。
1: 各位观众，今天的内江新闻播送完了。
6: 更多资讯，您可以下载 iNeijiang 手机客户端或关注内江新闻网。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靠边，最安全，最安全。
1: 最安全是什么？
0: 最安全。
2: 你好，什么是安全？
3: 国家强大，军事强大，国家才能安全，人民才能安康。
2: 你觉得什么是安全？
4: 现在就安全。
1: 你好，你觉得什么是安全呢？
5: 安全的话，我觉得就是我的工作。
6: 所以我工作中处处都有小五先生。
7: 安全，你等一会儿。
8: 哎，你好，是你们行的车吗？
1: 哦，不是，我想问你个问题，你觉得安全是啥子？
9: 安全带上噻。
10: 安全就是不超速，不闯红绿灯。
8: 但我是跑滴滴的嘛，跑了8年多的滴滴，接了40000多单，每一位乘客都安全的送到目的地，从来没出现过交通事故。你觉得安不安全？我觉得这是最安全的。
1: 师傅，什么是安全？
3: 安全就是一切嘛。
11: 然后戴好帽子，
12: 防护面罩是安全，戴护手套是安全，打火机是安全，刚刚起来上班看到谁马上就来回家。
13: 如果不注意安全，就在后面这个屋子待着。
1: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14: 安全就是可以全把门开了，每个角落部分有闸板，通知一下保洁，20楼有杂物堆放，来清理一下。
15: 安全就是来自钢轨清脆的回响。
16: 走路上车，我要不要踩着我的裙子，我就不安全。我要慢慢走，因为我84岁了，我慢慢走是安全。过马路不要闯红绿灯是安全。
1: 师傅，
17: 哎，你好，老板，是需要代驾吗？
1: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17: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酒后找代驾。
18: 电瓶车一定不能进电梯，就是安全啊。前两天我刚喊出去了。
1: 注意安全！
19: 有啊，
1: 注意安全！你们觉得什么是安全啊？
5: 他会游泳。
4: 这里是监测警示位，请208注意，甘孜州虏霍县未来24小时有大到暴雨，请加强关注。
1: 你觉得安全是什么？
4: 安全是关注、防范、响应，安全也是我们守护的万家灯火。
18: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中区工业企业抓生产赶订单，全力冲刺双过半。市中区组织部分新提拔科级领导干部，开展非遗汇联主题教育活动。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0号星期三，农历4月25，欢迎收看今天的市中区新闻，下面是详细内容。眼下上半年双过半冲刺攻坚进入决胜关键期，市中区紧扣工业经济稳增长核心目标，深耕装备制造主导产业，推动企业满负荷生产，高效率产销衔接，以坚实的工业产

0: 产能夯实实体经济根基，为顺利达成上半年经济目标任务保驾护航。
1: 记者在内江立邦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看到，机器轰鸣，生产有序，工人值守各条生产线，开展设备操作、产品检测等作业，车间一派大干快上的火热生产景象。据了解，该公司成立于2015年，先后获评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省级专精特新企业等多项荣誉，是区域内优质的装备制造骨干企业，专业从事汽车、摩托车、内燃机、发动机、摇臂及摇臂总成的研发、生产与销售。企业产能实力突出，可年产摇臂4000多万只，摇臂总成400万套。凭借强劲的研发创新能力和生产实力，今年以来，立邦机械经营发展态势稳健，实现开局稳、起步快的良好局面。一季度完成产值2000万元左右，同比增长20%左右。
2: 目前已接到几十万套订单，预计二季度总产值在2000万以上。厂里所有生产线满负荷运转，全体员工在岗加班加点干生产，我们全程严守质量标准，全力保障所有订单按期。

百倍努力还要赌上你的人生，或许被打到鼻青脸肿也不敢还手吧。你知道后果，没有人可以来为你承担，吃完泡面会撒谎自己的钱还有一半是不想被担心，一半怕得难堪。我没有他们那么出众，没有开豪车的输送，就这样其实我也无所谓，不就是被骂了两句并不值得你去选择放弃。

0: 实地的做人吗？他真没有什么洗厕所的功夫，你先做着，你就别做梦了。
1: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0: 那跟咸鱼就是咸鱼一条喽，人家讲理想。
1: 话不能这么讲，我心中一团火都会熄的。
0: 再把它吹熄了，不熄，
1: 记得可以再点着它。

爱第一的生活大声。

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灰色的人线，飞过了白天黑夜。你飞到城市另一边，你飞了好远好远，飞过了蓝色。

自在如风的少年，飞在天地间，比梦还遥远。你飞过了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青春的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农历4月26，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0: 李希在河南调研。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长征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0: 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
1: 5月，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量同比增长1.1倍，出海表现亮眼。
0: 全国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过70%。
1: 美军称再次对伊朗目标实施打击，伊朗称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要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省以千万工程为牵引，围绕缩小城乡区域收入3大差距，扎实做好强城兴村融合3篇文章，全力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总台记者张国亮、刘慧民报道。
3: 走进绍兴市新昌县城潭街道梅渚村村口，农妇奶茶摊飘着阵阵茶香，吸引了不少往来游客。摊主赵彩霞手脚麻利地调配原料打包出品，一杯冒着热气的龙井奶茶很快就递到游客手中。
4: 在节假日的时候，我在梅渚景区摆摊，一天能卖100杯，净赚600元，我非常高兴。
3: 51岁的赵彩霞家里有4口人，丈夫身体不好，2个孩子还在上学，此前家庭年收入不足3万元。当地经过摸排，把她列入挂单帮扶的对象。农妇奶茶摊正是新昌县帮扶低收入群众的一个重要举措。在杭州市桐庐县分水镇，依托本地制笔产业优势，李湖村利用闲置的老村委楼打造了妙笔生花共富工坊。工坊引入企业的套笔扩展和包装等工序，优先吸纳低收入群众就业。村民于忠孝：
5: 这两天做下来了呀，这个每天都在120块左右，做得快一点嘛，有130块一天，那么一个月就有好几千了。
3: 自2021年被赋予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任以来，浙江积极探索共富工坊，成为最具标志性的经验之一。截至2025年底，浙江共建成共富工坊12542家。杭州桐庐县分水镇党委副书记徐胜告诉记者，共富工坊盘活了村集体闲置资产，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业增收，企业也降低了成本，实现了3方共赢。
6: 目前我们已经打造了15家分水镇的共富工坊，那下一步呢，我们还是向在我们分水镇行实现全覆盖，同时呢向柏江和河村逐步进行延伸，那么实现我们整个片区的全覆盖。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促进共同富裕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推进乡村片区组团发展成为浙江促进共同富裕的一条重要路径。嘉兴海宁市黄湾镇尖山村是著名的水果之乡。2年前，黄湾镇以尖山村为核心，联合周边6个行政村组建潮起尖山组团片区，依托47.5平方公里片区，推行多元融合发展模式，串联运动休闲、生态采摘、非遗体验等业态，构建一体化乡村文旅产业链，实现从单点发展到全域共兴的转型。2025年，片区7个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突破3000万元，较组团前增长20.6%。 海宁市黄湾镇党委委员张万达。
7: 去年呢，其实是片区组团这一块呢，总共接待游客是131万人次，片区里面的各个经济实体呢，累计是营收达到了1.5亿元。未来呢，我们还是要继续深挖片区组团的发展，让我们的黄湾的美丽经济、美丽的一些产业，更好的能够去赋能我们的乡村振兴。
3: 五年来，浙江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共富工坊、山海协作等典型经验做法先后获国家有关方面推广，全省地区生产总值连续跨越3个万亿级台阶，高质量发展基石更加稳固，全省县县超100亿，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2020年的 1.96 缩小到2025年的 1.81， 城乡区域发展更加协调，省级101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中96项消除城乡差别，公共服务更加均衡。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共同富裕促进处副处长张其玄介绍，15-5时期，浙江将按照锚定五年、谋准三年、扎实干好每一年的要求，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8: 我们下一步结合15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规划出台，将在加快建设创新浙江，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城乡居民稳定增收，一体推进强城新村融合，提升城乡区域协调发展水平等方面持续加力，努力为全国大局勇挑大梁多做贡献，更好发挥为全国推动共同富裕先行示范作用。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8号至10号到河南调研，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中央纪委5次全会部署，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学习教育，持续加强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以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新成效，服务保障15-5开好局起好步。李希来到郑州煤矿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开封粮食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与干部群众深入交流。他指出，今年是15-5开局之年，纪检监察机关要围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等战略任务，强化政治监督，确保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在黄河滩地公园，李希要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监督护航黄河流域。

0: 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在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李希强调，以钉钉子精神抓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李希还来到开封市司法局，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发挥好法治对社会治理的规范和保障作用。在省纪委监委机关，李希详细了解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正规化建设年行动推进情况，看望纪检监察干部。调研期间主持召开座谈会，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三个更加重要要求，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定不移扛起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确保党中央令行禁止，确保换届风清气正，坚定不移强化制度治权、依规用权，把严的要求贯彻到党规制定、党纪教育、执纪监督全过程，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不断提升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三不腐综合效能。要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靶向纠治各类政绩观偏差。要持续推进三化建设年行动，坐实以建促干，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李希还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河南焦裕禄干部学院，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要求纪检监察干部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伟大征程。
2: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今天的系列报道《伟大征程》，让我们一起穿越历史的沧桑巨变，回望长征路上的苦难和辉煌，重温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用生命和热血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
3: 丰碑无言，山河作证，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巍然屹立在于都河畔，见证着中国共产党人用理想之光照亮奋斗之路，用信仰力量开创美好未来的伟大征程。1933年下半年，国民党反动派调集百万军队对赣南闽西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由于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影响，红军和中央苏区遭受重大损失。中央红军已无法在原地扭转战局的情况下，1934年10月，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开始长征。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中央红军以惨重的代价冲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尤其是在冲破第四道防线的湘江战役中，红军队伍从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通过湖南转入贵州。1935年1月7日，红军攻克黔北重镇遵义，中国革命的命运在这里发生了历史转折。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教训，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迷雾散尽，航向重塑，中央红军从此重整戎装，再踏征程。四渡赤水河，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走出大草地，激战腊子口。红军将士以革命理想高于天的气概，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 1936年10月，中央红军

0: 从湘鄂川黔根据地出发的红二方面军，从川陕根据地出发的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和绛台堡胜利会师，长征宣告胜利结束。长征途中进行了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其中海拔4000米以上的雪山就有20余座，穿越了被称为死亡陷阱的茫茫草地。红军用顽强意志征服了人类生存极限，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铸就的伟大长征精神，为中国革命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也必将激励中华儿女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1: 本台消息，根据党中央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一部署，近日继续派出的4个中央指导组完成对10个地方和单位进驻工作。进驻见面会上，各中央指导组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提出要求，通报继续派出的中央指导组的职责任务、工作安排和具体要求，听取学习教育进展情况汇报，研究部署指导督导工作。各中央指导组组长强调，有关地方和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党中央继续派出指导组的政治考量，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切实增强抓好学习教育的自觉性、坚定性。要紧紧围绕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落地，提高思想认识，整改突出问题，立好制度规矩，压实政治责任，着力提升指导督导工作质效，推动学习教育有序有效开展。相关地方和单位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表示，坚决拥护党中央继续派出中央指导组的重要部署，把接受指导督导作为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的重要抓手，全力支持积极配合中央指导组工作，以更高标准、更严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本地区本单位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五月份我国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9%。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从同比来看 ，CPI 上涨1.2%，连续4个月维持在1%以上的温和上涨区间。本月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6涨2降。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4: 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的价格同比下降0.9%，其中呢，鲜果供应充足，价格同比下降2.2%。”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上涨23.5%，明显低于国际涨幅。
3: PPI 五月份环比同比继续上涨，其中环比数据已经是连续第8个月上涨，同比数据是自今年3月由负转正之后连续第3个月同比上涨，本月同比涨幅比上月扩大1.1个百分点，创阶段新高。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5: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季节性需求增加，带动部分行业价格上涨，家用空气调节器制造、家用制冷电器具制造、煤炭开采和洗选业价格环比出现不同程度上涨。”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同比2位数增长，汽车出口延续快速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 今年五月，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企稳回升，产销分别完成155.4万辆和149.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2.4%和14.4%。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56.9%。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6: 五月份当月的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61.6万辆和262.9万辆， 比上月分别增长了1.6%和4.1%。从逐月的增长率上来看，出现一个企稳的一个迹象。
2: 今年五月，我国汽车出口93万辆，同比增长68.7%，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44.6万辆，同比增长1.1倍。我国新能源汽车的车机系统、智能驾驶、座舱交互适配海外用户需求，本土化智能功能快速迭代，形成核心竞争力。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表示，
7: 随着企业对海外的需求把握得越来越清晰，同时呢，国外的消费者对中国的产品和品牌越来越熟悉，整体出口还是非常强劲的。
8: 本台消息，第五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昨天在重庆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全球媒体创新论坛贺信精神指引下，论坛汇聚各方智慧与力量，已经成为各国媒体深化交流、互学互鉴的重要平台。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不断催生新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学习方式、工作方式。中国正在实施的人工智能加行动，为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合作提供了新机遇，开辟了新空间。与会嘉宾表示，人工智能给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带来全方位、深层次影响，要推进人工智能在新闻报道、文化传播、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全方位赋能，在创新发展中加快媒体转型，要携手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凝聚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国际共识，推动数字技术以人为本、向善而行，要深入践行全球文明倡议，积极搭建网上文明交流互鉴平台，促进民心相通。本届论坛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以恪守与重塑智能时代的媒体使命为主题，有关国家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媒体机构、中外智库、跨国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共约300人参会。
1: 本台消息，昨天起，中宣部组织中央主要媒体和有关地方媒体开展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主题采访活动，多角度立体式呈现中国经济稳中向好、动能充沛、活力奔涌的良好态势。此次主题采访活动共分为4个批次，主题分别为科创活力篇、消费活力篇、乡村活力篇、开放活力篇。昨天启动的第一批次采访将聚焦科创活力，媒体记者将陆续深入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广东等地开展集中调研采访。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代表围绕青春逐梦、科技报国的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了他们各自在航空装备研制、钢铁冶炼、通信技术等国家重点技术领域攻坚关键技术、破解行业难题的故事，展现广大中央企业青年科技人才扎根一线、坚守岗位，用青春智慧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在关键领域攻坚克难，以实干担当践行科技报国使命。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48亿亩，收获进度73.06%。
1: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个人所得税收入7643.9亿元，同比增长12%。
8: 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铁集团等八部门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扩大服务消费的若干措施，提出打造多样化旅游专列产品，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
1: 中央宣传部、公安部昨天联合部署开展全民反诈在行动集中宣传月活动，各地将组织开展进社区、进农村、进学校等活动，相关部门将督促金融机构、电信业务经营者、互联网服务提供者对本行业从业人员及服务对象开展反诈宣传。
8: 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奥斯陆站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举行，女子标枪比赛中，中国选手闫子仪仅试投2次就以67.11米领先第二名5米多的巨大优势夺冠。这是闫子仪第一次参加中国境外的赛事，目前已获得2个钻石联赛冠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关于第23届国际足联世界杯版权保护的声明。声明指出，总台拥有美加墨世界杯在中国大陆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也享有总台广播电视信号的版权及分许可权利。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庆祝联合国文明对话国际日主题活动八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活动以多元文明呼吁平等对话、多边合作、共创美好未来为主题。50多个国家的常驻代表和高级外交官、国际组织负责人等出席活动。中方代表表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谋和平、求发展、促合作的呼声高涨，维护文明多样性、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依然任重而道远。2024年6月，联合国大会一致通过中国提出的决议，将每年6月10号设立为文明对话国际日。
2: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其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17点15分、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点15分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打击。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0号称，美军当晚将轰炸伊朗境内关键设施。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10号回应称，威胁、恐吓或者诉诸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10号则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据伊朗方面消息，一个卡塔尔代表团10号抵达伊朗德黑兰，讨论双边关系和地区局势。据了解，此次访问预计还将讨论并交换关于结束战争的外交进程最新进展。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消息称，美军9号晚在阿曼湾向一艘油轮开火，并致使其丧失航行能力。这是美军连续第二天向所谓违反美方对伊朗港口封锁令的船只开火。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10号强烈谴责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对油轮发起袭击。该事件导致一艘油轮起火，3名海员失踪。国际海事组织呼吁对事件展开全面透明的调查。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0号在一段声明中称，截至目前，以色列国防军已在交火中打死了近10000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2: 俄罗斯国防部10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148个区域的乌方目标实施了打击，并击落766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称，乌继续对俄罗斯军事和石油工业设施实施打击。位于俄萨马拉地区的一家炼油厂以及弗拉基米尔州的2处石油设施遭到打击。
1: 美国劳工部1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5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4.2%，高于4月的3.8%，为2023年5月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最新通胀数据意味着美国民众面临更高生活成本，同时将给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货币政策带来更大压力。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将于今明两天在北京举行，来自近百个国家和联合国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400余名中外嘉宾将应邀与会。论坛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的人权意义、发展权在全球人权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权保障与新挑战等议题设5个分论坛。第12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也就是上交会，今天起到本周6举办。本届上交会有15个首发首展项目，全球首个量产型体外合成蛋白质技术等将集中展示。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当地时间11号起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3国联合举办，这也是历史上首次由3个国家共同承办。揭幕战由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将于北美东部时间11号1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2号凌晨3点，在墨西哥城打响。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之声新闻纵横。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11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军称再次对伊朗目标实施自卫性打击，伊朗称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特朗普应停止威胁。伊朗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代押过户改革深化，为企业办理不动产过户免去高额过桥资金，流程更简，成本更低，今后企业办理不动产过户能有多方便。
0: 全国海洋生产总值达11万亿元，海洋新兴产业持续培育壮大，海洋生物制药前景如何？海水利用又有哪些产业发展新动向？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普通饮料变神药，某品牌胶原蛋白饮品被指虚假宣传，3年3次被罚，屡教不改。所谓的神奇功效真的存在吗？
0: 几十元就能在网上买到电动自行车假号牌，明明免费办理的业务，为什么会催生黑产链条？
1: 篮协通报虚报年龄处罚决定，多人被禁赛，怎样完善运动员年龄审核机制？
0: 国际新闻眼，日非所谓海域划界谈判完全非法无效，严重侵害我国哪些权益？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后，我方还可能实施哪些反制措施？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11号报道称，伊朗多地当天凌晨传出爆炸声，南部沿海地区也有遭受攻击，首都德黑兰防空系统已启动。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当天对位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船只发起了打击。美国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声明称，其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下午5:15开始对伊朗境内的多个目标实施所谓自卫打击。此次打击旨在回应伊朗无端且持续的攻击行径。另据一位美国官员称，所有遭袭目标均位于伊朗南部，其中包括防空系统、雷达以及无人机指挥控制单元。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0号表示，以色列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远未结束，以色列国防军已准备好在必要时对伊朗实施强有力的打击。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10号强烈谴责美军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对油轮发起袭击，该事件导致一艘油轮起火，3名海员失踪。美军中央司令部同一天发表声明承认，美军9号晚在阿曼湾对上述油轮采取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二天向所谓违反美方对伊朗港口封锁令的船只开火。更多伊朗局势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在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前4个月，我国规模以上消费品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3%，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27%，营业收入约10.3万亿元，同比增长2.7%。目前，我国消费品品种总量达2.3亿，家电、家具、文体用品、服装、家纺等100多个品类产量位居世界前列。美国劳工部10号发布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继续走高影响，5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4.2%，为2023年5月以来最高水平。剔除食品和能源价格后，美国5月核心 CPI 同比上涨2.9%。分析人士认为，最新通胀数据意味着美国民众面临更高生活成本，同时将给美联储货币政策带来更大压力。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10号出席美国国会众议院监督委员会的闭门听证会，就已故美国富商爱泼斯坦一案作证。美司法部公布的爱泼斯坦案文件中涉及盖茨与爱泼斯坦的接触，但盖茨否认对爱泼斯坦的罪行有任何了解。众议院监督委员会表示，将在数日后发布相关记录。哥伦比亚总统佩特罗10号回应其临时停职的消息时表示，自己并未被停职，目前仅是一名议员向众议院调查与指控委员会提出相关请求。当天稍早时，哥伦比亚媒体报道称，哥伦比亚众议院调查与指控委员会宣布暂停总统佩特罗的职务，直至6月21号。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奥斯陆站女子标枪比赛中，18岁中国新星闫子仪再次展现出强大实力，她在第一投便投出67.11米的成绩，一举奠定胜局，并最终以领先第二名超过5米之多的强势表现夺得冠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其部队于美东时间10号下午5:15，北京时间今晨5:15，开始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自卫性打击。
0: 美方称，此次打击旨在回应伊朗无端且持续的攻击行径。另据一位美国官员称，所有遭袭目标均位于伊朗南部，其中包括防空系统、雷达以及无人机指挥控制单元。
2: 据伊朗媒体11号报道，伊朗多地当天凌晨传出爆炸声，多地启动防空警报，南部沿海地区也遭受攻击，首都德黑兰防空系统已经启动。
0: 另据伊朗方面11号的消息，伊朗当天对位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美国船只发起了打击。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当天还发表声明称，鉴于本地区安全局势动荡，霍尔木兹海峡即日起对包括邮轮和商船在内的所有类型船只关闭，任何试图通过该海峡的船只都将受到攻击。

0: 如何评估这一轮美伊冲突的烈度？未来双方的军事对抗会不会进一步升级？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观察，从打的方式上来看，目前仍然还是点到为止，但是从打击目标上来讲，当前这轮冲突较此前有所升级。
1: 首先呢，打击目标的性质是发生了变化。美军打击的是伊朗本土的防空系统和雷达站，意图呢是剥夺伊朗的战场感知能力。行动的性质并不是标准的防守，而是带有一定的进攻性。相较此前更多的对于海峡快艇的防御性拦截呢，这一次有明显不同。第二呢，就是伊朗的反击目标也是从周边美军前哨来升级到了美军第五舰队总部。虽然呢并没有给美国造成实质性的损失，但是象征意义不可小觑，这意味着伊朗对于美国在本地区的指挥中枢开始采取打击措施，有明显的这种升级行动的意图。第三呢，就是伊朗武装部队的发言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伊朗的反击不仅是对于美军的某一单一基地，而是对美国在地区的多个基地同时采取多线反击模式。所以说呢，战火的波及范围其实也在扩大。那从美伊的这一轮最新交火来看呢，双方仍然在秉持着对等反击的总体原则，在这种你来我往的过程当中，伴随着美伊双方都进一步的施加压力，那释放行动升级的信号，最终对抗形势不排除还会有进一步的激化。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早些时候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当天将对伊朗再次发起打击，而且会非常猛烈。
0: 特朗普称，仍希望同伊朗达成一项有意义、有效的协议，但又指责伊方一直在拖延敷衍。他称，美伊协议已经谈妥，目前呢只需要伊方在文件上签字，但伊方一拖再拖，他将再给伊方几天时间考虑。
2: 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十号就特朗普威胁打击伊朗基础设施的言论表示，伊朗将对每一个来自美国的威胁做出比以往更严厉、更强力、更具毁灭性的回应。
0: 而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十号回应称，威胁、恐吓或诉诸武力无法达成可持续协议，特朗普应停止威胁伊朗。
2: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认为，美国和伊朗都在塑造自身更强势的形象。
3: 美国最近的动作就是，一方面他向盟友以色列进行更大程度的约束，要求以色列不干扰破坏美伊之间的谈判，但是另一方面他也在向伊朗施压，包括这次在直升机被击落以后对伊朗进行果断的这种相对烈度较高的反击，那么就是要警告伊朗不要轻举妄动，不要抬高要价，不要对美国采取冒险性的行为。当然我们也看到伊朗方面也进行了迅速的回应。总的来看，我觉得美伊双方目前都不愿意让自己显得太过的弱势，那么也还没有准备好在目前这个节点就在谈判桌上轻易的让步松口。那么似乎双方在达成最终的协议之前，都还希望让子弹再飞一飞。
4: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绿苗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力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自然资源部等五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做好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高效办成一件事的通知，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推出与税务金融协同办理等七方面改革举措，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2: 通知指出，要推动政务服务从能办向好办、易办转变。什么是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这个过程当中，企业都会面临哪些问题？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5: 在江苏宿迁经济开发区，一个涉宠物加工业急剧发展的重要项目，首批标准厂房去年建成。项目负责人蔡周说，在项目落地服务、企业入驻保障过程中，就发现了一些制约产业急剧发展的难点问题。
6: 我们是去年一月建成了首批的9栋标准化厂房。那大家知道，建设完成后呢，需要去办理不动产权登记，俗话说了就是得有产权证。这样，我们引进的产业链的相关企业才能以此为基础，进一步的去办理其他的相应手续，开展相应的生产经营活动。但是呢，我们当时整宗的土地呢是处于一个抵押的状态，按以往呢是要抵押之后才可以办证。同时呢，我们入驻的部分企业呢没。

0: 有独立使用整栋厂房的需求或者购买整栋厂房的能力，但也普遍希望取得独立产权，同时也希望能够尽快办证，这样也方便办理厂房抵押登记，获得更多的融资支持。所以其实我们当时面临着很强烈的不动产权登记需求。
1: 针对上述堵点问题，宿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创新集成代押分割、分层登记、转移加抵押合并办理工作模式，精准破解企业发展堵点难点。江苏省宿迁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王勇表示，仅仅通过代押分割模式就节省企业过桥资金1000万元。
2: 首先是创新代押分割模式，什么意思呢？它整栋土地呢不是抵押状态吗？我们就主动对接抵押银行，经银行同意将整栋土地分割为9栋已建成厂房用地和正在开发建设的土地这2宗地，同时以正在开发建设的土地及在建建筑作为新抵押物，那这样就节省了企业的过桥资金，也保障了抵押银行合法权益。我们还对符合条件的厂房推行了分层登记服务，在履行相关程序后，按层设立不动产单元进行不动产登记，9栋标准厂房，按层颁发了30本不动产权证书，为企业早日投产运营提供高效保障。
3: 前面提到的过桥资金，简单说就是企业过户抵押房产时，因为需先还清原有贷款才能交易而临时借来还贷的短期资金。这类资金通常会产生额外成本，对于企业来说无疑是一笔负担。而相关部门创新工作模式给企业解压松绑还不止这一点。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近年来，自然资源部加强部门协同，持续深化不动产登记领域便利化改革，推出一窗受理并行办理、互联网加不动产登记、代押过户、一码关联等一系列创新举措。北京、广州、青岛等地不断优化登记流程，设置企业专窗，整合交易、缴税、登记等环节，实现综合窗口一窗受理向一窗办理升级。宁波、泰兴等地加快推进全程网办，将不动产过户涉及的服务事项全面接入在线云平台，供企业自由选择。自然资源部自然资源确权登记局副局长、一级巡视员赵燕表示，各地通过积极探索实践，在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方面形成一批可复制推广的经验做法。
4: 除了一窗办理、全程网办，还有一些地方深化代押过户改革，积极拓展适用范围，推行预告登记，有效防范一房二卖、抵押权悬空等风险。河北、海南等地提升线上登记信息查询服务，可线上查询全省不动产登记信息。安徽、合肥、江苏连云港等地主动适应数字转型，打造智能审核系统，促进登记服务效能升级。这项改革说到底就是为了让企业购置不动产这件事办得更省心、更省力、更省事、更省钱。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是优化营商环境的必然要求，是激发市场活力的关键举措。赵燕表示，此次出台的通知就是在此前经验做法的基础上，以高效办成一件事为牵引，聚焦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全流程打出的便民利企组合拳。
4: 通知推出7方面改革举措，通过加强登记服务集成、优化流程、精简材料，逐步实现企业购置不动产转移登记同市同标、同省同标，深化登记与税务、金融协同办理，提高联办效率，延伸登记服务，打通融资快车道。代押过户改革方面，要求各地因地制宜，灵活采取多种模式，降低企业过桥资金成本，大力推进信息共享，加快实现全程网办、跨省通办，优化信息查询服务，支撑企业决策。下一步，我们将会同相关部门建立常态化沟通协商机制，确保改革举措企业群众应知尽知，应享尽享。
5: 珍藏时酵，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8: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然资源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为128.8，比上年增长2.2%，海洋经济发展向新向优。其中，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7.3%，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
3: 15五规划纲要提出壮大海洋生物医药、海水淡化等海洋新兴产业。就在去年，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增加值已达996亿元。海洋生物制药有哪些神奇功效？目前我国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水平怎么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9: 为什么说海洋是巨大的药源宝库呢？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海洋生物资源开发利用工程技术创新中心主任曾润莹解释，和我们常见的现代中草药研发类似，海洋生物制药也是要将活性成分从海洋生物中提取出来。海洋生物量占地球总生物量的87%，海洋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海洋生物制药带来了充沛的原材料。
10: 海洋动物和微生物的种类多于陆地，而且有很多新的结构，那结构的多样性就会带来活性的多样性。从大型海洋生物的活性成分来讲，主要就是一些蛋白类啊、糖类、脂类等等。海洋药物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小分子化合物，比如抗癌抗病毒的小分子药，另外一个呢是糖类的药物，例如治疗心血管疾病的药物或者辅助改善认知功能的药物等。那其他用于生物制品或保健食品的成分那就更多了，糖类、肽类，还有各种脂肪酸、氨基酸、酚类等等，它们能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的健康水平，有助于维持骨关节健康，有助于抗氧化，缓解体力疲劳，肝损伤保护等。
9: 曾润莹所在的团队不仅建立了海洋微生物资源库，库藏海洋菌株数量超50,000株，还正瞄准人体健康、环境友好、食品安全等，开展海洋生物医药与保健食品原料研发与产业化应用。依托基因数据库建设，团队还利用 AI 建模技术挖掘功能基因，初步建成了深海抗菌肽资源库，持续转化输出可产业化应用的创新资源。
10: 我们开发海洋药物主要是瞄准一些新的结构跟新的活性，那其实后端的核心研究思路上面呢，海洋药物和陆地药物的开发基本是一样的。那我们三所有比较好的深海采样技术装备、深海生物资源分析的平台，那我们呢把深海生物的基因挖掘出来，再借助 AI 的手段，能够快速的把这些资源数据投入到应用中去。
9: 在技术创新的带动之下，海洋三所打造了集资源保藏、活性物质挖掘与评价、产品研发、质量控制、中式放大、成果转化为一体的产业技术开发平台。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产业发展中心建设任务也正扎实推进。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产业处负责人林义军介绍，为了进一步让科研成果转化更加顺畅，团队正在大力推动企业和科研院所合作，采用平台共享、功能开放、技术孵化的合作服务机制，源源不断地为产业共享创新资源。
11: 我们已与20余家企业共建所企联合实验室，与全国300余家单位开展相关合作，在沿海省市建立了这样一个合作企业网络。那围绕产业的一线需求，通过资源共享、风险共担，有效解决资源供给、成本控制及投资风险等问题，来实现产业的提质、降本增效的目标。过去2年，我们申请了海洋生物医药领域的高价值专利46项，完成转化22项，成果转化增长83%。推动企业建设生产线7条，开发产品20余种，带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的上下游产值超30亿元。
8: 海水淡化有效缓解全球淡水资源短缺，是保障生产生活用水与生态安全的重要手段。截至2025年底，全国海水淡化工程规模每日307.7万吨，比2024年增加了每日22.1万吨。那么除了淡化，海水还能怎样开发利用？如何进一步提升海水综合利用效率？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9: 近日，一个日生产能力10万吨、工艺达国际领先水准的海水淡化项目在山东滨州开工建设。项目一期计划2027年5月1日建成通水。中国电建集团华东勘测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海水淡化工程中心主任张建忠介绍，该项目在生产淡水的同时，创新构建浓水制盐加提锈加养殖的全链条循环利用模式，是国内首个全产业链开发的海水综合利用示范工程。项目

0: 建成后不仅可填补区域用水缺口，还预计可年产钾盐8000吨、溴素3000吨、工业盐100万吨。
1: 近几年，咱们国家海水淡化关键设备基本实现国产，早就不只是单纯产淡水，还往资源循环、绿色低碳方向发展。淡化好的淡水供给周边火电、电解铝工厂，浓缩的海水不往海里排，先放进水塘养鱼虾，之后再提溴、制盐，还能提钾、镁等化工原料。海水综合利用率超98%，真正做到了资源全利用，近乎零排放。
0: 2026中国海洋经济发展指数显示，2025年我国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7.3%，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不断提高。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主任周怡普表示，总体来看，我国海洋经济发展向新向优，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2: 指数显示，我国海洋经济规模跃上新台阶，发展效益回升向好，海洋产业结构进一步优化，科技创新能力不断增强，海洋资源开发利用能力稳步提高，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持续提升，海洋生态环境也持续改善，民生保障已改善，有利有效。
3: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4: 近年来，口服美容风潮席卷各大电商和短视频平台，其中一款名为五个女博士的胶原蛋白肽饮品，凭借广告宣传和部分明星达人的带货迅速传播。商家宣称喝了它可以补充胶原蛋白，淡化鱼尾纹，抗击衰老。
5: 然而不少消费者反映说，长期服用之后不仅没有看到所谓的神奇功效，反而出现了长痘、内分泌失调等身体异常的状况。原来这款产品呢是按照食品标准进行审批的，按照法律规定根本不能宣传功效。
4: 其实这已经不是五个女博士第一次被爆出违规问题。2023年她就曾因低俗广告被罚款40万元，更早前也曾因虚假宣传被处罚。所谓的胶原蛋白肽改善皮肤肤质，在科学上到底站不站得住脚？违规营销又将面临怎样的处罚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6: 五个女博士公司官网披露，其胶原蛋白肽饮品截至2025年已经在全国累计销售4亿瓶以上。在其官方旗舰店直播间，主播这样宣传
7: 说的呀，有没有干纹、细纹、鱼尾纹、眼袋、泪沟、黑眼圈的、苹果肌、下垂、法令纹的？有的情况下哈，我能够给你做到改善的哈。那像是这一号链接，为什么刷效果这么好的哈？一号链接里面一支添加6000毫一个什么鱼胶原蛋白肽的，就你被身体吸收最多的成分一定是鱼胶原蛋白肽的。它不
8: 谁也不愿意长褶子、长纹路，谁也不愿意说松了、垮垂啊，也不愿意说有褶子、有纹路的问题，对吧？
7: 是啊。
8: 那我们都能去做内服啊，因为你胶原蛋白流失掉了。没喝过、没买过，先去买一号链接。
6: 根据主播描述，不少网友购买了这款产品却迟迟没有效果。江苏的赵女士在购买五个女博士产品后还没有开始使用，就被客服加了微信继续宣传，没使用多久脸部就开始出现脱皮红痒，客服还是说要坚持使用，
9: 效果就美容抗衰、皮肤紧致、美白，就是这样的啊，就一直给我宣传啊。接着呢，我就觉得我脸部怎么每次怎么老是脱皮红痒，接着呢我就问他们客服了，也问了他们，说这属于正常一个现象，说的不一定是喝我们产品问题。第二说你有可能是因为胶原蛋白肽你之前没有补充过30家以上呢，可能缺失的多，所以说可能会有一些反应，你要坚持。
6: 广西的张先生说，他在直播间看到五个女博士的产品功效说的神乎其神，一直喝了2年多，身体各项指标开始紊乱。
10: 他的直播间里边的宣传啊，那些是直接是喝了他这个东西能够减法令纹，能够去淡化细纹、美白淡斑，反正跟你说的神乎其神。他宣称的是美容保健抗衰老，我整整的喝了2年半。
6: 此前有媒体报道，五个女博士的胶原蛋白肽口服液其实是按照国家标准饮料来生产的，并没有保健食品认证。之后有大量消费者向黑猫投诉平台反映这一问题。贵州的柴女士向记者反映，
11: 她说有一定的抗衰老效果，而且有淡细纹、补充胶原蛋白，但是喝了那么多也没有这些效果呀存在，而且脸上还容易冒痘，反正喝几瓶之后啊，她就容易口腔溃疡，她还说让我坚持喝，我怎么知道呀，这个只是一个普通饮料而已嘛。
6: 截至发稿，五个女博士在抖音直播间仍在进行功效宣传，其天猫旗舰店也用所

0: 谓知识科普并非产品功效的小字，来介绍胶原蛋白种种功效。而此类产品宣传并非五个女博士独有，比如某电商平台另一款胶原蛋白肽产品，主播也在使用数据来证明功效，在产品页面中写着大段关于胶原蛋白功效的内容，结尾又写上以上内容为营养科普知识，仅供消费者参考学习，相关内容不代表产品功效，请消费者理性阅读。
1: 就28天的一个改善，然后还有到我们的一个泛黄程度也减少了4.83%的，所以直播间的各位姐妹们不需要纠结，不需要犹豫的，你们放心去拍就好了。包括你们所担忧的骨胶原的支撑，咱是不是也做到了？还有我们所有直播间的女孩子，我们的一个下颌线的清晰程度轮廓值提升了0.58%。
0: 科普作家云无心告诉中国之声，根据食品安全法、广告法规定，普通食品不得明示或暗示具有保健功能、治疗功能或疾病预防功能。
2: 你要宣称一种食品或者食品成分有某种特定的功效，是需要向相应的监管机构去申报，说我要卖这个产品，这个产品具有什么功效。然后呢，你需要提供各种证据，然后这个监管部门组织专家来审核，说你的这个证据啊，充分能够证明这个结论，同意了你可以宣传。
3: 其次，即便是一个保健食品，它有这个蓝帽子的商标，它所宣传的功效也必须是它申报的时候国家审批的那个功效，而且功效的文字必须跟审批的一样，而不是说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0: 那么食用胶原蛋白能否对人体产生功效呢？记者也采访了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的李博教授，他的主要研究方向就是蛋白质和生物活性肽领域。李博教授介绍，经过特定酶解的胶原蛋白肽对人体可能有一定益处。
4: 胶原蛋白是一个三螺旋的结构，我们直接吃胶原，也就是说吃猪皮啊、鸡皮啊这种消化酶，它很难把它彻底的酶解变成我们的有益成分被吸收。但是如果我们事先用微生物的酶，还有说植物的那个蛋白酶，给它事先按照我们想要的给它切成小肽，那么我们的人体呢，我们所谓的叫生物利用度就大大的提高了，不管是以小肽的形式还是以氨基酸的形式吸收进去之后，就成了合成我们自身的胶原蛋白的原料，就是砖瓦石就多了。所以呢，你给它提供足够原料，那么它呢就合成的量就多，这是一个基本的补充营养素的原理。
0: 可是仅仅给身体补充砖瓦就能达到美容抗衰的效果吗？李博教授解释，这还要看最初把胶原蛋白切成小肽的酶，这些酶就像瓦匠，手艺不同，切出来的砖瓦形状也不同，大部分产品只能当作基础营养，真正能产生特定功效的必须经过严谨的实验论证。
4: 如果说这个酶解是随便一个酶，那就不一定说有非常强的功能了。最主要的就是每一种酶它有特定的酶切位点，那个酶就相当于挥舞着一个砍刀再给它啪啪啪啪给它切，那么不同的酶它的切的位点不一样，得到的这个片段就不一样。那么说可能大部分的肽段它只是给你补充氨基酸，没有特定的功效，但是这里头确确实实有一部分肽段它要么有抗氧化的功效，要么就是有促进皮肤胶原蛋白合成的作用。做人体实验有效果的还是很多的，当然都是指定于人家的样品啊，是不是他家做出来有效果，我家的就一定有效果，这东西不是不能随便推广的。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在北京等全国多地，电动自行车上牌是免费办理的。然而记者发现，网络上竟暗藏非法渠道，花费几十元就可以定制假牌照，真假号牌肉眼难以甄别。有不少车主和商家为了规避监管，铤而走险，扰乱了道路交通管理秩序，也埋下了交通安全隐患。
7: 电动自行车号牌造假、私自套牌等现象背后都有哪些原因？明明免费办理的业务为什么会催生黑产链条？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应受访者要求，部分录音做了处理。
8: 昨天，记者走访北京丰台一处电动自行车多品牌聚集地，从销售人员口中

0: 得知，门店可以代办电动自行车上牌业务，但号牌的来源只能通过车管所。
1: 就是我想换牌子，这儿能换吗？
2: 只能上车管所，是谁家也换不了，电瓶点是没有这个权限。
0: 另一家品牌店的销售人员也向记者证实了该说法。
3: 我们店里就能上，
1: 这号什么的我们自己可以选吗？
3: 选不了，都是挨着人。
0: 记者了解到，目前各地正规电动自行车线下门店均已纳入交管部门常态化监管体系，门店代办上牌服务流程规范，信息可溯源，极少出现造假套牌现象。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是，线上交易渠道监管存在盲区，成为假牌套牌违法交易的重灾区。记者以电动自行车上牌攻略为关键词，在某二手交易平台搜索，注意到一条写着在线补牌接单的帖子。商家描述补办电动车号牌，白牌、黄牌、绿牌均可一站式服务。当记者询问商家所在 IP 地址之外的地区是否可以办理号牌时，商家回复，
4: 我们这边不是正规上牌的，我们这边是做1:1复刻的。
0: 记者以定制号牌为由进一步咨询商家，该商家未在平台过多回复，而是通过添加微信等其他联系方式离开平台交流。该商家朋友圈展示的内容均为各地电动自行车号牌的成品展示，北京、上海的号牌价格最高要70元左右。
4: 北京跟上海两个地区风险太大了，工厂他那边他就比较贵，其他地区都不会。我这个价格是做的不贵的，别人都是80、90、100的在卖的。
0: 商家介绍，不将真号牌和假号牌放在一起对比，根本不会看出问题。
4: 北京当地看起来它是会比较偏白一点，但是我们这个看起来会偏深色一点，但是它这个用久了它就会变白的。只要你的牌跟你的车一样的话，你哪怕你被查到说这个牌是假的，但是你这个车牌号是真的，你就跟他说你这个是人家帮他补的就好，这个没问题的。电动车基本上他都不会查的，就是不像汽车这些还是摩托车这些。
0: 不过该商家也坦言，号牌虽然可以定制，但是考虑到上路风险，明显连号的特殊定制需求他们也不接。
4: 都可以，就比如说你想要做什么号就给你做什么号，但是一般报纸的话我们一般都不怎么做。
0: 新能源电动车领域业内人士都先生告诉中国之声，目前电动自行车号牌造假套牌等现象存在三种比较明显的使用场景。商家制作的假号牌在材质、字体、颜色、纹路等方面与正规号牌高度一致，普通市民甚至道路执勤民警仅凭肉眼难以分辨。
5: 第一种啊，就是纯假的，比如说上个二手市场，它有专门做的，这些牌子呢生成的都是随机数，他们买到这个牌子跟我们现在行驶的那个真牌子确实外观啊是没什么太大差别。老款国标的那个白牌其实没有做什么防伪标识的，只能从做工细节上面能看出来有那么点细微的差别，但你也无法以此为判断它确实是真的还是假的，除非数据库里面去查还能查出来。第二种就是移植啊，就是比如说我家里有一台电动自行车，那我这时候又买了一个不符合新国标的一款电摩，那这个电摩呢把我家里那个非常老的车型，但我也不去注销它，但我牌子可以摘下来挂在电动摩托车上。第三种套牌，就相当于是我有 A 和 B 两款车，它长得比较像，但是A 上了北京市新国标电字的名录了，那我可以合理销售，但是 B 这个车各项指标不符合新国标标准，那么此时我想给 B 上牌，那么我就用 A 的牌子直接挂到他身上。
6: 在各类交通违法情形当中，电动摩托车违规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的乱象十分突出。根据新国标，电动自行车属于非机动车，需满足车速、整车重量、电机功率等严格的限定条件，无需驾照即可上路。而超标电动摩托车属于机动车范畴，需要机动车号牌、驾驶证，且需购买保险，按期年检，用车成本和监管标准更高。
7: 而现实中，不少商家和车主为省去考证、上牌、年检等环节，刻意将大功率、高车速的电摩伪装成合规电动自行车，通过购买假牌套用正规非机动车号牌的方式违规上路。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山西省太原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第12大队民警冯东介绍，上个月他们刚刚打击了一处当地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非法改装的窝点。电动自行车假牌套牌、电摩伪非机动车上牌的行为绝非简单的违规行为，而是潜藏巨大安全隐患的违法行为。
8: 改装点就涉及了

0: 电摩上的非机动车牌子。我们对他这个店儿进行研判以后，他们这儿也属于制作电动车车号牌，就我挂个5个1、6个1，挂这种号牌出去炫耀去。咱们打击了以后，只能移交派出所，达到一定程度了，你才能处罚人家。
1: 冯东进一步介绍，在日常道路巡检中，相较规模较大的电动自行车群体，对电动摩托车的检查相对更方便和精准。
0: 电动车牌子它不是说一个厂家全部就按咱们国标那种生产出来，但是很多厂它有的做工呀，有的颜色就不是很统一，路面上查扣这个车辆带来一定困难。查的电摩更方便一点，首先是看电机或者是看车架号，电动摩托车车架号是带字母17位的，电动自行车是15位的，这个就好分辨一点。我们看见他车像是电动摩托车，来年他们进行检查，一检查出来如果是挂电动车号牌这种，咱们可以暂扣车辆，对驾驶员进行处罚。他买的电动车不是正规厂家出的，不合规，他咱们正规车管所他上不了车牌，他所以就像这种歪门邪道，他就是买个假牌子挂上。
1: 北京公安交管局近日发布通告，根据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决定自今年6月8号起正式启用新式电动自行车号牌。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认为，相较之前的白色号牌，新版的绿色号牌身上有了更多车辆信息可供查询，以可视化防伪、数字化溯源等方式探索从技术层面封堵假号牌肉眼难辨、线上黑产泛滥、人车信息不符等行业顽疾。
2: 通过新牌的进一步的加强管理啊，咱做着准备，未来的这牌照上面再上作假可不那么容易。更重要，新牌照的它可能有可以提供更多的信息，可以让交通管理者的他能够现场去比较这个车辆的情况。总体来讲，全国有4亿辆的这个电动自行车的用户，那这个牌照的未来的北京做的这个事情以后，慢慢的很多城市会学习，越来越多的会规范化的牌照管理，这是一个从严管理的趋势，它是接近用机动车的方式来管理这个两轮的带电的这个自行车了。
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对于竞技体育项目，年龄呢从来不仅仅是一个数字。在青少年赛场，为了保证竞争的公平，赛事按年龄分组，初衷是让同龄球员在相同的身体发育阶段同场竞技。反过来说呢，如果年龄相差几岁，身高、力量、爆发力可能就天壤之别。
5: 在这种情况下，年龄造假带来的往往就是降维打击了。几个月前，在中国 U18 男篮的一场热身赛当中，一名叫李一泽的选手大放异彩，不过欢呼的背后却有人提出质疑，认为他此前没有参赛数据记录，还跟一名大他2岁、参加过青少年赛事之后又神秘消失的选手直接撞脸，有虚报年龄、伪造身份之嫌。
4: 随着质疑声越来越大，真相也终于水落石出，撞脸的两名运动员呢，其实是同一个人。中国篮球协会昨天宣布，李一泽因虚报年龄参赛，被处以限制参赛3年的处罚，涉及的其他人员和单位也被开出了禁赛罚单。风波背后，该怎样避免改年龄情况的发生，保障青训梯队健康有序发展？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的报道。
6: 在今年4月的中国男篮 U18 国青热身赛中，U18 核心队员李一泽出战32分钟，拿到20分、9个篮板、7次助攻、1次盖帽的数据，表现十分亮眼。不过，在比赛结束之后，网络上有球迷对李一泽的年龄提出了质疑。球迷发现，生日为2008年3月27日的李一泽，和曾经参加过2022年 U17 全国赛、生日为2006年3月19日的张涵博，长相极为相似。张涵博在拿到了一级运动员评定之后突然消失，16岁之后的比赛数据并不存在，而李一泽此前男篮 U 系列从未有数据记录，却从2024年横空出世开始征战 U 系列赛事。随着媒体对此事关注度的提升，球迷群体发现李一泽修改年龄的内幕并没有那么简单。中国篮球协会经调查认定，运动员张涵博与李一泽为同一人，其真实年龄为2006年出生，却以2008年虚假年龄报名参赛，存在以虚假证明等办理身份证件登记的问题，因此运动员李一泽被限制参加中国篮协辖下赛事3年，并需更正年龄信息。

0: 击，相关人员与单位同样遭遇处罚。对此，体育评论员李哥表示，刻意虚报、篡改年龄，严重践踏公平竞赛精神，对人才遴选和青训体系建设伤害深远。
1: 虽然眼下他以大打小会产生一定的优势，但是这种虚报年龄的球员，在失去了年龄带来的身体优势之后，往往难以适应成年阶段更高水平的对抗，最终透支了球员自身的职业生涯，更损害了中国篮球的长远发展。第二是对同龄人的伤害，也就是降维打击和信念上的摧毁。第三就是对人才选拔这方面造成了不公平啊！由于青少年赛事的参赛名额通常都是固定的，超龄球员挤占了适龄球员的位置，必然会直接剥夺了干净打球的好苗子获得的上场机会、保送升学以及进入专业队的机会。
0: 长期从事青少年篮球培训工作的王琦表示，篮球运动身体对抗激烈，青少年阶段，尤其12岁到18岁年龄段，处于身体迅速发展阶段，半年到一年的年龄差就能有完全不同的运动表现，身体形态与运动机能差异会被大幅放大。
2: 速度啊，力量啊，就跟那个一力降十会是一定的道理的。然后你在这个年龄段的话，你假如说你改了个2-3岁的话，那你根本都是吃你一个队。但是场均的话呢，打你个20分，就是他自己得20分都不成问题，不是一个段位的。
0: 针对球员信息管理，篮协近年一直在补短板建机制。广东白云学院教授、国际级篮球裁判员严玉东告诉记者，在中国篮协主办的各项联赛中，所有参赛球员均需完成严格的注册审核与信息备案工作。
3: 但现在所有中国篮协的比赛都是要提前注册的，从 U13、U14 这就开始吧，都有个注册，必须要有注册的。他又有参赛证，又有身份证，这样都能对得上。注册完以后，一个他比赛他有依据，另外一个他也不能今天代表辽宁，明天代表什么广东，这么来回串，他要串他也要有一个正规的转会一个手续的。而且到赛区以后，或者是身份证甚至参赛证都要交到组委会，随时可查的。
0: 但部分监管盲区尚未完全清除，违规改龄问题仍有发生。北京关键之道体育咨询有限公司创始人、篮球评论员张庆表示，未来还需进一步丰富监管手段，细化核查标准，实现全环节从严管控，从根源上防范此类问题。
4: 那就中国篮球协会来说啊，尽管这些年呢也在加强啊数据系统的建设哈，但事实上存在着很多的信息孤岛啊。那么作为国家级的协会，我觉得可能还是要着力的推动运动员注册和这个参赛资格的一体化的管理，特别是呢，就是加强数据库的科学性、规范性和系统性建设。其次呢，我觉得就像这一次也是透过呢这个舆论监督和大众监督的这个作用啊，能够建立起有效的机制。
0: 中国篮球的发展容不得年龄游戏的侵蚀，唯有以零容忍态度整治造假顽疾，用技术堵漏洞，用制度强监管，用追责树底线，才能守护赛场公平，让每一位球员都能在真实的竞技环境中凭实力成长。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接下来一起来关注我国周边。昨天，交通运输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扫测行动圆满结束。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
7: 本次行动总航程1030海里，扫测总里程1025海里，点验过往船舶198艘次，纠正船舶违章违法行为3艘次，强化了我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巡航执法和交通管控能力，进一步提升了海上交通安全保障水平。
6: 此前的5月28号，菲律宾总统访日期间，日本和菲律宾宣布正式启动所谓的日菲间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谈判。日菲此举侵害了我国的哪些权益？我方可能还会采取哪些进一步的反制措施？本期国际新闻眼来听总台记者张佳宁、贾金阳的综合报道。
8: 日菲所谓的划界范围位于日本主张的琉球群岛与菲律宾主张的巴丹群岛之间，两地相隔约400公里，分别坐落于台湾岛东南两侧。也就是说，日本和菲律宾宣布的拟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中国外交部发言

0: 人毛宁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和菲律宾的行为严重侵害中方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对此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分别向日菲提出严正交涉。而台湾当局外事主管部门竟发表言论称，对日菲此举予以肯定，我外交部、国台办均予以严厉批驳。昨天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提到，针对日本、菲律宾宣布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大陆强调一中原则，两岸应共同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民进党当局则妄称所谓两岸互不隶属，并表示将继续与日菲协商海事议题。另据媒体报道，日方已经拒绝了民进党当局的对话请求。对此，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民进党当局卑躬屈膝，迎合外部势力，已经沦为彻底的民族败类。
1: 日菲宣布的拟划界海域位于台湾岛以东，中国在上述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日菲绕开中国，擅自启动所谓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完全非法无效。民进党当局卑躬屈膝，迎合外部势力，已经沦为彻头彻底的民族败类。面对两岸同胞的同声谴责，民进党当局又变了副嘴脸，翻炒台独谬论，妄图转移焦点，欺骗民众。正告民进党当局，任何数典忘祖、背叛民族的人，都将无一例外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0: 日本和菲律宾要在中国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相关海域进行划界，而且要绕开中国启动所谓的双边的划界谈判，实在是荒谬至极。日本和菲律宾此举侵害了我国的哪些权益？华洋海洋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包义南表示，
2: 首先从海洋法的角度来看，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74条和83条，无论是专属经济区划界还是大陆架的划界，都应该由有关国家通过协议达成公平来解决方案。那么这就意味着，凡是涉及第三方合法权益的海域，任何双边划界安排都不能绕开相关利益的第三方，也不能损害那第三方的合法权益。那么这次日菲谈判的划界海域啊，显然是与我国的专属经济区大陆架是密切相关，那么日菲试图绕开中国啊，讨论相关的海域法界，显然就缺乏了法律的基础。第二点，我们知道1969年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4条明确规定，条约非经第三方同意，不为该国第三国创设权利或义务。而中国作为利益相关方，既没有参与谈判，也没有明确表示同意，那么日菲任何的双边协议都无权处分我们中国的在这一海域的专属经济和大陆架的这个权益。那么从国际法的实践来看，也从来没有两个国家通过签署协议来决定第三国海洋权益归属的这样一个做法。日菲如果试图把一个涉及中国海洋权益的问题变成双边安排，那就违反了国际法当中关于条约相对效力以及海洋划界这样一个公平协商原则。
0: 包义南认为，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日菲推动所谓的划界谈判，显然已经超出了单纯海洋法的技术问题，明显带有地缘政治考量。
2: 世界上只有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目前日菲谈这个划界，显然想绕开中国，甚至存在挑拨我们大陆和台湾当局之间关系的这样一种危险的信号，明显带有地缘政治考量。那背后反映的是菲律宾与日本近年来不断互相加强海上安全合作，然后配合南海域外势力介入南海甚至台海事务的趋势。
3: 6月1号，中国海警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执法巡查，此次执法范围北到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南到台湾岛以东海域，西达金门附近海域，形成了一个三角闭环，牢牢地围住台湾岛。
4: 另一方面，6月6号，交通运输部组织福建广东海事局等单位启动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以实际行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3: 那么如果事态进一步发展，我方接下来还可能实施哪些进一步的反制措施呢？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涉外关系研究室主任陈贵清的分析。
5: 面对日本与菲律宾的这样一个挑衅，中国政府采取了有力的措施，目前打出了外交交涉、海警执法、海事执法等等一系列的反制维权的组合拳，全面对台湾岛

0: 应该会采取常态化的一种执法的巡航的一些措施，以全面的落实对台岛东部海域的管辖权。那么第二个方面，我觉得有可能会采取的行动包括法律的行动，向联合国大陆架委员会提交相关的化解案，也包括公布领海基线等等相关的这一些法律的重大的行动。当然这些行动具体来看还要看事态的具体的一个发展。总之不管采取什么样的措施，中国政府在捍卫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决心毅力非常的坚定，能力也越来越强。我想任何外部势力对这个问题都不可以进行错误的判断。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10点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福建省和宁夏回族自治区有关负责人将介绍东西部协作工作进展成效并答记者问。下午3点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海关系统代表将围绕为国把关、为民造福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商务部今天将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新闻发言人将介绍近期商务领域重点工作情况。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将于今明2天在北京举行，来自近百个国家和联合国等国际和地区组织的400余名中外嘉宾应邀与会。论坛将围绕全球治理倡议的人权意义、发展权在全球人权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权保障与新挑战等议题设5个分论坛。第12届中国上海国际技术进出口交易会今天起到13号在上海世博展览馆举办。本届上交会有15个首发首展项目，全球首个量产型体外合成蛋白质技术、全球首创介入3间半修复器械将亮相，脑机接口、生物医药与医疗器械、工业机器人等新技术新产品也将集中展示。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暨第30届中国昆明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今天起在云南昆明举办，已有超过60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报名参展，南亚和东南亚及 RCEP 成员国全覆盖。本届南博会将首次联动数贸会、广交会等国际展会，实现采购商资源共享。国际方面，美国5月 PPI 数据将于11号公布，市场主流预期预计受运输成本及中东局势推高的能源价格影响，美国5月 PPI 同比将大幅上升。欧洲央行预计将于北京时间今晚公布最新利率决议，当前市场普遍预计即将重启加息。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当地时间11号起到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与墨西哥3国举办，这也是赛事历史上首次由3个国家共同承办。揭幕战将在墨西哥城打响，由墨西哥队对阵南非队。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1: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天空，烟雨奔腾，
7: 中国空间站
6: 永远值得期待。
8: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同意。
10: 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1: 美味就选双汇，
1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